什么呢？大寨主感觉到这事情啊复杂了。妈，这龙虾怎么冒上来了？莫非他们事先都计划好了，先派仨徒弟来，紧跟着龙虾再来。这要把仨人给杀了，后果负担不起这个责任呢。跟四位寨主一商量，四个寨主说行，他镇东侠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上山，说好了怎么都行，说翻了他出不去。就这样把三小绑到东廊之下最显眼的地方，东侠呀一进来正好能看见，给他来个下马威，也叫张手雷，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哥五个也不好对付。另外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在周围左右埋伏了200名刀斧手。大寨主交代的清楚，看我的眼色行事，让你们动手，一齐杀出来，把他们剁成肉馅。大事安排好了。那东侠不比旁人呢？你看黄灿来拜山，他们大声不欠，不哼不哈。那镇东侠名头在那摆着呢，怎么说大面得亮得过去。大寨主吩咐一声，列队迎接。五位寨主，两位小寨主，带着大小头目近100人，离开中山狮子寨，赶奔水坞。干什么呢？这个岛的周围都是水呀、在这个小码头登船。上了一只飞虎舟，荡桨摇橹，直奔东北方向。东北方向那个地方叫枣林庄，也有码头。一般的，他们都在枣林庄上船下船的，来人也在那个地方。刚走的一半的路程，就发现对面荡桨摇橹，一只快艇如飞似箭迎面而来，哗！大哥，大哥，你看，来了，来了！金头狮子孟恩掌身往对面一看，小船的船头上站立一位老者，身穿米色裤褂，腰中沙着袋子，挎着口宝剑，花白须髯被风一吹飘在两肩，是傲骨英风。后边还跟着几个人，那几个人看不清楚。一眼认出来了，镇东侠。久打交道嘛。那么镇东侠怎么来了呢？不说不来吗？是。镇东侠事儿太多了。等把黄灿、阮和、阮碧打发走了之后，东侠这么仔细一琢磨，哎呀，还是不行，又有点后悔。我现在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亲自去一趟。这年轻人办事啊，没有把握，如果把事情计划了，就更麻烦了。思前想后，老侠客决定后赶，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呢？跟雍亲王一请假，雍亲王一听老侠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您放心去办事。哎，海川呢？你跟着。是。佟林能不跟着吗？万一老哥哥侯廷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人家够意思，我也得讲交情。所以佟林提议要跟着去，东侠点了头了，把镖局子的事情交给二弟侯杰，再有张子美、李元在这帮忙，估摸着也没什么大事儿。临行之时，东侠告诉二弟，派人打探飞龙镖局的消息。如果北侠秋田来了，或者有什么动静，随时报告我知。就这样，他带着佟林，另外几名弟子，老少七个人起身奔太湖。等到了枣林庄，下了马，叫专人负责看管，又雇了一只快船，赶奔狮子寨。哎，哪想到在水面相遇。金头狮子孟恩赶紧打招呼，对面是东侠客吗？
镇东侠离老远在船上一抱拳，不才。

0: 正是老朽，那是大寨主、二寨主，各位寨主吗？啊，正是。来来，快快快快！小船贴到大船帮上，梯子放下来。镇东侠他们上了大船，小船拴到大船后头。金头狮子孟恩往东侠后边一看，有个庄稼大汉，紫微微一张面孔，腰里头还别着一对家伙，锃明刷亮。正在这时，井底蛙郝乐天过来了。
1: 大哥，
0: 您知道这人谁吗？
1: 谁？
0: 杭州立泪，我偷着去看了。这家伙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姓佟，叫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就这小子，法禅就是叫他打的啊，大口吐血呀。这回镇东侠把他带来了，
1: 够呛啊。
0: 大寨主，留神呢。这大寨主心里的咯噔了一声，在路上没说什么，书说简短。进了大厅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茶罢歌展。东侠首先发言，因为东侠进院的时候发现仨徒弟在那捆着呢，故作没发现。东侠心说：“好好好，幸亏我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哥仨命没了。”啊，大寨主的用意很清楚，先给我来个下马威。所以东侠先说话了：“大寨主，各位寨主，哎，都怪小老儿遇事不周。”再加上镖局子又贪了事情，出了多少条人命，故此才有手下的人违背镖行和绿林道的规矩，惹各位寨主生气呀。我派了三名小徒前来要镖赔礼，可能这仨孩子也不会办事，又得罪了五位寨主，小老儿深感不安呐。还望五位寨主原谅，我这厢赔礼了。那么大的镇东侠能说这种软乎话也够意思了。金头狮子孟恩听完之后，
1: 是啊哈哈，
0: 老侠客不必太谦。
1: 当然了，这个虽然说东侠手下的人有点违背绿林道的规矩，但是呢我们山寨的人做事也未免粗野。他这孟恩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放人呢是不放人呢，这些拿不定主意。他用眼睛溜着五寨主，因为他跟五寨主当家。
0: 他这一看，五寨主明白了，心里埋怨大哥捉嘴笨腮，怎么在东侠面前你没词儿了，说不出话来了，叫人给镇住了。韩德寿说话了：“
1: 大哥，我说几句。老侠客，您很知趣儿，既然把话已经说开了，我们也无话可说。这么跟您说吧。”您派来的黄灿、阮和、阮碧搅闹我们聚义分赃厅，刚才我们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交了手了，三位高徒被我们给抓住了，现在绑在院中，您要晚来一步啊，对不起，我们就下手了，你们师徒能不能见着还在两说，幸亏老侠客赶到了。方才老侠客话说的不多，是我们深受感动，足见镇东侠不是一世压人，能给我们哥五个顺顺气，说两句道歉的话已经足矣。东侠，银子就在库房里头，分离丝毫都没动， 靠牙的人质也全都完好无损，汗毛都没掉。这不是您来了吗？您有哪些要求尽管提出来。吴寨主，我看银子是一回事儿，人是主要的，能不能赏老朽个面子把人先放了？
0: 可以，大哥，放人。
1: 金头狮子点头，马上命人放人。院里放了黄灿软和软壁，后边领出五个人来，四个烫子手，还有保镖那少侠客落地宴的张雄。等进了分赃厅之后，张雄一看呢，师爷在这儿呢，腿肚子有点转筋呢，赶紧过来施礼：“师爷，您来了。”
0: 嗯，东侠真有点生气，
1: 心说这种年轻人，能耐不小，傲气可不小，净给我惹事儿。又看看后边跪的黄灿和阮和阮碧，起来吧。何必谢我？还不谢过五位寨主吗？是五位寨主不计较，手下超生才把你们饶了。
0: 是。
1: 这些人都不愿意给山贼赔礼呀、啊，但是东侠吩咐又不敢不听，几个人捏着鼻子过来了，多谢各位寨主手下超生。阮和阮碧眼珠子一瞪，谢谢了，谢谢了，这叫谢谢吗？比骂祖宗都厉害。五位寨主也没加计较。众人说完了之后，站在镇东侠身后，镇东侠一个劲儿说好话。五位寨主，咱们多年的交情了，嗯，往后还得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样吧，既然寨主爷赏脸，小老儿深受感动，如果把镖银的赏下来，杭州擂结束之后，我定二次前来拜山，来酬谢五位寨主，不知意下如何呀？大寨主一听，得了得了，够意思了。刚想传话提银子，坏事坏到五寨主身上。这韩大寿把脑瓜一拨了，
0: 慢，
1: 老侠客，您放心，银子都在库房里呢，我们一点都没动，那是您的钱，如数奉还。您放心，我们用船送回枣林庄，你们拉回杭州，爱送哪儿送哪儿去。此事有件事儿，我要当着老侠客面前请教。东侠他妈知道这小子脑瓜最难剃不过。哦，请问五寨主，有什么事情老朽愿闻高论？我老侠客，咱这闲篇接过去啊，挨着您坐的那位，他谁？镇东侠一看是佟林呢。
0: 啊，
1: 这是我的好朋友佟林，佟海川。
0: 哦，我这就不明白了，老侠客要镖尽管来，咱们两家的事情，你把佟林领来什么意思？我们听说了，佟林在杭州擂上掌打铁背罗汉法禅，一举名扬天下，武功的确是不含糊。您把佟林给带来，显而易见，是来试试威，对不对？用佟林压我们，是不是？按理说呢，咱这事儿应该完了，我们把银子一还，咱们哈哈一笑，这篇接过去。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知道内情的我们哥五个讲义气，懂人情。要不知情的人必然这么说，说镇东侠把佟林领到中山狮子寨，把五个寨主给镇住了，连扁屁都没放，乖乖的把银子给送还了。我要落下这么个画饼，往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落足？我们怎么扬脸见人？

0: 我东霞，这么办吧，咱们到院里头，咱多少比划比划，我们也开开眼，长长见识，看看张达、铁布罗汉、法禅的统领是何许人也。统领一听，哎，我还不如不跟着来了，怎么净在我身上出事呢？谁瞅我都别扭，我这怎么毛病呢？
1: 镇东侠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吴寨主言之诧异呀。佟林是我的好朋友，这次跟这儿来，也是向你们赔礼道歉而来，绝没有别的意思。吴寨主，你是歪曲事实了，我看咱们点到为止，还望把镖银赏下来。 咱们就此分手，不知意下如何？要别生枝节，就麻烦了。老侠客，这话什么意思？别生枝节能怎么样？别看我们是山贼，顶风臭八百里，告诉你，我们说话还就算数，吐唾沫就是个钉。各位弟兄，你们说的？老武当家，大伙一听啊，对对。
0: 老侠客，请吧。佟林，你出来。可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说完之后，各位寨主这就到院里头了，站到东面。东侠一看，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这还了得了！要一味的老说软话，也被佟林小看，对自己的名声也有染。老少英雄出来，站到西面。
1: 佟林一看是冲自己来的，不伸手怎么能行呢？老哥哥，教育小弟吧。不，海川，你站脚助威。这事儿轮不到你头上，时不可解，你再伸手也不为迟晚。你看镇东侠从来不伸手，今天不行了。老侠客紧走两步，站在院中心。 跟武寨主说，武寨主，莫非你想跟老朽动手不成？啊，不不不，我跟佟林，我跟老侠客不能伸手。武寨主，我一再说佟林是我好朋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先跟我伸手，老朽不行，佟林自然伸手，你看怎样？ 老侠客，既然要这么说，我可就斗胆了，抬杆子了，大摆了杆子又给他抬来了。吴寨主腰里的袋子嘣嘣嘣，连紧几扣，大辫儿也结实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哈腰把大杆子抄起来，噗噗啪啪啪啪噗噗噗噗。
0: 先抖了几抖，佟林在旁边一看，行，两臂一晃，起码得有400斤的力量。这家伙下过苦功啊，最后他骑马蹲裆式拖杆子往那一站，东侠亮家伙吧。东侠一笑，吴寨主，我看还是不动家伙的好啊。老朽以双掌奉陪。
1: 哦，你的意思，咱两个人比试拳脚不？你使你的杆子，我使双掌。吴寨主一听，呵，这镇东侠本身是就是瞧不起自己。既然你自己找倒霉，也讲说不起了，再看镇东侠，把宝剑摘下来，回首交给黄灿，然后把袖面挽了一挽，乐呵呵。 往他面前一站，吴寨主，动手吧。东侠得罪了，招，阴阳把一翻，怪芒出动，直奔东侠当胸便点。东侠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杆子点空了。这小子把两臂往空中一举，哎！ 又使了一招叫"霸王一字摔枪法"，猛扣。

0: 东霞的顶梁门。东霞一白头又躲开了。这小子一转身，杆子随人转，孤树盘根，抽东霞的双腿。东霞纵身而起，杆子走空。两个人打了也就十个回合吧。镇东侠一看呢，你不怎么地，你就这两下子，你猖狂什么呢？后来杆子奔着当胸一点，东侠闪身用手从底下往上一抄，砰，把杆子给握住了，往怀里一带，亮左手白鹤展翅，打韩德寿。韩德寿一看这怎么办呢？杆子叫人抓住了，往回拽，掌打上了。要想躲这一掌，就得把杆子扔了。他这么一犹豫，掌到了，东霞出手如电，直奔他的面门呢。后来韩德寿一看不好，把眼一闭，等着挨打。东霞的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然后把手又撤回去了，把抓杆子这只手往前一送，吴寨主，还给你。这五寨主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来个定堆儿啊，脸就红了。镇东侠一抱拳，多谢五寨主承让。我说哪位还过来？
1: 还有我呢。
0: 二寨主彭飞、彭万里手抄一对护手电光钩，来战镇东侠。啪啪啪几个照面，东霞一看你也不怎么样，底下使了个扫堂腿，脚尖正好挂到彭飞脚后跟上的，往怀里一带，彭飞这乐得大了，平地起来3尺多高，是仰面摔倒，哎呀，骨头疼，来来来来，双钩落地。东霞赶紧过去哈腰把他搀起来，二寨主对不起，老朽一时未加留神，让二寨主吃苦了。哎，老侠客，多谢多谢多谢，您高抬贵手，领情不过，我认栽了。提双钩退在一旁。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看，我这手下人也不行啊，哎，吩咐抬过虎尾三节棍，亲自出场来战镇东侠。东霞跟他一伸手一看呢，不愧是大寨主，三节棍的确有功夫，受过铁扇寺的真传，比那二位强得多得多。可惜呀，失身为贼呀，干了这种行当啊。镇东霞还挺可怜他，两个人打了15、16个照面，别看东霞赤手空拳，金头狮子孟恩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节节败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镇东侠想得很好，再打几个照面，往下一撤身，完事儿，给他们留个脸面。可哪知道，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小寨主郝乐天冒上坏水来了。一看东霞的脊背正好对着他，郝乐天从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花枪来，俩贼眼盯着镇东霞，等来等去机会来了，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拧枪奔东霞后心便刺，心说老匹夫，这一下扎你个透心凉。佟林在旁边站着呢，看得清清楚楚，佟林一看不好，赶紧把袖面一往，飞身形跳过来，大喊了一声：“呆，则扣休要撒野！”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小寨主郝乐天乘东峡不备，在后头要暗下毒手，被佟麟发现了。佟麟一看不好，这阵儿没时间打招呼了，飞身行跳过去，飞起来就一脚，正蹬到郝乐天后背上，啪！这一脚把郝乐天都蹬飞了，摔出去两丈八尺多远，吧唧一声落到徐元的面前。徐元呢是东峡的徒弟，早都气坏了，赶紧把掌中怀抱拐一晃，小贼你给我在这边，啪，脑袋揍碎了。这下惹了祸了。你看原来呢，大伙说点客气话都憋着，这个气儿啊都在肚子里头憋着，这回整个爆发了。山上的几家大寨主一看，哎呀哈，你们敢伤人，打了吧，各晃刀枪往上一冲，下了毒手了。本来镇东峡不想把事情闹大，管他真的假的呢，把镖烟要回去就算了，也不愿跟他们结怨，但一看死人

完了。他一看老三、老五，全都先后毙命啊，光剩下哥仨了。再想招架就招架不住了。孟恩打一声呼哨，风紧扯火，是逃之夭夭。这些小弟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东霞说：“老师，这个贼窝还给他们留着干什么呢？留着他们将来再害旁人呢，放把火给他点着了算了。”顷刻之间，把狮子寨用火给点着了，这家是烈焰飞腾啊！就把这寨子整个给毁了。镇东霞点了点头，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也是你们自己找的。就这样，押着镖银，大家回到枣林庄，查点镖银，分毫不少，大家松了口气。那么，金头狮子孟恩能完得了吗？多年的心血化为一旦，他就恨透了东霞和佟林呐。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云南帽山铁扇寺去搬人去了。到了后文书，东霞、佟林、天下剑侠赶奔铁扇寺赴会。就交涉今天发生这件事儿，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东霞和佟林，众人还没离开枣林庄的时候，镖局的来个伙计给送信儿。谁来了？王三虎来了。见着镇东霞和佟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师爷，哎呀，各位。你们快回去吧。东霞就吓了一跳，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飞龙镖局把北霞给请来了，不光是北霞一个人，听说还有个著名的和尚，叫什么法本，叫经炉九炼什么僧，另外还有不少的高人。声言要踏平金龙镖局，给法禅报一掌之仇。现在飞龙镖局折腾得热火朝天的，要准备杭州二次开擂，所以咱们家里的人都沉不住气了，让我来请您赶紧回去。哦，是这么回事儿，三虎啊，往后遇见事情沉稳一些。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是，海川呢？咱们走吧。书说简短，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一进院，雍亲王胤禛一看佟林平安回来了，雍亲王乐坏了。海川，老侠客，你们这一走，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这个眼皮还直跳，恐怕你们遭了不测。这回平安回来，真挺好啊！怎么样，事儿办得如何了？东霞一笑：“爷，您放心吧，完璧归赵，一切都挺顺利。只不过闹翻了。”镇东霞就把山上的事情讲述一遍。胤禛一听，早就应该。这些王八羔子留他们干什么？哎，留下是人间的祸害。做得对，做得对。大家说说笑笑进了屋，彼此打过招呼。东霞先处理这笔镖银，先把人家于财神这东家请来，银子过了数目，表示赔礼道歉。东霞说：“银子您收回去，损失费我们包赔。现在杭州内的事情把我们缠住了，这镖银暂时不能接。您呢，另请旁人吧。”

0: 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挺稳妥，东霞一心无挂，转身又回来，跟大家商议，人家那面紧锣密鼓准备杭州二次开擂，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大家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各抒己见。有人就说：“大哥，老侠客，没什么好准备的。”咱人手我看不少了，干脆您了就写封信，通知北侠秋田，双方商议看看哪一天开擂为妥。镇东侠点头，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手提毛笔，刚要写这封信，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把镇东侠给拦住了：“老哥哥，慢。您先别写。”东侠一愣：“贤弟，你有什么高见？”“哎，我出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啊？”“咱们应当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已经了解详细情况。这次北侠离开塞北秋吉寨，来到杭州，可不是他一个人呐。”他身边带来鼎鼎大名的蓝氏三撮，还有他那些亲朋故旧给他帮兵助阵呢。听说成了名的高人足有二三十号，那咱们呢，相比之下显得人单势孤。是，咱们在座的人一个不缺。那么杭州二次一开擂，人家一看还是原班人马，一点变化都没有，也被人家小看。我的意思呢，他们请人，咱们也别闲着，咱也得请出几位帮忙的，甭说身手啊，往那儿一坐，给咱们助威，咱们脸上不也好看吗？这是一。另外，老哥哥，您别生气啊！海川贤弟，我各位，你们听听我说的对不对？那北侠秋田秋佩与人送绰号“独占九州笑鳌头赛南极”的昆仑子，那人可不含糊，绝非法禅可比得了的。掌中一把陆路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我老哥哥，您有把握能赢他吗？哎，海川贤弟，别看你打了法禅了，你能胜得了秋田秋佩羽吗？咱们在座的谁能？反正我承认甘拜下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没有把握，二次开擂找个丢人现眼，咱是不犯不上呢？镇东侠一听，点了点头：“是啊。”“那么贤弟，你说怎么办？请人呢？”“那么请谁合适？”“俩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常州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大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人送绰号大盼飞行侠，姓苗啊，叫苗泽苗韵雨，苗子侠。掌中一口红毛宝刀，吹毛利刃，善使三十六路天罡刀。如果把他给请来，给咱帮兵助阵，是不是咱心里有底了？如果北侠登台之后，起码来说，苗子侠三十六路天罡刀能顶一阵，不敢说有全胜的把握，起码不至于栽跟头。刚说到这儿，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豪杰把大秃脑袋一拍，啪啪啪呀，嗨嗨！镇东侠瞪了他一眼：“老二，你什么毛病？大哥，我怎么忘了这茬了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方才张子美大帝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我跟苗大侠过命的交情，磕头的把兄弟。只要他在家，一句话就把他请出来。对对对对，批的好，说的对。应当请苗大侠给咱们帮兵助阵。东侠又问：“那么贤弟，你说还请谁呢？”还有一个人更了不起了，家住扬州玉鼎九龙观，是个出家的道人，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空啊，司马道爷。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剑术绝伦呐！如果把道爷给请来，往这儿坐镇，来个南北昆仑会，宝剑对宝剑，看看他丘佩羽厉害，是南侠司马空道爷厉害。有这俩人来，咱是万无一失。众人点头。对对对对，说的对。但是镇东侠紧跟着就一皱眉呀。你看，跟苗泽、苗大侠的确有交情，唯独跟南侠司马空没什么深交。这个老道性情古怪，另外也挺孤僻，很少跟外界人联系，知道他有能耐。你看，33路名侠为首的东西南北四侠，这四大支柱，江湖上的人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他们这四个人又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其实唯独跟这个南昆仑没什么深交。人家能不能帮忙啊？这玩意儿在两说着。如果南侠肯于帮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大家一商议，这么办？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咱们试试。人家来了是人情，不来是本分。咱们多去几个人，靠着面子，把他老人家请出来，不是更好吗？雍亲王胤禛点点头，对，对对对对，这主意不错。那么要去的话，就得有身份、有资格的人呢，不能打发小子辈儿的。在座的这么多人呢，后来决定分兵两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带着几个徒弟，侯俊、侯玉、严宝、包信、泥腿僧坏事包张望，还几名伙计起身赶奔常州。请苗泽，因为南侠那份儿太大，所以镇东侠亲自去请，由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带路。另外呢，又带了几个伙计。佟林一看，我得跟着，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呢？大哥，我也跟您去一趟，开船呐。我看你还是留下保护王爷要紧。雍亲王乐了，我老侠，我成累赘了，我挺大活人，用得着保护吗？你们这一走，我真闷得慌。海川呐，你上哪儿我跟着哪儿，你们不是请南侠吗？我也跟着溜达溜达，我也开个眼，长长见识啊，咱们一块儿去。这位哪儿热闹上哪儿去，他说话谁敢拦着？就这样分兵两路前去请人，家里的事情交给黄灿全权处理。杭州嘞没开呢，临时先在这维持着，派人观察着飞龙镖局的动态。这两路人马，咱们先说二侠侯杰，领着几个徒弟，带着伙计，买的重礼赶奔常州拜会大判飞行侠。等到了常州，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侠的家宅，大家站住了。二侠抬头看看，四五年没来了，还没有什么变化啊， 常州还这么热闹，你们后退，大家后退，拿着礼物等着。二侠侯杰上台阶，亲自叩门，啪啪啪啪，几下的功夫，有人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您是，不认识我了？你不是苗福吗？哎呀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侯二侠，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家里都挺好，托您的福都挺好，您往里请吧。说话之间，众人跟着进了待客厅。苗泽的家不算大，但是非常干净整洁。等到屋坐下，把礼物摆到条案之上，二侠就问：“你家主人呢？”“老人家，您还用问吗？不在家呀。要在家的话，能不接见您吗？”“哦。”二侠一皱眉。就怕这事儿。他出门上哪儿去了？哎呀，前些日子他说他坐着闹心，非常想念你们二位侠客，收拾东西赶奔山东东厂府朝府林了，去拜会二位侠客去了。是啊，开，难道他不知道杭州立擂的事吗？我家老主人也有风闻，但是不落挺，所以奔朝府林想见见二位侠客摸摸底。坏了，走两岔去了。既然这样，我说张望啊，在。马上派人骑快马赶回东厂府朝府林，去面见苗德侠，无论如何把他找着，让他赶奔杭州金龙镖局，不见不散。是。张望刚要安排，这管家又说话：“哎，对，您等等呢，我话还没说完呢。”二侠说：“还有什么话？他我家主人临行之时还留下这么个话：如果到了山东朝府林拜会二位侠客，见着自然更好。一旦要见不着啊，他说，你们家里头也不必着急，我呢拐弯去看个朋友。”赶奔什么青海什么寺去拜会几位高人。我问得多长时间，他说那就归期不定了，快也得半年，好好就得一年才能回来。您说您派人回东厂府一找没有，那这不扑空了吗？二侠一听完了，肯定苗泽是请不来了，人不在家呀。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二侠侯杰说：“算了，要这样的话呢，这个礼物你留下，多咱你家主人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说，我来拜会他了，我打算请他出头，赶奔杭州镇擂。既然不在，那就是以后再说了啊！是是是是是，你留下吃饭吧。”我马上告诉灶上给您做饭。不不不不，你家主人不在，我也是不想吃不想喝了。哎，我们还有事情，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离开苗宅，等到了外头找个饭馆里吃饭呢。靠着狮子街不远，有座大饭庄子。老少进了饭馆，要了几样菜，边吃边谈。二侠侯杰直晃秃脑袋，心里不痛快，也不知道大哥和海川他们去请南昆仑如何，能把道爷请来更好。如果道爷也不在家，或者人家不出头，我们呢这两路全爬了榜，这何苦来的呢？这个张望在旁边啊，连摇脑袋还晃屁股的，好像有什么事儿想说还不敢说。二侠看了看他，我说：“你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弟子斗胆进一言，我又不敢说。”“说吧。” 你他妈小子净馊主意。师傅，我敢断言，苗大侠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呢。啊！猴崽子，你装什么能耐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我发现那个管家说话直喘粗气，那俩眼珠滴溜溜直转悠，他心里头发虚。根据他的眼神可以断言，他说的一句实话都没有。肯定他家主人告诉他了，叫他这么说的。师傅，你想，他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咱来了他出门了。要上别的地方还行，还上山东曹府林了，我怎么那么不相信？杭州历来多大的响动，连老百姓都知道，他身为那么大的侠，可能不知道吗？可能有难言之隐呐，他眯起来了，不愿意见师傅您。能耐。二侠侯杰翻眼睛想了想，心说：“苗泽呀，你要这么做，你可不对呀、啊！咱哥俩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在地下是生死的把兄弟。你要故意耍我，这叫什么哥们儿？但是又不相信张望的话。张望一看老师犹豫了，他笑了：师傅，能不能相信弟子一次？如果苗大侠在家，我不费吹灰之力，一定能把他请出来。不过要捅了娄子，您得盯着。苗大侠一瞪眼，非拿红毛刀把我脑袋给我剥了下去不可。二侠一想啊，张望说的不无道理。这么老远的道来了一趟不容易，不妨就试一试。他看了看这个宝贝徒弟。张望外号人称泥腿僧、坏事包，一肚子心眼儿啊，而且的确有些远见。二侠就问我说：“张望啊，你究竟有什么好招？你先给我交交底。”师傅，我看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诈，
12: 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2: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1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1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1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1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1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为大家直播送出。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啊，这个日期的数字蛮规整的啊，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先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我省多地还是有雨水出现的。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7号阴天的天气。今天其实出门体感还是蛮舒服的，特别特别的惬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外面那个风吹在身上啊，凉丝丝的啊，清爽爽的。今天合肥地区，从昨天的夜里开始啊，就没有下雨了，到现在一直都是阴天的状态。清风徐徐，温度呢也蛮合适的，温度是在21度。所以说温度合适，外面的也没有下雨，所以说呢，大家想出门去走一走、转一转的，可以趁这样的好天气出门来拥抱大自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体会啊？昨天，从下午开始，合肥地区一直到晚上啊，那个就是闷热感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感觉是在大雨下下来之前，好像天气是在酝酿大雨那种温度的状态啊，又闷又热又湿啊。所以说很多朋友们昨天晚上可能在刚睡觉的时候呢，会开风扇，或者有的就是开空调啊。但是呢，有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仔细的印象，我昨天晚上啊是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因为我的窗户都家里窗户是开着的嘛，明显觉得那个风吹进来，哎，不是我们的闷热了，是那种比较冷的状态啊。4点多的时候还是蛮冷的，可能是那时候天真正的就是凉快了。我看了一下，今天温度相对于昨天来讲呢，合肥地区也是降了几度。合肥地区，你看昨天的最高气温。昨天最高气温是28度，今天最高气温是24度啊，有了4度的降温，那明显的个体感是舒服了不少。初夏的时候还是不要大意啊，不能够太贪凉。如果说您稍不留神一贪凉，真的特别特别的容易感冒啊。所以说，叔叔阿姨们，趁天气好的时候出门转一转，买买菜啊！当然出门要带好雨具，带好雨具，因为这个天气特别容易多变，它就是说下就下啊，可能就是它就还有那种情况，就是什么东边日出西边雨，你这边下着雨啊，可能过了一段距离，哎，前面没下雨，可能是天晴的状态。这就是叫做什么太阳雨，就是有时候呢，即使是晴天，它也会突然下起雨来。哎，9点10分了，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大家想听什么歌呢？每天节目的开场曲都是为大家来精心选择准备的啊。今天来听一首歌曲，我来找一找，也是这两天听到的一首歌。蛮好听的，它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它的演唱者叫谢雨欣。谢雨欣好像是我们安徽人啊，大家认识他吗？我们来听歌吧，来听这首歌名叫做谁，一首蛮温情的作品，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风邪头痛。有些朋友啊，平时一吹风受凉，头部呢就感觉昏沉、胀痛、眩晕，这在中医看来往往是风邪入侵所导致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教您几招居家舒缓的方法，帮助大家快速改善头部不适。好，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在我深耕中医药数十年的认知这里，中医的健康观核心是顺应自然，保护正气，生命的安稳从来不在药食，而在日常辟邪，固本培元。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我们生活里常见的最闹心的小毛病，一吹风就头痛。在我门诊里经常碰到患者跟我诉苦说，德叔啊，我这头可娇气的，一开窗一吹风立马就痛了。其实我们中医里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明明白白，这种头痛十有八九就是风邪在捣乱。今天我跟大家讲讲风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专盯我们的头，痛起来该怎么快速的缓解。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风邪，为什么风邪一上来头就先痛呢？中医里面讲六淫，就是六种容易伤害人体的外邪，风邪是六淫之首，被称为百病之长。它的核心特性就是清阳上浮，益息阳胃。简单来说，风邪就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小探子，专往人体位置高、阳气最盛的地方钻。大家看到我这个手里面的折叠扇，你看，我轻轻地往上一扇，这股风就往上飘。这个风邪清阳上浮的样子，专往高处走。人体的头在中医里叫做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汇聚、最旺盛的地方，就像我们身体的顶楼阳台，阳气足，位置高，可也是最暴露、最没有遮挡。《黄帝内经》里早就说过，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意思就是，只要被风邪吹到，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头部。风邪一钻进头部，就会堵住我们头部的经络，让气血没法顺畅流通。头部的轻巧必要，气机不畅，就会像我们水管被堵住了，水排不出去，自然就会胀痛、晕痛。再加上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体内的阳气慢慢变弱，就像家里的围墙变矮了、变松了，风邪更容易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犯风邪头痛的原因。很多人会问，德叔，我这头痛跟别的头痛不一样，到底怎么判断是不是风邪引起的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风邪头痛的典型症状，大家一听就能对上号。第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突发突止，痛处游走不定，风吹就加重。它不像感冒头痛一直痛，也不像高血压头痛那样胀着痛，风邪头痛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出门吹两分钟风立马就痛起来了，回到屋里暖和一会又稍稍的缓解，一吹风又复发，而且痛的位置不固定，今天前额痛，明天太阳穴痛，后天又跑到后脑勺，满脑袋跑着痛。第二个特点，风邪总爱搭伙作乱，风邪特别喜欢带着别的邪气一起上人，比如说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但无论打哪种邪气，核心根源就是风邪。风邪引起的头痛往往伴有头皮发紧、痛处走窜、遇风加重，像有一条无形的梭带紧紧勒住的头部， 这都是风邪阻滞经络的典型表现。就像折叠扇合拢的时候紧绷感，对应头部的紧缩痛，形象要好记。第二个特点呢，伴随着一阵风样子的症状。中医讲风邪治病有四个典型的特点：痒、麻、动、抽。除了头痛，还会怕风，稍微的一动就出汗。有的朋友会有咳嗽、嗓子痒、鼻塞，甚至皮肤莫名其妙的瘙痒起来，起一些小疹子，身体有点麻木，肌肉偶尔抽一下，这些都是风邪在身上作乱的信号。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患者，把风邪头痛当作感冒、高血压，乱吃药、瞎调理，结果越治越难受。其实只要找准根源，风邪头痛的调理非常简单，核心原则就八个字：说风通络，清利头目。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在家里就能够做安全又有效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一杯菊花川芎茶，说风止痛超简单。这个茶特别温和，不刺激胃肠，适合大多数风邪头痛的朋友。煮方很简单，菊花三克，川芎三克，绿茶三克，把所有材料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能喝，而且能够反复冲泡，喝一天都没问题。我们知道菊花清清上浮，专门往上走，它能够说风清热，清利头目，就像给头部开窗通风，把风邪散出去。川芎是中医里供应的头痛药药，能活血通络，驱风止痛，专门打通头部阻塞的经络，再配上一点绿茶，提神醒脑，三者搭配，直击风邪头痛的根源，疼的时候喝上一杯，能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我们按揉两个穴位，能够快速的止头痛。第一个穴位呢，百会穴，位置就在头顶正中线和两个耳尖连线的交汇点。第二个穴位在太阳穴，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外眼角后侧的凹陷处。具体的手法，我们用食指按揉百会穴，用拇指按揉太阳穴，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局部酸胀就刚刚好。每个穴位每次按揉3分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我们的百会穴是头部阳气的汇聚点，按揉能生发阳气，把风邪赶出去。太阳穴直接针对头部疼痛、说风止痛的效果立竿见影。最后德叔跟大家唠叨几句预防的窍门。第一，头部要防护，避免直接吹风，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让风直接吹到头部。平时容易头痛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一顶薄薄的帽子。第二，洗头必吹干，湿发不外出，因为湿发状态下毛孔是打开的，风邪最容易入侵，所以洗完头后一定要彻底的吹干，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到处走动。第三，固护阳气，筑牢身体的防线。我们养生的核心是护好阳气，平时规律作息，少贪凉，少熬夜，阳气充足，自身的防护墙坚固了，风邪自然难以入侵。风邪头痛看着是小问题，但痛起来影响睡眠，影响心情，别小看它。用中医的小方法说风护头养阳，就能轻轻松松远离头痛困扰。谢谢大家。
2: 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3: 我勤俭持家嘛。
2: 你这叫抠门。
3: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2: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3: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2: 够省的。
3: 朱元璋你熟吗？
2: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3: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2: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3: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2: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3: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2: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3: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2: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3: 学我抠门啊？
2: 这叫勤俭持家。

0: 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李斯特菌。前不久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女子头痛硬扛七天，结果心脏骤停，这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据了解呢，这名女子是突发头痛，她起初啊以为是劳累所致，所以呢就选择硬扛，结果七天过后却突然晕厥倒地，后来呢被确诊她是感染了李斯特菌所导致的。那么这李斯特菌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那么究竟哪些人需要格外注意李斯特菌感染呢？在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郁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郁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郁医生，我们今天关注这样一种细菌，叫做李斯特菌。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呢就是感染了李斯特菌。那说到这个细菌啊，有些朋友可能通过一些新闻报道接触过，了解到即使是在冰箱这种大家觉得不适合很多细菌生长繁殖的冷藏环境中，李斯特菌仍然能够存活并且繁殖，这就很可怕了，对吧？所以想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细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李斯特菌顾名思义啊，它是一种细菌，它是一种间歇厌氧的革兰氏阳性菌啊，广泛存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是我们重要的。

0: 品、乳制品及熟食等常见的一个冷藏食品的一个生成。另外就是生的食物和熟食混放，长期存放，即使比色菌污染量比较低的，但是放置时间久，冷藏后细菌可以繁殖，达到就是个致病的水平。这种细菌呢，它潜伏期比较长，平均3周，所以很容易被我们群众就忽视。 食物和发便的有效相关性，它在前期的时候被污染的食物，它无论从外观、气味啊无异常，难以通过我们感官来判断啊，就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能够在我们冰箱冷藏环境当中大量繁殖，就是这个道理。
1: 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也非常狡猾的细菌哈。那我们人类一旦感染了李斯特菌，它会对咱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李斯特菌它是一种细菌啊，它可以经过胃肠道，它的黏膜进入血液来感染，可以引起我们胃肠炎，可以引起我们败血症，所以就是老百姓知道的脓头败血症，还有脑膜炎。特殊人群孕妇感染可以导致我们不良的妊娠结局啊，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可以引起死胎、流产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对一老一小，就是小孩、老人。 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这些人群啊，如果是受到冰箱的，就是冷食，一旦早期，出现了就类似感冒的症状，或者是流感的症状，不要忽视啊。如果是出现持续的一个发烧、一个头痛，包括颈部僵硬。
2: 或者是意识改变，或者意识障碍都需要及时就医。那我们也看到，除了家庭的冰箱之外，我们也会接触到另外一些这种冷藏环境的食品或者饮料，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商超，他们有那种低温保存的一些冰柜、冷柜，对吧？大家一过去冒着冷气，然后您自己去取食。有些这些食品呢是拿回来要再加工的，而有些食品可能是比如说凉拌菜呀、冷鲜食品啊，您拿出来付完款就可以直接吃了。
0: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储存的这些饮食，是否我们也有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答案是一定的啊，就是还不少见啊。冷藏食品，大家一定要看啊，未经80%消毒的乳制品，这个是很多啊，就是我们在超市当中，包括生牛奶，包括奶酪，包括未杀菌的酸奶、冰淇淋等等啊，这是一类乳制品。第二个就是生冷肉制品，包括生的火腿，包括熏肉，包括冷切香肠。
2: 还有就是击打冰激凌，和开放久放的冲调奶制品啊，它的一些设备清洁不彻底，储存时间超长了，也是增加我们感染李斯特菌的一个风险。那余生，如果我们在家里的冰箱中啊，有一些剩菜剩饭，我们想要进行食用，或者是在外面购买一些冷藏的这种预包装啊，及时的食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选购和相应的处置，才能更好的避免李斯特菌的感染呢？
0: 要选择有标注80杀菌的乳制品，另外就是检查我们即食的食品包装是否密封，这个包装是否破损，账包或者异味的预包装食品，是否在保质期内，并确认就是冷藏的温度。 是不是在我们小火等于4度啊？我们家用冰箱一般是0到40摄氏度，食用之前必须要就是彻底加热，因为李斯特菌它是不耐热的，所以食用前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2分钟啊就可以杀灭李斯特菌。就定期清洁冰箱，每个月最好是用80消毒液或者是含氯消毒液来擦拭啊冰箱，保持。
2: 我们冰箱持续在温度在40摄氏度以内啊，是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好，再见，于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纯天然护肤。我们的选友海阔天空发来了求助，说啊，自己的妈妈在购买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呢，总是被纯天然成分这样的宣传所吸引，觉得呢这种天然的植物的成分没有添加，哎，是更安全更友好的。但是买回来在脸上一用啊，反而会出现一些泛红啊、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所以他就很纳闷，说这个纯天然没有添加，怎么也会出现这种安全问题呢？那到底该如何去选购和使用这种护肤品呢？那么这些纯天然的护肤品真的是更加安全吗？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邢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介绍一下。您好，邢医生。
1: 主持人好。
0: 邢医生啊，现在很多朋友在购买使用这些护肤品的时候呢，都会去看一看包装上啊、说明书上啊，或者宣传语上啊，有没有这种啊纯天然啊、植物成分啊，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安全的。那想问问您，这个看法对吗？
1: 这个看法不太对。纯天然呢，它不等于更安全，也不等于不过敏。那我跟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北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刺柏的瓜粉吗？那个是纯植物吧，纯天然吧？
0: 对。
1: 那是不是引起了北京成千上万的人鼻炎呐、结膜炎呐？这是纯植物，纯天然。再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这个铁棍山药是经常吃的。这个山药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在山药在没有蒸熟的时候，削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儿就会溢出来？
0: 对，
1: 山药的汁儿呢，如果接

0: 触到皮肤，就会引起这个红肿啊、瘙痒啊。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纯天然、纯植物不等于不过敏。
1: 明白，嗯，您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朋友也会反驳您哈，您刚才说的那些花粉导致过敏，或者山药汁啊导致一些刺痒哈、啊，那是没有处理的嘛，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些化妆品、护肤品，它可能是经过了一些后期的加工处理。再比如说，我也可以自行在家进行一些制作呀。比如说，您看有些朋友用这个芦荟是吧？我削去皮，清洗，然后挤出这个汁儿来，或者用这种果肉啊来敷脸，黄瓜敷脸，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使用这个鸡蛋清，哎，把它滤出来，进行一些处理，做这种鸡蛋清的面膜。那么这样的做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皮肤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有风险，这种护肤的方式也不是很可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新鲜的芦荟，我们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液液体就会流出来？芦荟的这个汁液里面是含有这个大黄素和芦荟苷的，它会引起一些人的过敏。所以说我们日化产品中的芦荟基本上都是提取物，就有效提取物才安全。那比方说鸡蛋清敷脸这个事儿，那鸡蛋清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水。你敷到脸上以后，那个水分很快就蒸发了，以后就剩下蛋白质，那就形成了一个薄膜，就贴在脸上，然后还会反吸你皮肤角质层的水，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绷绷紧，是吧？就不舒服。再说这个黄瓜片，很多网友就是喜欢用黄瓜片贴在脸上，觉得蛮舒服的。因为我们老是吃黄瓜，所以说皮肤对黄瓜过敏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就是很少有过敏的。但是实际上黄瓜片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可以美白呀、保湿啊，它没有这些功效。就是无非让你觉得挺舒服的。
1: 所以您看，说起来咱们的皮肤啊也是挺娇嫩的，如果是比较敏感的这种皮肤，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一些更温和一些的上脸的东西，能够不产生各种负面的反应呢？
0: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敏感皮肤的话，你自己都会知道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脸上刮个风啊，或者是太阳光一晒呀、或者是你进了一间非常热的房子呀，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比方说烧灼感，紧绷感、刺痛感。如果你总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话，说明你是敏感肌肤，或者是人家别的人化妆品随便换品牌都没问题，你稍微换了一块就不舒服，这种就是敏感肌肤。如果是敏感肌肤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应该选一些敏感肌肤专用的护肤品，而不应该是随便去买各种别人可以适用的日化产品。国际上认证的里边有一些神经酰胺，因为神经酰胺是维持这个皮肤的完整性的，还有一些燕麦的提取物，还有一些角鲨醇，还有一些维生素 B5、维生素 E、甘油，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个配方上你自己看一下，包含的种类越少越适合敏感肌肤。
1: 那除了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我们选用这些护肤品、化妆品啊，要从这些角度去出发来判断之外，日常生活中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推荐或者介绍，我们该怎么样的保养咱们的皮肤，让它能够更加的耐受外界的一些刺激，更加的不容易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就是越简单越好。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士有这个玫瑰痤疮，就是敏感肌肤里面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是为什么呢？就是给皮肤用了加法，就是现在有很多商品为了营销，是不是就会推荐你说，像一个女士每天要先清洁一遍皮肤，是吧？用洗面奶，然后呢，要不要用卸妆油？
1: 对，
0: 去角质层的，然后呢，洗完了以后要拍爽肤水，爽肤水完了以后要用精华液，
1: 对，
0: 精华液完了以后要用面霜，面霜完了以后要用这个隔离霜、防晒霜，就是把这个皮肤当墙一样的打很多层，
1: 一层一层又一层，
0: 然后这样把皮肤搞坏的。其实我们就非常简单，就比方说先用洗面奶清洁一下，然后呢是女士呢可以增加点爽肤水啊，然后拍一下爽肤水，主要是保湿，然后也可以促进面霜的这个渗透，然后下面就是面霜了。我觉得精华跟面霜区别并不大啊，然后呢下面就是防晒。防晒是非常重要的，紫外线照射是光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你然后就做一层防晒基本上就够了啊，就这些。然后呢防晒霜在清洁的时候就用洗面奶就可以清洁干净，就是给皮肤做减法，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肤的一个程序。现在就是好多女士啊就觉得这个就追求这个商场里面那种比较大的品牌，非常昂贵的，比方说一瓶面霜要3000-4000、4000-5000、5000-6000的这种哈，其实实际上也不见得适合你。比方说我见过一个女士，她才30出头，就是32、33岁，她非要用这个一款

0: 那个抗衰老的一个霜，其实实际上在32、33岁的时候，并不需要抗衰老，它还没有到衰老的程度，它应该是保湿就可以了啊。它这个年龄它用了抗衰的成分，有一些非常多的精华，所以就会引起它长了很多痘痘啊，就是它的脸吸收不了这么多的能量，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痤疮、闷痘这种现象啊。有一些女士啊，就是年龄很大了。需要用一些滋润度非常高的护肤品的时候，反倒用了一些青春少年用的那种只有补水效果的，可能就是皮肤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不是贵的护肤品就是适合你的，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和皮肤状态。
1: 好，非常感谢邢医生今天关于护肤品这些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专业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邢医生。
0: 哎，再见。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芍药。提到芍药，很多人沉醉于它盛放时清雅绝美的花姿，但是却鲜有人知道它的养生价值。娇艳繁花可供观赏，舒缓心境，而深藏土中的芍药根茎经过炮制之后呢，便是名贵的中药材白芍。日常适量食用，有助于补充气血，调理体虚多汗，还可以帮助疏解肝气郁结，平复烦躁情绪。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带您一起解锁芍药的养生奥秘。
3: 正值夏季，要说颜值高、花期长，还兼具药用价值的本草植物，那一定非芍药莫属。据说芍药花叶皆可用，整株浑身是宝。但是今天我们要重点带大家深挖它极具养生价值的根部。不过想要近距离探寻芍药根的奥秘，该去哪里呢？别着急，今天就带大家探访一处绝佳好去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延庆牡丹芍药实验基地。放眼望去，上百种芍药正在田里争奇斗艳。您看，芍药的花朵大得像碗口，粉红色、深红色、渐变色、白色、黄色等等，层层叠叠的花瓣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呐。那么芍药根的养生价值到底有哪些呢？别着急，答案都藏在泥土里，只有挖掘探寻才能知晓。
4: 这是一棵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棵白芍，那么这是它的开的花，是单瓣的花。药用部位呢，就是指的这个粗壮的根。那这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只栽了这个两年生，再长两年以后呢，它的根茎呢，变粗以后，1公分或者2公分以上的时候才可以入药。经过我们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呢，我们说的这个根系里面含有的这个芍药苷的含量啊，还有我们皂苷类的，还有我们贴息类的化合物啊，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还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白芍的主要作用呢，消炎抗炎、清热凉血啊，疏肝啊，理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3: 专家介绍，新鲜的芍药根不能直接入药，需经过专业炮制加工成白芍，才能作为中药材日常使用。那么在传统中医里，白芍还有哪些作用能调理和改善身体不适呢？
5: 从现代人常见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白芍最突出的养生价值可以概括为4点。首先呢，就是养血柔肝。《本草纲目》里边也记载，这个药物有养血柔肝、缓急止痛的作用。它适合呢，就是容易情绪紧张啊。对于女性来说，有很多月经前后感觉乳房胀痛啊，这样的人应用白芍呢，它都有一定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就适合一些像腹部拘急、经期小腹疼痛，还有一些肠道的痉挛、抽筋儿这样的一些紧绷类的疼痛。第三呢，就是脸阴止汗，如

0: 果有人呢容易说自汗，也就是说坐着就容易出汗，还有呢睡觉的时候出汗，也就是盗汗，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这个体质是偏虚，白芍呢有常见的这种敛阴止汗补虚的作用。第四个作用呢就是平抑肝阳，平时呢容易着急发火，还有呢头晕头胀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它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1: 既然白芍的健康作用这么多，日常居家养生时我们又该搭配哪些常见食材做出好吃又滋补的养生药膳呢？
0: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健脾养血的这样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以白芍、山药和莲子为主，山药和莲子呢可以多放一点，但是白芍的量呢尽量不要太多，以6到15克为主。它的主要功用呢就是除了养血柔肝之外，还能兼顾健脾养胃，就适合呢就是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容易疲乏的人来进行使用。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呢大便比较稀，容易腹泻，那白芍呢就不宜多用，也就用在6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芍味偏酸，微寒，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要谨慎食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眼下正是芍药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养花对我们的身心有哪些益处呢？
2: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每天的事物非常繁杂，当你看到我们的芍药花的时候，看到我们硕大的芍药花，不同的层次，千姿百态，有直立的有平卧的，各种不同的花型花色，当看到这个鞋的时候，当你闻一闻花香，深一口气，你的心情就沉浸在这些鲜花里面。芍药花的花香它含有非常特殊的香味，香叶醇，芍药本有的一些橙花醇，让自己的一些烦恼的情绪就抛开了，所以说也有解压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居家养护芍药，先切花时有哪些技巧能让花开得更长久更美丽呢？技巧一，剪掉底部多余的枝叶，花期更长久。
2: 我们让它花叶并茂，留上面的2到3片小叶子就够了。
1: 技巧二，醒花4到5个小时。
2: 我们会在家里面找一个大概30公分左右的小桶，这个小桶里面盛满水，让它这个水位达到花茎下面的第一片叶子这个位置，让我们的花蕾呢充分吸水。
1: 技巧三，在水中重新斜剪根部2到3厘米。
2: 剪切花枝的时候，如果在空中剪切，那么它会有一段空气进入了我的新的枝条里面去，这第一。第二个呢，可能也有一部分的细菌会在空中进到这个花枝里面。在我们空中剪切以后，它形成了一个气泡，那么再放到这里面呢，它会堵塞我们运输的渠道。那如果说我们在水中剪切，在水里的负压的条件下，水分立即在我这个孔隙当中，这个水分是通畅的运输到从底部运输到花的顶部。
1: 除此之外，日常养护还可以在水中加入少许的白砂糖，为鲜花补充养分，平日里勤换清水即可。同时也建议大家不妨将芍药作为主花来搭配各式花材制作艺术插花，在摆弄花艺的过程中有助于舒缓身心，放松情绪，更能助力舒缓压力，呵护身心健康。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河北地区啊。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7号阴天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也会有很多的听众来发这个他们的一些就所思所想啊，留言呐、感慨啊，问题啊，对，
0: 还有建议。
1: 是的，还有一些美丽的图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都能够看到啊。
0: 哎，怎么关注呢？
1: 来关注一下，
0: 太简单了、
1: 对，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了啊。
0: 记住啊，添加搜索不是安徽老年广播，是安徽老年生活啊，这六个字
1: 安徽老年生活
0: 啊，就可以来和我们保持链接了。现在很多朋友们都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因为它很方便。就是您有什么问题，有时候怕当时想着节目之外想到的，但是到节目的直播的时候又忘掉了啊。您只要您想到，当时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上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来看微信公众平台来梳理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一些信息，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我们的婷婷，婷婷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问重播时间。这个重播是晚上6点到7点，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新的听众啊。另外呢，就还有听众在说，我来看一下，我刷新一下，这个梅给我们发了图片，这是这是家里的桃子吗？后面
0: 是果实，
1: 对，像后面像桃子，就是成熟了，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个紫色的是不知道
0: 是
1: 桃子还是李子呀，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啊。
0: 哎，大丰收了。
1: 对啊。好，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然后把你的这个一些家里的一些好的东西、美好的地方来给我们发给我们看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这个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视频给我们，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因为节目之外的时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就是最直接跟我们的交流了啊。
0: 哎，这会儿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现场跟主持人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啊。
0: 希望能够感受到大家微笑的状态啊。来听这首歌曲，你的微笑。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希望各位能够来把您的困惑跟我们说一说，帮您解答，把您的一些想法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来说一个洗菜吧，问一下大家都平时怎么洗菜？
2: 嗯，
1: 这个每天买菜回来，这个洗菜是第一步啊，
2: 对啊，
1: 摘菜洗菜是第一步啊，花

0: 菜西兰花，我每次买西兰花回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它结构很复杂。
1: 嗯，
0: 就是它是那个一颗，
1: 嗯，
0: 它里面藏着什么我也看不见。然后每次我都先把那个根子剪掉，然后把上面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给它分开。
0: 然后还有那个花菜也是，它的结构也很复杂，它跟西兰花长得很像。
1: 花菜相对好一点，它不像西兰花，它上面好多就是，
0: 像渣渣一样，
1: 更密，
0: 对，
1: 更密集。
0: 花菜整体来说可能还镂空一点，
1: 像一大块一大块的那种。
0: 然后怎么样清洗会更干净啊？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那这个专家团队分别在常温条件之下用清水、淘米水还有2%的淡盐水、小苏打各泡了5分钟，然后再统一用清水冲了30秒，看一下这个浓残的去除率。实际显示啊，在浸泡5分钟并且冲洗30秒的前提之下，清水浸泡对4种农药残留的去除率显著高于淘米水2%，还有这个淡盐水跟小苏打。其实就是说，
1: 清水浸泡，
0: 对对对，
1: 它的
0: 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去除率会更高。
0: 对，那清水浸泡是不是越久越好呢？是不是泡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好，我们再看一个测试啊，测试是浸泡15分钟和30分钟的效果。结果表明，在统一使用清水浸泡并冲洗的条件下，随着浸泡时间从5分钟延长到30分钟，农药残留去除率也会逐步的提高。
0: 那专家表示，比如说像花菜这样结构紧密、表面这个比较复杂的，农药容易这渗透到这个花球当中啊，仅靠水流很难冲出，所以要通过长时间的浸泡，让水充分的，就是进入到每一个这个花的缝隙当中，才能把藏在里面的农药扩散出来。因此，用清水浸泡15到30分钟，再用流水冲洗30秒，是去除花菜啊、西兰花啊这些花科食物残留的最好的方法啊。此外专家也说了，这个而且这类菜还得过水嘛，对吧？过水可以轻松的去除藏在花菜当中的虫卵跟灰尘，有效的去除生涩味道，口感更清甜，也会更好。
1: 好，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聊
0: 啊。
1: 来迎接郑阿姨的电话。郑阿姨你好。
2: 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请说。
2: 我问一下，我的脂肪肝生病了，你要注意什么？
0: 您有脂肪肝？
2: 对。
0: 怎么了？脂肪肝怎么了？
2: 生病了，你要注意什么？
1: 他问就是有脂肪肝，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0: 是这样吗？
2: 对。
0: 好，您多大年纪啊？
2: 我88岁。
1: 88岁啊。
0: 脂肪肝去医院查过了是吧？
2: 对。
1: 是什么程度的？
2: 还好吧。
1: 轻度是吧？
0: 我跟您说，脂肪肝首先要戒掉高糖类的食物，比如说像蛋糕、甜点、含糖的饮料、蜂蜜，这些都要戒掉。还有要减少高油脂的食物，比如油炸的、肥肉、烧烤、火锅、浓汤，这些要少吃。要控制这个精致的主食，比如说白米饭、白面条、馒头，不要过量。知道吧？我跟您说怎么吃啊？比如说您吃的时候主食替代，您可以用一半粗粮，可以吃饭的时候吃点粗粮。燕麦呀、红薯啊。对吧？少吃
1: 南瓜啊，
0: 对，都挺好的。然后吃一点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啊、鱼虾、鸡蛋、豆腐、低脂的牛奶，这些都可以。要吃蔬菜，绿叶菜、黄瓜、番茄、蘑菇、
1: 水果。
0: 然后呢，要少油清炒、水煮、凉拌都很好。
1: 您不喝酒吧？您不喝酒吧？酒是不要碰了啊。
2: 少喝一点，行不行？
1: 喝什么？
0: 少喝一点儿。最好别喝了。
2: 每天喝一点点。
1: 那最好就别碰了啊。
0: 还有您得活动啊！我不知道您身体怎么样，您得活动，得走，就是得走路活动运动。
1: 要快走啊。
2: 快走。
1: 对，快走。
0: 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快走啊。
2: 谢谢你们啊。
1: 然后您注意，
2: 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你们那个老年广播啊，很好。
1: 谢谢。
2: 我希望你们下去唱戏什么？
0: 什么？
1: 什么？
2: 唱戏，唱戏，
0: 唱戏啊，唱戏。
1: 想听戏曲
0: 啊？唱戏节目啊？好嘞。
2: 这个是为什么跟下去好不好？
1: 好嘞。
2: 我们老年人话是去唱戏。
1: 喜欢听戏。
2: 你们是为什么要早起？每天早的一两个小时，好不好？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专门的戏曲广播。那边的戏多。
2: 老年广播，我经常听老年广播。我希望你们也搞点戏曲什么。
0: 我知道啊。
1: 好，记下来了您的意见啊。好嘞。
2: 谢谢你们。
1: 郑奶奶啊。
2: 你们这么办的很好。
1: 谢谢。
2: 谢谢你们。
1: 好，郑奶奶再见啊！
2: 再见
0: ！
1: 哎呀，那么大年龄了啊，
0: 八十八岁啊，
1: 一个海南奶奶了啊。
0: 对，她思路很清晰，但是可能是有些口音，但思路非常清晰。她需要知道脂肪肝生活当中要注意些什么？
1: 注意些什么？
0: 对对对，
1: 确实，其实脂肪肝呢，她平时这种生活，很多的一些包括吃的，喝的，运动嘛，是有讲究的啊。
0: 是，好嘞。
1: 如果说你平时注意，它可能呢，有助于您身体的恢复，
0: 而且能保证这个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在稳定的这个数值当中。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洗菜，刚刚说了洗菜，首先用清水要浸泡30分钟，然后呢用流水要冲30秒。对于到花科类的蔬菜，比如说花菜、西兰花，这样能清洗得更加的清洁一点，并且在做之前要用清水先过个水，叫焯水，对吧？另外呢，就是说来跟大家讲啊，就是花菜这个焯水是否需要加盐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啊。
1: 你平时喜欢加盐吗？
0: 我一般不怎么加。
1: 直接用清水来焯。
0: 我一般用清水，一般不加啊。跟大家讲一下啊，花椰菜过水的时候不要加盐，水开下锅，等待20秒捞出来就可以了。其实也很简单。
1: 很快。
0: 来跟大家，蔬菜农药的这个残留其实还是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刚说的，你说白菜什么的洗起来很方便，土豆、西红柿也很方便，绿叶菜都行，但就这种的花科食物洗，确实建议大家洗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剪成那个小块儿，再洗。你说一大颗放到里面泡，你可能也泡不了那么干净，
1: 泡不开
0: ，对吧？跟大家说一下啊，认准清水浸泡加流水冲洗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能简单高效的去除农残了啊。其实也很简单，但是生活当中就是一些这些小小的一些方法，对对对啊，
1: 要注意，
0: 能够让你来
1: 生活得更好。
0: 哎呀，太好了，说的啊。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如果有生活里的问题难题，也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听首歌吧。
1: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啊。
0: 我们的老朋友，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叫
1: 全员，他说：“两位主持人好，请问洗水果用盐水泡好还是用苏打水泡好？”
0: 哎呀，全员这个位朋友还是很注意生活细节，
1: 但这个东西你要看是什么水果啊。
0: 分水果，
1: 对，因为日常清洁小苏打就更实用一点，淡盐水更多是来辅助抑菌的，去农残能力偏弱，两者的区别其实挺大的啊。你说要去除那个果蔬农残，这个其实就是绝大多数就是常用的农药属于酸性嘛，小苏打弱碱性的环境可以分拣出一部分，同时能够来松动果蔬里的一些虫卵，温和不伤皮。就是小苏打，我们说小苏打啊，淡盐水更适合来驱除杀菌虫子，然后呢去农残，它是一般的。所以我说分水果呢，它是分水果的。要去除这个农残，比如说苹果、梨、橙子、青菜，其实可以选小苏打先泡一泡。那如果其他的一些水果，其实用清水洗它就够了，就是不一样。我说的就是，每一个水果的这个清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不过像苹果、梨
1: 可以削皮嘛，
0: 这样的可以去皮的。对吧？就稍微的清洗一下，去皮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听王阿姨的电话。王阿姨你好。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隔壁迎接的，我是个姓王，我姓王，可听到了。
0: 哎，听到了，王阿姨。哎，您请说。
2: 我是个奶奶，我是个残废盲人。
1: 王奶奶是吧？
2: 你三年吧，小时候可有了。
1: 什么？
2: 我没有小人，你俩好
1: 啊。你好。
2: 我问你，三年吧，小时候。晚上七点钟，我这几天都睡不着了，可有了。
1: 哦，单田芳的小说是吧？
2: 啊，对对对，天都是晚上都是王阳放的，我这几天睡不着了。
1: 王阳，你放的小说没了？
0: 十九点的不是评书吗？
1: 啊，
2: 不是，现在晚上不是七点的吗？我这几天睡不着了，王阳，我问王阳，现在可单田芳小说？现在可有了。
0: 您那边就是听不到我们节目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
0: 是这
2: 那个前天星期六礼拜也没收到，昨天星期一昨天晚上七点钟也没收到。
0: 那个您现在是白天听我们节目正常是吧？
2: 白天你白天没有小说。我早头那些天听你放的那个三年王阳说，我晚上七点钟听的够好的。我问你今天晚上可有？
0: 有是有，但是现在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白天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到了晚上七点就听不到我们节目了，是这个意思吗？
2: 我要听晚上七点钟的小说，我问你现在可有了？
0: 有是有，
1: 晚上现在七点我看了，
0: 正常播出。
1: 现在是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对，白眉大侠，
1: 白眉大侠，
2: 对对对对，我就看听这个。
1: 晚上现在七点。
2: 我天天听。我问你今天晚上可有吗？要
1: 有啊，
0: 有的，有的，
1: 有啊。
0: 确定是有。
2: 在七点。
0: 在七点。
2: 七点。谢谢你啊。
0: 您再试试啊。
2: 办这个节目特别好啊。
0: 谢谢您，
1: 谢谢啊。
2: 谢谢
1: 王
2: 小雷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啊。这个我刚看了，七点是白眉大侠啊。这奶奶说我是奶奶不是阿姨，但声音我觉得听着好清脆洪亮哦。他说就爱听小说。哎呀，好，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就刚的水果的问题，我再多说两句啊。一般来说，如果有外壳的、外皮的，建议大家可以把外皮就全部都把它
0: 削掉，
1: 这样吃会更安全一点啊。如果有人说我就爱啃皮吃，那你还是要把它清洗干净，比如说用小苏打，我们刚说了，或者是说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浸泡一下。

0: 国，
1: 是
0: 还有一种叫太阳雨，就是明明天上有太阳啊，晴天也会突然
1: 下起
0: 雨，下
1: 雨有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对吧？
0: 就是太阳雨，
1: 对，是的啊。
0: 那有朋友们问了，这个太阳雨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答案。
2: 现在东北华北已经进入七下八上的雨季，但有时即使晴天也会突然下雨，这种太阳雨也叫车辙雨，是如何形成的呢？
3: 车辙雨跟这个所谓牛背雨，包括我们江浙一带喜欢叫的太阳雨，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在下雨的时候一边出了太阳一边下雨了，或者说接这边下雨了接那边没有下雨，那这个都反映的是一种小尺度的，或者我们说是比较短时的阵性的一种降水，特别是在夏季，如果说前期下过雨，那么一旦出太阳，它地下的这个蒸腾蒸发是非常明显的，形成很多小的这种对流云，而这种对流云是可以降雨的，可是这种对流云它本身尺度就比较小，所以它降雨的范围也就比较小，所以这个在夏季它是有这个特性，就是热力条件好，容易形成对流，再一个地面水汽蒸腾条件，一旦出太阳马上蒸，所以一般这种太阳雨都是在前期有降水的过程中，这个就是在夏季的一种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这种小范围的这种降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方面的知识啊。说到这个污水井，它是生活当中常见的有限空间，隐藏很多的危险因素。那请家长们一定要告诉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以下这几点。第一是避绕井盖，谨防井盖松动导致人员的坠落。第二是小心井内有毒气，井下可能氧气不足，也可能积聚了有毒有害气体。第三，别盲目施救，在有限空间里盲目施救等同于扩大伤亡。第四，别把烟花爆竹和火种往井里扔，井内的各种气体遇到明火可能会爆炸。
1: 好，稍后我们来了解，我们先接方大哥的电话啊。方大
0: 哥
1: 你好。他就是属于比较闷热的。
2: 对，就这个天气闷热。我跟我们的大家呢说一件事啊。这个闷热的天气啊，爱发脾气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可以像玫瑰花、金银花、菊花，各拿两个，或者是一个，把它放在一起泡水，一个星期喝三天就可以了。这样呢，您的心情呢就会好了很多很多。
1: 玫瑰花
2: 好了，人就不会发脾气了。
1: 玫瑰花、金银花，对吧？
2: 对。
1: 还有
2: 呢，不发脾气的朋友，您可以喝一点淡茶啊。
1: 淡茶啊。
2: 喝点淡茶水。只要弄几瓶茶叶就可以了。
1: 方大哥，您刚说的玫瑰花、金银花，还有一个叫什么花？
0: 还有个什么花？
2: 玫瑰花、金银花，还有菊花。
0: 菊花是清火的。
2: 这瓶，然后水气太重，肝火太旺。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可以喝一点
1: 淡茶。
2: 茶叶放里面就可以了。不过听众朋友们，你一定要喝好茶啊。不过我喝叫你们说个这个好茶吧。我是不会让你们买价格太高的好茶。几块钱的它也是好茶。你看我自己就喝100块钱3斤、100块钱2斤的。那么这个茶。我说的好茶，
0: 口粮茶，
2: 大家买新鲜的茶啊，您可不要买到发霉的茶。那么有的听众肯定想，

0: 发霉的茶，我一喝就喝出来了。
1: 嗯，
0: 这个不行的。
1: 嗯，
0: 因为经常喝茶的人，品茶的人，茶叶发霉，他是能喝出来的。
1: 对，
0: 像我们偶尔喝茶呀，
1: 嗯，
0: 你是喝不出来的。
1: 嗯，
0: 霉的茶叶的喝了，
1: 嗯，
0: 对喉咙可不太友好啊。
1: 嗯，
0: 轻则也会咳嗽，
1: 啊，
0: 严重的也会引起支气管炎，
1: 嗯，
0: 引起扁桃体发炎的。
1: 嗯，当然这个茶叶还是要喝这个保存好
2: 的
1: 保存好的。 对
0: 因为怎样判断出茶叶发霉了呢？
1: 嗯，
0: 就是这个也简单了。
1: 嗯，
0: 你把茶叶放在脸盆里面，
1: 嗯，
0: 或者是装茶叶的桶里面，
1: 嗯，
0: 你把茶叶啊稍微用点力抖一下，
1: 哦，
0: 那么抖一下以后，你注意看啊，这个有的是个叫眼睛好的人看，
1: 嗯，
0: 你看见茶叶里面飘出就像杨柳絮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就像棉花一样，
1: 嗯，
0: 现在会飞，
1: 哦，
0: 这个证明茶叶就没了，
1: 哦，
0: 这就不能用了。
2: 那也发霉就会变质，对吧？
1: 对，
2: 肯定
0: 不
2: 能。
0: 不会不会，有的它也不变质，它呢，
2: 嗯，
0: 就是灰尘太多，就像飞出来棉絮一样，
1: 嗯，
0: 那就都没了。
1: 那可能时间确实
2: 过于
1: 太长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刚才说了，像一般的人是品不出来茶叶霉的。
1: 对，是的，嗯，这个必须老喝茶的人一喝就能知道这茶怎么样。
0: 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把茶叶放在脸盆里面一抖。
2: 嗯
1: 啊。
0: 如果要飞出好多像棉花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就是发霉了，
1: 啊，
0: 再好的茶叶也不能喝了啊。
1: 是，当然，这个，
2: 肯定是要把这个丢弃的。
1: 对，但不光茶叶，其他东西发了霉咱也不能去吃，
2: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呢，
1: 嗯，
0: 刚才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脂肪肝。
1: 对，
0: 其实啊您不需要快走，因为80岁呀，快走啊，
1: 嗯，
0: 很容易摔倒的。
1: 嗯嗯嗯。
0: 那么你怎么办呢？
1: 嗯，
0: 第一，你只要做到不喝酒，
2: 嗯，
0: 不吃肥肉，这一点就算挺好的了。
2: 嗯。
0: 第二，你可以买两个养生锤。
1: 嗯。
0: 买两个养生锤呢，你坐在床上，
1: 嗯，
0: 把两个腿张开，然后用两个养生锤从小腿的中间，也就是内侧的中间一条线，
1: 嗯，
0: 轻轻地往上敲，
1: 嗯，
0: 敲到胯骨边，然后再往下敲，
1: 嗯，
0: 来回的敲，一天敲几次，因为小腿的内侧一条中间的一条线，
1: 嗯，
0: 是肝经和肾经的一条线，
1: 嗯，
0: 你只要天天的敲，你的肝气得到了缓解，那么脂肪也就渐渐的消除了。
1: 嗯，
0: 这一点我希望老年人要记住，一定要买个养生锤
1: 啊，
0: 不要，千万不要快走。
1: 对，我们刚刚跟他说的是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然后出去走路。对啊，
0: 用敲肝经的方法，这是最安全的，
1: 嗯，
0: 也是最简单的。
1: 好嘞。
2: 嗯，
1: 好，这个养生锤我家都有。
2: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敲敲颈椎敲敲腿还是挺
2: 舒
1: 服的。对
0: 对对对，另外还有记录，锻炼要长寿，
1: 嗯，
0: 那么您不需要也不需要快走，
1: 嗯，
0: 您用两个养生锤，
1: 嗯，
0: 从小腿的前方，也就是膝盖的前方嘛，
1: 嗯，
0: 从前方敲，因为前方一条手，
1: 嗯，
0: 一敲通，
1: 嗯，喂，方大哥，这个信号好像
2: 哦，他说的就是一个要敲胆经，
1: 对
2: 吧？
1: 对，
2: 好嘞。
0: 胃经不要敲胆经
2: 哦，敲胃
1: 经，
2: 那
0: 是年轻人的事情。
2: 嗯嗯嗯。
0: 好，那就说到这里吧。
1: 好嘞，好，方大哥，
2: 谢谢方大哥。嗯
1: 嗯，
2: 还有一位听众在现场等待啊，
1: 史大哥。
2: 嗯，史大哥的热线我们来迎接。
1: 哎，你好。
2: 嗯，
1: 哎，你好，史大哥还在线吗？
2: 是不是等时间太长了，电话已经挂掉了吗？还在吗？
1: 哦，好，还在线啊。哎，你好。
3: 哎。哎，你好！
1: 哎，你好，史大哥，请说。
3: 我就是，你们是老年台吧？
1: 嗯，是的，
2: 是的。
3: 所以呢，我听那个收音机的，我打个电话，我求助你们，帮我一个忙。
1: 嗯，您讲。
3: 就是我这个我的，就是我老婆，晓得呗？她在外面打工，
2: 嗯，
3: 打的 烟水厂了，他跟我俩没联系一下的呗。
2: 嗯，
3: 我想呢，请你们电台的帮我查一下嘞，他在什么地方，帮我找一下。
2: 嗯，
3: 在什么地方？我想跟他联系。
2: 嗯，
3: 我身体不好，所以呢，我要求你们。
2: 你今年多大呀？
3: 我今年59。
1: 就是您跟您爱人现在不在一个城市是吧？
3: 我自家他在上海。
2: 嗯，
3: 在上海市。
2: 上海那么大，
3: 打工。
1: 嗯，然后你
3: 在上海什么地方？
1: 啊、嗯，那这个没有办法帮您查到。
2: 这个怎么帮你去查呢？
1: 这个查不到的。
2: 因为他是等于说，他的联系方式换了吗？
3: 换了，医疗都断了。等于说我小孩呢，我有个小孩家里边，我小儿子也在上海。
2: 嗯。
3: 在上海呢，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了他不跟我讲，你懂啊？
2: 他跟他妈妈有联系，他跟他妈妈有联系是吗？
1: 嗯，我想问一下，您跟您爱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3: 我就是生病嘛，就是这个肠梗阻，晓得呗？我身体呢，就是我现在属于残废人了，我是天眼睛肠梗阻，晓得呗？
2: 嗯
1: 嗯。
3: 他属于呢，他都跟我俩断了这个联系，以前呢没有断下，
2: 嗯，
3: 所以呢我找不到人。
1: 嗯嗯，就是你们现在还在婚姻的存续期，但是呢，您现在生病了，然后他跟您妈妈之间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是吗？
3: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吧？
2: 他等于说也不管你了，是吧？
1: 嗯，那您现在是自己生活吗？
3: 自己生活。
1: 嗯，您跟你儿子之间还有联系吗？
3: 我儿子给我，在我这边，你听我讲哈，就说他给我离过婚的，起诉离婚，我没离掉，你懂吗？
2: 嗯，哦，他起诉离婚没有离掉，是吧？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儿子现在知道妈妈的联系方式，但是儿子不告诉您，对吗？
3: 对。
1: 啊、哦，那而且您爱人那边已经对您进行起诉离婚了。
2: 嗯，
1: 是吗？
3: 以前这个是明记掉，懂吗？
2: 嗯，等于说你们现在也没什么感情了，对吧？
1: 嗯，
3: 不是讲没的感情，都是时间长了，晓得呗？不在一起。
1: 嗯，那他。
3: 嗯，有点冷淡，
2: 我
1: 给他。
2: 那
1: 您这边就
2: 是因为您，等于说您的爱人他已经有想法了，
1: 对，
2: 他也不愿意跟您在一块生活了，对吧？
3: 我觉得不清楚，我的目标呢是么子的？我想呢，通过你们来帮我，我想给他见一面呢，我想把话说开，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的，何必呢？我要呢，就是你走你阳光道，我们当面客客气气的，好聚好散，对的。
1: 嗯，那您把这个您的想法跟儿子说，让儿子跟他转达一下，这个只有这一个办法。
3: 哎、你听我讲哈、哦，现在的小孩，这个男孩啊，比他说的，现在跟我们作为上人的说话根本沟通不了，懂了呗？
1: 嗯，
3: 都在外面跟人家打拼，西高帽子说话对不上号。
1: 我跟您这么说啊，石大哥，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找到您的爱人；第二，如果您想跟您的爱人之间进行对话，或者把这个事情谈清楚，只有通过小孩儿来沟通，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相关的部门。
2: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找到他。
1: 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帮您，
2: 就算是我们，哪怕是我就说到底了，哪怕我们身边有人认识你爱人，那他。你爱人说他就不愿意跟你联系，
1: 他心意已决，
2: 对，那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你。
1: 对，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帮您。
2: 而且他就等于说他的多年前的想法已经很明白了，
1: 是的，
2: 他就不想跟您在一块生活了。
1: 对，我们这里只能帮您说来发布一下，就是你要真找他，有人认识给您打电话也可以，或者有人知道
3: 他
1: 在哪。
3: 电话号码找的呗。
1: 什么？
3: 电话号码。
2: 嗯，
3: 找他电话号码。
1: 我们怎么可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2: 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1: 对
2: 呀、
1: 啊，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可能找到他电话号码呢？
2: 是啊。这个等于说您现在孩子，他都已经就是没有办法。
1: 我跟
2: 你
1: 说，他现在就是不，我跟您说的大白话，您爱人现在就不想见你，他就是一心想离婚。
3: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问题，我和你们说哈，所以我拿到我的思考的，我小孩给我讲，我又问过我小孩的，我想你妈现在外面可以有人了，可以有人了，可以懂啊？我小孩给我讲。他有没人？他不就一个人过吗？
1: 嗯，对呀、啊。他
3: 我小孩给我讲那个话的，我说那在我的心里面想呢，怎么搞的？跟我们说我想跟他见面呢，我们都是把话说开，或者说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算了。
1: 是的，
3: 谈谈说。
1: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

0: 知道您的意思，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不想见您啊。您只有通过儿子去沟通啊，去做工作呀。您跟他之
1: 我
0: 间
1: 理
0: 唯一能有人帮助您的，只有儿子现在。
1: 你讲的对，不，我的心态想法呢，我的思考可以有错误。
0: 您的想法没
2: 您
0: 错。
2: 的想法呢，也是您意思说想跟他当面把这话说开，好好的说。但是你现在应该要明白一点的就是，您的爱人他已经决定了，他既然已经是想通过法律的
0: 就
2: 途
0: 他
2: 径，
0: 心意已
2: 就
0: 决。
2: 算是最后的话，你们还是要见面，或者是要有委托人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或者通过电话之类的。我跟您说，您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儿子去做您爱人的工作，然后让他给您通一个电话，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好吗？因为我们不可能帮您找到他的电话，或者帮您找到他在哪儿。
1: 好，谢谢啊。
0: 好吧，只有因为儿子确实是了解您跟他妈妈之间最亲的一个人，对吧？
1: 对。
0: 只有您跟儿子好好沟通，把您的想法跟儿子说。你说我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跟他怎么样，然后希望能转达。你把你的这个要求跟儿子说一下，让儿子转告妈妈，然后就只是为哪怕是拿着儿子的电话给您打一个，那边是妈妈在跟您通话，都可以，对吧？他如果不想把手机号码告诉你，您就让儿子去找他。那儿子电话给您打个电话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2: 还有你要想，史达哥，就算是你现在我们知道了您爱人的号码，您打过去，他可能接一次，
0: 他后
2: 他
0: 面
2: 如果
0: 不
2: 跟你
0: 会
2: 聊
0: 接
2: 不来
0: 了。
2: 的话，他肯定就不会跟你在，他
0: 对，
2: 肯定会把你拉黑的。
0: 是的，
2: 以
0: 就
2: 目
0: 是，
2: 前这种情况。
0: 对，所以您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只有让儿子先去沟通，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1: 对，
0: 好吧，好。
2: 你如果说在法律这块有什么需要问的话，你可以打一个法律的服务热线，你问一块，问一问在法律这块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是12348。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好，因为毕竟这是你的家务事，
0: 对，
2: 明白吧？
0: 好嘞，史大哥啊，好。当然，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确实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中间人。来沟通，或者是来当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让双方把这个事情做下来，或者慢慢的解决一下。问题不解决，它一直会放在那里，所以很多的事情必须解决。你就像这个史大哥说他爱人一样，哎，其实从他跟我们聊天当中，你能感觉到他爱人其实已经下定决心了，要跟他离婚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儿子那边可以好好跟妈妈说一下。那既然要离婚的话，那就彻彻底底把这个事情先完结掉，不要老拖着，这把话讲开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也是通情达理的人。
2: 但史大哥的意思是不是他还是有一点，就是想是不是可以当面跟他好好说一说，两个人能不能继续生活？可能还有这种想法哦。
0: 所以我说，这个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给您分析一下。但家里具体什么情况，那我们也不能了解，我们只能够跟你说这个办法。好吧，那剩下来的只有自己解决了。好，
2: 好，我
0: 刚
2: 们
0: 刚
2: 来
0: 有一个没有说完
2: 把这
0: 的。
2: 个安全的知识说掉，就是告诉孩子，不能够踩井盖的原因。

0: 火种入井炸开花，好奇惹祸泪两行。
1: 我们来迎接北叔叔的电话。北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嗯，您请说。
3: 请说。
2: 方亚老师，小雷老师，你们好。
3: 哎，你好，请说。
1: 您客气。嗯，
2: 刚才那个什么师大哥
3: 嗯
2: 打电话给你啊。
3: 嗯嗯。

0: 为他的家庭问题啊，
1: 嗯，
0: 后来我讲了句，他的小孩不愿意跟他讲，
2: 嗯，
0: 应该你们讲这个，叫你小孩做在思想工作，好像把你们当作公安局一样，叫你们去帮他找电话号码，这不是，
2: 嗯，这我们做不到，嗯，
0: 哎，这做不到的事情嘛，
1: 嗯，而且
2: 我们刚刚也说了，
0: 好像有些。
2: 嗯，
0: 你来天方夜谭一样的。
1: 嗯，
0: 你们也是公安部门，怎么能收到他的电话号码？
2: 这个北叔叔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家务事，而且呢，你可以明白，就是他的孩子也清楚这个情况，
1: 对
2: 对吧？他可能说史大哥让他孩子去说，但是孩子我估计应该也跟他妈妈已经交流过这方面的事情，妈妈肯定就是铁定了，就是说不想跟他一起生活了。
1: 是的，
2: 嗯，
0: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的猜测。
0: 他应该要到法律部门啊，或者到公安局啊，或者到什么，或者是该再调解一下，
2: 对，
0: 到你们来调解，或者这不是笑话。
1: 对，他当时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我们能不能帮忙。但是我们跟他解释完了之后呢，他也懂了。
0: 好，我就这样吧。
2: 好嘞，再见
1: ，谢谢啊，特别关心我们的听众。当然，我们理解每一位听众给我们打电话的想法跟意愿，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做点事情。但是很多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帮忙，只能给您一个方向。我们一直在说，只能给大家一个方向跟方法，告诉您接下来该怎么办，对吧？
2: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有帮助和帮忙。在孙悦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
1: 晚上来听重播。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经检查，大殿御膳房里的食物并没有出现异常，申赏宫正为其他问题生着气呢。哎呀，这碗盘和蔬菜到现在还没送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调方，你倒是说说呀。
4: 我明明告诉他一定要赶在昨天晚上全部洗完的。
3: 什么？
4: 我是说长金、
3: 那么多碗盘都交给长金一个人了。调方哑口无言，申上宫朝他挥了挥拳头，让他等着瞧。如此说来，这些天大殿御膳房的碗盘和蔬菜都是长金一个人洗的。韩善公好像看出了什么不对劲儿。
4: 是嬷嬷。
3: 不等调方回答完毕，韩善公立刻向井边走去，其他上公也都纷纷摇头跟在韩善公后面。井边有一座摇摇欲坠的遮阳棚，遮阳棚下的几口大锅里全都烧着水，长金正用烧火棍捅着炉灶里面红彤彤的火苗，水井旁边堆放着大量需要清洗的东西。长金，你在这里干什么呢？突如其来的叫喊声让长金大吃一惊，眼神中顿时充满了恐惧。
4: 我很内疚。
3: 我问你在做什么？
4: 火总是烧不旺，所以耽误了时间。现在水已经开了，我马上就把碗洗完。
3: 你用开水洗碗吗？
4: 是的，因为最近总是下土雨，井水都变成了黄泥汤，所以我用开水清洗。蔬菜必须等水凉了以后才能洗，所以耽误了时间。马上就要做完了，嬷嬷。
3: 是谁叫你这么做的？
4: 没有。
3: 你自己决定这样做的吗？
4: 每次天上下土雨，我看见母亲都是这么洗碗洗菜的。
3: 你母亲？
4: 是的，如果用泥水洗，食物中就会嚼出泥沙来，味道也很奇怪，容易变质，这都是我母亲说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在梅雨季节或者下土雨的时候，疾病和瘟疫就容易蔓延。
3: 不仅韩上宫，就连后来赶到的最高上宫和其他宫女也都连连点头称是。尽管长金不知道为什么，但没有听到责骂就已经让他感到安心了。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当天夜里，韩尚宫临睡之前把长金叫到身边，并让他坐下。尽管同住一个房间，然而这段时间里，两人不但没有说过话，甚至都没有正眼相看过。长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韩尚宫。熄灯之后，就连自己听着略显粗重的呼吸，都不得不努力控制住。长金感觉尴尬极了。我有点口渴，你去给我倒碗水好吗？韩尚宫让长金为他本人做事，这还是第一次。长金心里非常愉快。
1: 您肚子疼吗？
0: 不疼。
1: 今天小便次数多吧？
0: 是啊。
1: 您有没有觉得喉咙不舒服？
0: 我的喉咙本就不怎么好。
2: 韩尚宫刚说完，长金赶紧跑去端来一碗水，因为心情愉快，碗也显得格外温暖。
1: 我在温水里加了盐，你要像喝茶似的慢慢饮用。
0: 好的，谢谢你。我只让你倒一杯水，你都要问这么详细，这也是从你母亲那里学来的吗？
1: 是的。
0: 做饭的时候，心情很重要，首先要考虑吃饭者的身体状态，是否适合吃饭者的体质等，然后再选择材料和料理方法，这样才能做出可口的食物。你听懂了吗？
1: 我一定牢记在心里的。
0: 你可能已经从母亲那里听说过了。啊，对了，你有一位很出色的母亲。
2: 听到韩尚宫说起母亲这两个字眼时，长金哽咽了。
0: 食物代表对人的心意，看来你母亲深知这个道理呀。
2: 长金慢慢地消除了紧张，韩尚宫一句温暖的话语终于激发了他的泪水。
0: 第一天带你回来的时候，说实话，你说你想做最高上宫，这话我听着非常别扭。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野心，这让我感到恐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梦想要做最高上宫，但是现在你不要哭了，心灵这么脆弱，是无法成为最高上宫的。
2: 韩尚宫的话让长金停止了哭泣，然而生生吞进肚里的呜咽终于还是卡在心门上，长金轻声打起了嗝儿。第二天早晨，长金走向工作地点的脚步与往常大不相同了。下午不知道是彻底结束还是暂时告一段落，总之土雨停了，阳光分外的灿烂。今天是制作祭祀坚果的日子，地点就在大殿御膳房里，丫头们平时干活的地方。调方、令禄、采莲、昌衣等十几个丫头坐在那儿，两人一组勤快地工作着。一组负责剥栗子，并且做出花的形状，另一组负责把干鱿鱼做成鹤形，做明太鱼团，把米糊涂到紫菜上。看到这个情景，长金接连叹了三口气。
1: 你们到这边来。
2: 听见调方的招呼，长金大踏步跑了过去。松子和松枝堆得很高，像个小坟头。
1: 你们负责把松针插进松子。
2: 调方刚说完，昌衣和采莲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起了牢骚。
1: 哼，这么多都要做吗？
2: 松子上面有个小洞，把松针插进去就行了。
1: 那么小的洞怎么找啊？怎么插得进松针呢？
2: 什么怎么插？插进去就是了，哪来那么多牢骚？再不赶快动手，我让你们死在我手上。听着调方的恐吓，丫头们把嘴撅得老高。他们边发牢骚边装模作样的干活，其实根本找不到松子上面的小洞， 松针插来插去，急得他们团团转。长金专心致志地寻找小洞，累得眼皮都酸了。他正想松口气，把脖子朝后一仰，却发现连生正在哭泣。
1: 怎么了？丁上公训斥你了？
3: 小乌龟死了。
1: 这个，我进宫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只要小乌龟健康，母亲就不会生病，要我不用担心。现在我母亲肯定病重了。
2: 母亲，听到这个字眼，长金的喉咙就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用自己那双疼痛的眼睛望着连生。这时响起了开门声，东宫殿的池内人探头进来，调芳和分一等几个资历较高的丫头跑了出去。
4: 哎，你们听说了吗？金英又独自去练习了。
1: 是吗？这次的题目是什么？
4: 这个我可不知道，这是只有最高上宫和崔上宫才知道的秘密。
1: 太过分了，就他自己知道，然后反复练习，我们怎么能赢呢？
4: 可不是吗？每天都让我们插什么松针，人家一进宫就学习改刀。
1: 切，如果题目正好是插松针，那我们必胜无疑了。
4: 王宫里面这么森严，金英有他姑妈和姑奶奶保护着，却还要跟我们抢着第一名，独占出宫休假的机会。啊，天哪，真是太可恶了。
1: 有人进宫七年还从来没回过家呢。哎，对了，这次不是有个丫头分到金英手下了吗？说不定她能听到点什么。
4: 对，是那个叫令露的孩子吧。
2: 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尽管声音很低，却还是能传到丫头们这边。姐姐们的视线一投过来，令露立刻神情沮丧地说：
5: 我不知道，我倒是听他说过什么龙治癣之类，
4: 就是用去了头的豆芽做成龙的形状，韩上公嬷嬷做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过。
1: 对，这次金英完了。
4: 我们也发过豆芽，拿这些豆芽练习不就行了？
1: 是啊，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练习啊，一定要打败金英。
2: 他们好像已经把第一名牢牢握在手里了，兴高采烈的欢呼。调芳起身离开，来到丫头们干活的地方。
5: 哎，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事要做啊，你们要给我们减轻负担，不能让嬷嬷看出我们不在，所以你们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完，听到没有？
2: 一通威胁之后，调芳就把自己的事情推给了别人。长金和连生面前堆起了高高的松子和松枝。
1: 哎，那个金英是谁呀？
2: 看着他们离开，昌一撇着嘴问。
1: 就是最高上宫房里的丫头。
2: 令露摇头摆尾地说。
1: 可是你跟姐姐们说的那些话，要是让她发现了，你该怎么办呢？
5: 说了也没用，他们赢不了的。听我那个做别剑的叔叔说，他在学画之前就会做菜了，是个神童呢。
1: 哇，太厉害了，我真羡慕他。
2: 感叹、羡慕、叹息和嫉妒交织在一起，丫头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没了。在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是安静的，那就是心无杂念、忙于吃生栗和鱿鱼的分一。长金和连生坐在另一边努力寻找小洞，找得眼睛都酸了。直到夜幕降临，他们仍然没能做完手上的活儿。大家都回住所了，只有长金和连生留了下来，不停地流眼泪。看着剩下的这些活

0: 偶尔，长津不禁叹了口气，连生好像还在担心母亲，总是心不在焉。突然传来了脚步声，是灭火军士兵。他们是带着草席和沙袋负责灭火的士兵，可以看作王宫里的消防队员。
1: 还不熄灯干什么呢？
2: 事情还没做完，所以
1: 熄灯。
2: 如果这个做不完，我们会挨骂的。
1: 不行，无论如何一定要熄灯。
0: 长津让灭火兵赶出了工作场，坚持着把疲惫不堪的连生送回去以后，自己也回了住处。走到住处门前的时候，长津发现房间里已经熄了灯。为了不吵醒韩尚宫，他又转身离开了。长津寻找着可以干活的场所，最后找到一个有月光的地方，那是一座低矮的小山底下。又大又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长津借着月光寻找松子上面的小洞，仿佛在黑暗中任线。
1: 看来我们只有夜里见面的缘分呢。
0: 长津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那个面向宣政殿磕头的丫头正朝着他这边看。
2: 哦，上次那个……
1: 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哎呀，别提了，这都因为一个叫金英的姐姐。
1: 金英怎么了？
2: 听说她是最高上宫的孙女，每次比赛，嬷嬷们都事先告诉她题目，所以她总是独占第一名。出宫休假的机会全都让她给霸占了。
1: 然后呢？
2: 这次姐姐们也知道了题目，她们都说去练习，就把事情全都推给我了。
1: 她们说练习之后就能赢吗？
2: 对，她们说只要一起练习就能赢。
1: 这次比赛一定很好看。
2: 谁知道呢，反正我是连觉都睡不上了。姐姐们还说从来没有人让金英姐姐干过穿松子之类的活，所以如果用穿松子做比赛题目，他们必胜无疑。
1: 他们对比赛穿松子那么有自信？
2: 不知道，反正我要赶在天亮之前把这些活全部干完。
1: 不要总想去看。
2: 什么？
1: 不要总想着在月光底下看松子儿。
2: 那怎么办？
1: 把注意力集中到手指尖。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
1: 之所以让丫头们穿松子儿，就是要锻炼她们的手感。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而是盲目的去穿，水平永远都不会提高。把松子儿放到手指尖上，轻轻一滚，这样就能摸到小洞了。
0: 长津照他说的做了，仍然没有成功。可惜那个丫头已经走了，只有月亮仍然在天空中发出皎洁的光辉。凡是没有举行过内人仪式的丫头，全部参加了比赛。最为紧张的要数十五六岁的丫头们了。年纪尚小的丫头只顾感受比赛的氛围，比赛倒还在其次。无论是从资历还是手艺来看，都不能跟姐姐们抗衡，能够参加这样的比赛，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大家正焦急地等待比赛开始，这时崔尚宫来了。一见跟在他身后的丫头，长津大吃一惊，
2: 这不就是几天前教他穿松子后飘然离去的那个女孩吗？
0: 长津和那个丫头目光相遇，对方冷淡地转过头去。完全不同于前两次，他表现得十分傲慢。
2: 那个就是金英姐姐。
0: 令露在后面小声说着，长津更害怕了。
1: 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崔尚宫环顾场内，稍微顿了顿。
1: 好，那现在就开始了。
2: 请稍等，嬷嬷。
0: 说话的是金英。
1: 你有什么事？
2: 我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
2: 我希望嬷嬷能改变比赛题目。
0: 场内出现了短暂的

0: 混乱。调方和分一相互交换了眼色，以为他们又要耍什么诡计。
1: 为什么要改变比赛题目？
2: 我听说丫头们对我有很多不满。
1: 什么不满？
2: 大家都对我不满，说最高上宫嬷嬷和崔上宫嬷嬷偏爱我，所以我才每次比赛都拿第一名。
1: 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敢口出狂言？
2: 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也感到愤怒和委屈。不过后来仔细想想，也许是我越过了最初的训练，所以引来这么多误会吧。
1: 从进宫开始，你就跟普通丫头有着天壤之别。
2: 话虽这么说，但我认为只有把我的委屈和他们的委屈一块消除，这才是解除误会的唯一途径。
1: 是吗？什么途径呢？
2: 既然我超越了训练课程，那就考他们从丫头初期到现在一直在练习的项目，穿松子儿。
0: 金英刚说出这个出人意料的题目，焦急等待的丫头们立刻欢声雷动，看他们的表情，分明是说，这样最好不过了。
1: 好，如果你真这样想，那就这么办吧。
2: 最好把灯也熄了。
1: 好，这倒是个好办法。反正穿松子儿就是为了训练手感，熄了灯就知道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的水平究竟提高了多少。
0: 本来挺好的事情突然泡汤了，丫头们互相交换着不安的眼色，金英的嘴角泛起一丝嘲笑。煤油灯熄灭了，黑暗来临，到处传来长长的叹息声。长金镇静自若地摸索着松子儿和松针。这段时间他练习的太多了，就连夜里睡觉，左手拇指和食指也会不自觉地动弹，寻找根本不存在的松子洞。长金这样练习的目的就是训练手感，当然从未想过这也会成为比赛的题目。眼前突然一亮，丫头们放下了松子和松针，调方和分一好像还想再插一个，恋恋不舍。
1: 停！
0: 崔上宫制止了他们，然后在丫头们中间巡视。金英穿了23个，小丫头们几乎全军覆没。此外，调方穿了4个，分一2个，还有一个孩子穿了8个，他就是长金。
1: 混账东西！
0: 尽管嘴上这么说，崔上宫其实是满意的，他的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1: 你们看吧，这就是金英和你们之间的差别。他从3岁就开始学习料理，不但比你们水平高，甚至比内人都高。让他跟你们比赛，目的并不是争夺名次，而是给你们一点刺激。连这番心意都体会不到，还诬陷同伴，污蔑我和最高上宫，我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2: 嬷嬷，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1: 不行。
2: 不懂事的小孩子有点误解也是可能的，现在他们清楚了我的实力，以后就不会再诬陷我了。
1: 不行，剪苗要赶早，斩草要除根。
2: 嬷嬷，千万不要！
0: 看见金英恳切的目光，崔上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终于答应了侄女的请求。
1: 好吧，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你们应该感激金英，最好把嚼舌头的劲头放到提高手艺上。金英出宫休假4天。
2: 不要啊！以前总让我一个人出宫休假，所以才发生了今天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请让第二名的孩子也出宫休假吧。
1: 这不可能，又不是你的错。
2: 我恳请嬷嬷，求求您答应我这个要求吧。
1: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不但料理手艺高，心地竟然也这么善良。好吧，你叫长金是吧？

0: 唐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金英，忽然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惊慌之余竟然忘记了答应。金英恳请崔尚宫让第二名的孩子也出宫休假。
1: 啊，这不可能，这又不是你的错。
2: 我恳请嬷嬷，求求您答应我这个要求吧。
1: 好吧，你叫长金是吧？
0: 长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金英，忽然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惊慌之余竟然忘记了回答。
1: 啊，上次下土雨你就立了大功，这次你表现也不错，穿松子的手艺也是跟你母亲学的吗？
2: 不是的，嬷嬷。
1: 那你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平？
2: 那天晚上。
1: 晚上？
2: 金英姐姐教我的。
0: 原来如此，崔尚宫得意地笑了。丫头们无不表现出深深的敌意，这回长金死定了。
2: 啊，我看他一个人深更半夜认真干活的样子很可爱，就把要领告诉了他，也没什么。
1: 好，好。
0: 崔尚宫每点一下头，长金都感觉心脏忽上忽下的狂跳不止。今天发生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晚上回到住处，韩尚宫提起了早晨的事。长金的泪珠吧嗒吧嗒往下滴落。
1: 唉，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哭了吗？
2: 可是嬷嬷，姐姐们误会我，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我该怎么办呢？
1: 话虽这么说，可那并不是误会呀。
2: 什么？
1: 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详细地告诉了金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2: 可我并不知道她就是金英姐姐呀，所以才……
1: 这里是王宫啊，如果说话不留神，早晚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就是王宫啊。
0: 说到这里，韩尚宫的心猛地一颤。七位上宫问我还有谁知道，我没说你。为什么？没什么，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明一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当时他什么都不想就把自己的名字说出去，那么两个人早就一起死了。听说明一被崔家带走的时候，韩尚宫深信不疑，与其在那种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还不如去做官婢呢，总比死在崔家好一百倍。所以他打发补妆伙计到补道厅去告密状。当听说明一中箭之后下落不明时，他仍然相信明一不会死，就像明一和父子汤时自己所做的那样，这回还会有人成为明一的解毒草。他曾到易进府打听过，而明一的丈夫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天夜里，韩尚宫在梦中遇见了明一，还和做内人时一样，明一身穿蓝色裙子，玉色小褂，辫子上面插了一只刻着蝴蝶的簪子，下面则系着一个悬挂石雄黄的蝴蝶结。明一，明一，他高声呼唤，然而对方仿佛听不见任何声音。明一像是在等人，他环顾四周，当一个穿军装的英俊男子出现时，两个人手拉手毫不迟疑地走了。明一，明一，也许明一听见了呼唤，终于回头看了一眼。白蓉啊，第三个女子就拜托给你了，仅此而已。韩尚宫从梦中惊醒，知道明一已经去了另外的世界。让他痛心的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最后那句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三个女人，她听不懂这句话。听说明一留下一个男孩。
2: 嬷嬷，
0: 在长津的呼唤声中，韩尚宫摆脱了无尽的悔恨。怎么了？
2: 奖励终归是奖励，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0: 小孩子的天真烂漫的确可爱，却又令人哭笑不得。韩尚宫平静地笑了笑。
2: 嬷嬷，请允许连生代替我出宫休假吧。
0: 哎呀，你怎么动不动就想这些违反规定的事呢？听到长津意外的请求，韩尚宫大为恼火。
2: 连生因为母亲病重，每天都在不停地哭啊。
0: 是吗？哪里不舒服啊？
2: 听说是心脏不好。
0: 我去跟丁尚宫说说。
2: 真的吗？谢谢，谢谢你。
0: 长津高兴地直拍巴掌，看着他的这个样子，韩尚宫不禁摇了摇头。得到丁尚宫的许可，连生终于可以回家看望他那日思夜想的母亲了。连生休假回来没几天，便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涉及到丁尚宫的事。提条上宫突然检查那人的房间，却发现了一个宫外男人。突击检查那人的住所，这是长久以来的习惯，但在宫女住所发现男人，这还不多见。男人以覆头裙改变装束，躲藏在大树后面，结果被一个内人发现了。那人觉得可疑，就向上面报告了。男人被带到义进府，审讯过程中坦诚自己是一名医员，进宫是为了给最高上宫把脉，现在这样回去。虽然是医员，但最高上宫私自带男人进宫，身患重病竟然秘密请人来把脉，这些事情在女官之间传得沸沸扬扬。风波乍平，提条上宫叫来了最高上宫。你看你怎么也得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吧。对不起，原来你头痛已经很久了。你这个笨蛋，怎么把事情弄成这样呢？我很抱歉。带男人进宫的事，我可以不予追究，但是你也不能继续留在宫里了。仿佛一切尽在意料之中，最高上宫表现得异常平静。覆水难收，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可能挽回。只有找个新碗，重新盛满水，难道不是吗？当务之急是赶紧物色一个接你班的人。这可能有些困难，你可不可以让崔上宫？这个我不是没想过，但王后娘娘不会同意的。奴婢见识浅薄。你再推荐其他的人选吧。太后殿里的朴上宫怎么样？他不行，听说他跟南滚大监是一伙。那生果房的金上宫怎么样？啊，看起来没什么野心，可惜他跟沈真大监是远房亲戚，这有些不妥。日后如何，难以想象啊。是不是嬷嬷心里已有了合适的人选？其实吴监护曾为这事找过我。崔上宫接受任命只有三年，而且这次你的事情又让王后娘娘气愤难平。她说临时找个傀儡来坐这位置，未尝不是个好办法。然后呢？这样的人倒不是没有，贵族家的女儿
1: 本来有资格跟你争夺最高上宫的位置。

0: 我听说定上宫喜欢吟风弄月这样的风雅事，讨厌琐碎头疼的杂事。哈，说的就是啊，上面有我，下面有崔上宫，他还能惹出什么乱子来？万一出了需要担责任的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股脑的推到他头上。我的主意怎么样？最高上宫点了点头，心里还是有些不能释然。既然找不到最好的办法，那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梨花月白三更天，啼血声声远渡鹃。尽觉多情原是病，不关人事不成眠。每一口缸都是又大又直又丰满，为了不使酱缸台受到虫子侵扰，底下搭起了高高的台子，台子上面铺一层石头，四周再围以垫石。最后一排是几十口大缸，前面摆放一排稍小的缸，再往前是更小的坛子，最前面是瓶子般大小的小坛子。普通百姓都认为酱缸平整，日子就过得殷实，所以搬家的时候都会先搬酱缸台。百姓尚且如此，又何况王公呢？太阳照射着敞开的酱缸，憋主博转的旋律断断续续，转而又唱起了时调。连声昌连、彩莲和长金等丫头们托腮倾听，不由得羞红了脸。在阳光下听着丁上宫流畅动人的旋律，心情也跟着变得甜蜜起来。嬷嬷，嬷嬷！闽内人突然跑来，扯着嗓门大声叫，提条上宫找您。提条上宫？为什么？你呀你，我跟那些地位高贵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1: 听说你要当御膳房的最高上宫了。
0: 说什么呢，死丫头。御膳房最高上宫？你来当吧，要不就让小狗叼走算了。丁上宫又担心万一真有什么事情，只好去见提条上宫。这次他亲耳听见提条上宫说，御膳房最高上宫的位置应该由你来坐。可奴婢一直都在看护将库啊。大殿御膳房的事情有崔上宫帮忙，烧厨房的事情你和我商量着办就行了。
1: 真的要我当吗？
0: 你跟你父亲一样悠闲自在，喜欢默默无闻，我了解你的人品，所以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1: 那奴婢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奴婢愿意相信提条上宫嬷嬷。
0: 丁上宫出人意料的顺从。做了啊，我做了最高上宫，你就这么不愿意吗？哦，长金，你怎么想？
1: 天下独一无二的丁上宫，竟然也要跟着别人的节奏跳舞了？
0: 你就只管看热闹，吃点心就行了。
1: 想到以后即将面临的种种问题，韩上宫心怀忧虑，长金和连声哪里能听得明白，脑袋晃来晃去。
2: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第二天一大早就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外面天空还是墨黑一片，最高上宫突然进来，挽起了袖子。崔上宫睁开眼睛问道：“

0: 清早的，你有什么事吗？这是我给殿下进献的第一顿御膳，今天我一定要亲手来做。崔上宫有些慌张，朦朦胧胧却发现最高上宫已经在寻找材料了，改刀搅拌制作调料，那手艺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看守酱库的人。最高上宫率领端御膳的宫女走向大王时，仍然理直气壮，仿佛他早已成竹在胸了。正襟危坐的大王面前摆了三张餐桌，上面分别放着大圆盘、小圆盘和方形盘。大圆盘前排右侧是汤，左侧是御膳，旁边小桌上放了三副勺筷。七位上宫用它们来品尝味道，或者把食物加进小碟子。殿下，这是刚刚出任御膳房最高上宫的丁上宫。提条上宫介绍完毕，大王对最高上宫好像很有兴趣。以前在哪里工作？
1: 在酱库。
0: 话音刚落，大王立刻显得有些不快。七位上宫把品尝过的食物夹给大王时，大王仍然是一副不大情愿的样子。大王也只是咀嚼而已，并不发表任何评论。提条上宫的脸色早就变了，最高上宫也越来越着急。
2: 这是你亲自做的吗？
0: 大王终于开口说道。是的，殿下。
2: 这不是我平时常吃的烤猪肉吗？怎么味道全不一样？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叫墨汁。
2: 墨汁？
0: 啊，这是很久以前一个民族所吃的食物，据说秘方在中国皇宫也悄悄传开了。
2: 哦，是吗？我倒很想知道这个秘方。
0: 制作猪肉调料的时候不用酱油，而用大酱。
2: 哦，怪不得味道这么清淡，原来秘诀在这里啊，正好合我的口味。
0: 除了墨汁以外，大王还品尝了其他食物，每吃一口都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提条上宫和崔上宫不由得垂头丧气。那天早晨，御膳房的所有宫女全都聚集在食膳间里。偶尔宫中有大事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吃饭。今天就算是给最高上宫献贺礼了。几张桌子摆在一起，围成一张大长桌，两边坐了50多名宫女。最高上宫还没来，所以正中的位置空着。金英冷冰冰地坐在旁边的位置上。不一会儿，最高上宫进来了，他问崔上宫：“
2: 这孩子是谁啊？”“
3: 啊，他叫金英。”“
2: 丫头怎么能坐这个位置？”“
3: 从前任最高上宫开始，他就一直坐这个位置，并对各种食物进行评价。”“
2: 哦，是吗？
3: 这是个具有绝对味觉的孩子。”“
2: 绝对味觉？”“
3: 是的，嬷嬷。”
0: 崔上宫点头应道。金英摆出一副傲慢的表情。“
2: 那好，现在就试试看吧。来，你尝尝这个。”
0: 最高上宫指了指放在面前的墨汁说：“
2: 里面都用了哪些调料？你一一说来听听。”
0: 只嚼了两三口，金英就满怀自信地回答：“
4: 总的调料是酱油、醋和白糖，还加了芝麻盐和水。”“
2: 哦，对。”“
4: 另外又有葱花和蒜末的味道，表明肉和香菇是单独炒的。”“
2: 那单独炒过的肉里又放了些什么调料呢？”“
4: 酱油、葱花、蒜末、香油、胡椒粉、白糖和芝麻盐。”“
2: 是吗？来，你们也都尝尝，然后猜猜 都放了哪些调料？
4: 最高上宫命令一下，丫头们都忙着品尝放在各自餐桌上的墨汁，
0: 一时间室内乱作一团。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广播剧通向马德里，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艺术顾问程卫东，作曲于祥国，编剧全胜，导演全胜，领衔主演傅大龙。第三集，
4: 一群欧开到马德里，我们只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要筹备回程班列。我和林俊租下马德里车站旁一间废旧仓库，把它改造成临时的办公点，准备大干一场。
5: 喂喂，哦哟，郝市长啊，
4: 兄弟，哎，你帮我先盯一下。
5: 好，哎，郝市长啊，你找我什么事啊？啊？哎，这边这边，哎，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一个特别大的空间，让咱们刘总啊挂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啊。好。
6: 哎，你快看，刘总怎么了？
7: 刘总瘫倒在地上了。
6: 啊？
7: 哎呀，别别。去看看，去看看，
6: 赵总，
8: 什么事啊？
6: 刘总，
8: 刘总，
6: 刘总，
5: 你走开！
6: 怎么了？
8: 这是怎么了？出什么？
5: 走开！出去！
4: 新一，新一，你怎么了？啊？八大罪状，他们竟然搞出八大罪状！
6: 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4: 我们的一星欧被告了。
6: 一星欧被告了？郝市长说的？哎，你说话呀！啊！
4: 眼通那些国家的客户，有告以延误交货的，有告货物受损的，他们向大使馆告状，大使馆反馈给外交部。外交部发到省政府，甚至给我们写的告状信里，一共罗列了新欧八大罪状。
6: 郝市长怎么说？
4: 他在等消息。
6: 什么消息？
4: 郝市长说，这里要开省委常委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一星欧的八大罪状。
6: 啊！
4: 完了，全完了。
6: 喂，问问情况。喂，问问情况。嘿，这郝市长怎么不接电话？市长来微信了，看，目
8: 前掌握的情况是在运输过程当中，有的国家海关人员存在暴力换装，把集装箱损坏，导致一路泡着雨水，把货物都给泡坏了。
6: 货物受损我们赔？干嘛要这样？这不是背后砸刀子吗？这
8: 爷爷，
6: 这怎么办啊？不是 你说话呀，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现在怎么不说了呀？
8: 你别这样，
6: 你说你这样都让我怕了。
8: 爷爷，你的电话，
6: 你的电话，你接电话呀！哎，是郝市长，郝市长打给我了。
8: 郝市长，
9: 刘总怎么不接电话呢？
8: 郝市长，有什么坏消息，您就跟我说吧。
9: 是好消息，刚通知我的。常委会议的最终结果，省委和省政府的意见空前统一，说民营企业不容易。在这件事上，省委和省政府就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支持和理解。你听着啊，你们朝前冲，我们给你们兜底。就这些，你赶紧告诉刘总，快点，快点。
6: 郝市长，好好好。
8: 秦爷，郝市长让我告诉你。
6: 你怎么起来了啊？
4: 欧布龙，我都听见。
6: 你去哪里啊？
10: 我找工人，让他们回来干活。
8: 这个刘新义，
10: 林军，我刘新义满血复活。
11: 2015年初，一支中国商务部代表团要出访东欧各国，浙江省政府和商务部经过协商，准备利用此次出访解决易兴欧在东欧过境遇到的难题。我和郝市长分别从马德里和义乌飞到了波兰华沙。
12: 部长先生，我们达成的协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贸易往来。
13: 对此我们深信不疑，部长先生。
12: 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您给予高度的关注。
13: 请讲。
12: 我们有一个班列途经贵地，遇到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代表中方，希望贵方在官务上给予一定的绿色通道。毕竟，这也符合我们双方刚刚达成的协议精神。啊，这是一些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13: 哦，有这样的事，我们看一看。部长先生，请你们先回酒店等待，这件事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
4: 回去商量？哼，我说什么来着？又是走个过场。
9: 稳住，心意稳住啊，总要给对方时间嘛，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呢。代表团电话。喂，哎，是我。哎，什么啊？你再说一遍。我知道了。
4: 算了算了算了，郝市长不要再为难了。
9: 波兰商务部以他们的名义担保，易兴欧以后在波兰境内将不会再出现照片和视频上的问题了。
4: 他们居然给办了。
9: 办了？哎呦，才不过6个小时。哎，这个效率真让我有点震惊啊。
4: 怎么可能？
9: 什么不可能？
4: 像我和林俊这样的个体户，这种事情以前想都不敢想。
9: 心意啊，国家出面在支持你们。
11: 总感觉国家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没想到现在国家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离得这么近，这么真实。

0: 不用，哎，后顾之忧都解决了，我们更要趁胜追击，嘿嘿嘿，把这批红酒运回义乌。心意，现在是冬季，我担心。
1: 担什么心呢？你放心，把心放到肚子里，都提前做好准备了。哎，这类班车呀，每个车厢都有保温装置。我也查了天气预报。
2: 在严寒到来之前呢，我们的班列早就到义乌了。哎，
3: 是不是义乌那里也在催货呀？
2: 是啊，春节期间红酒肯定大卖。
4: 调度嘛，前方出什么故障了？
5: 溶剂坍塌，正在施工抢救。
3: 哎，这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行啊？
2: 不知道啊。
6: 你们要小心一些，气象显示一股西部烈寒流提前来了。2015年春节，我们的班列回到义乌，打开车厢，我们都傻眼，整整一车红酒。
7: 全部暴露。给我也来支烟吧。你以为他真的能解愁啊？
6: 发车要赔偿这么一大笔钱，钱没了可以再赚。客户要是跑了，很难追的。这么说，我也应该息事了。
7: 我给安东尼打了电话，除了保险那部分，其他损失我会全部承担。冯倩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你哪儿还有钱？我爸说他还有一些家底。
6: 你真的还要做下去？ 大不了赔光嘛，秦毅，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钱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只要你还做下去，这些都不是问题。你不是说我家大业大吗？
7: 林俊，跟我讲句真心话。
6: 跟我一起干，后悔不？后悔啊！当然有点后悔。做海运，我闭着眼就能赚大钱。现在跟你做，资金、精力没少投入，连个小钱都没见着。不过，秦毅，我也不后悔。
0: 是人人都可以的，对吧？你这个人，你到底图什么呢？我既要赚钱，还要做大事，真正的大事。哎，
6: 你怎么走了？我去找义乌那些商户，
0: 告诉他们，我会开第二趟红酒专列。
6: 我不会就这样倒下去，反正还有你这个给我垫背的倒霉蛋。<笑>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吗？他们说啊，我们俩做一心欧，最出名的是你，最费力不讨好的是我。我之前听了呢，也曾经为自己鸣不平，可是后来不了。
0: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可能我觉得吧，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传奇。
1: 费利佩先生啊，重获报社信任，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异星欧的报道，在西班牙广受关注。国家报因此特别开设一个新专栏，名叫《新丝绸之路》。
2: 喂，
0: 艾琳娜，你爸爸来义乌了。
2: 我爸爸？
0: 对呀、啊，我就在机场准备接他。哦，我给他订的是洲际酒店，一会儿我们那儿见啊。
2: 我没有让他来义乌呀。
0: 他是受杨三赞和郝市长的邀请来参加一个论坛，而且啊，他也想来看看你。
2: 我不需要他来。
3: 啊，艾琳娜，我已经彻底戒酒了。哎，医生说我的情绪也好多了。
4: 你说这个干什么？
3: 我为之前的酗酒和暴躁向你道歉。孩子，没有你在身边，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4: 如果你是想让我回去，对不起。
3: 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在这里很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林跟我讲了很多你的事，还有你们的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很庆幸你当初没有听从我的安排，做个公务员或者是记者。艾琳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样子。当初你爷爷还想让我做庄园主，我也没听他的。
4: 你从未跟我讲过这些。
3: 哎，艾琳娜，爸爸一直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那个时候不该把自己的恶劣情绪发泄给你，他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你。
4: 那时候你每次对我冷漠，对我咆哮，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我不在乎你有多成功，我只希望你还是以前的那个爸爸，理解我，爱我。
3: 我爱你，艾琳娜。

0: 你看我，丁旺了一个人。是林吗？他肯定在准备给你接风呢。不，不是他，是安东尼。
1: 安东尼？
0: 对，他跟我一个航班来的义务。哦，他说是刘让他来的，他们要做一件大事。
2: 今天，在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又一家西班牙红酒专卖店开业。和之前四家不同的是，这家店主是一位地道的西班牙人，他就是我身边的安东尼先生。过去是你们把商品卖到我们那里，现在我们把商品也卖到了你们这里。 借用我们的国家报社的一句话，你们过去了，我们也过来了。Esto es
1: genial。祝贺你，安东尼先生。<笑>
3: 谢谢你，美丽的冯倩女士。
1: 哎呀，应该是我要感谢你，这红酒专列出了事，你还能继续支持我丈夫。当然。
3: 我是做了功课的，对吧，刘总？<笑>
4: 功课？电视上讲了，中国跟西班牙有望达成农贸协议，他来中国啊，不仅仅卖红酒，
1: 还有我们的西班牙火腿。<笑>
3: 这可是稳赚不赔呀！<笑>
4: 冯倩女士，刘总赔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还那么支持他？我为
3: 了你。
4: 玛利亚娜，保罗蜜。哦，这是我们西班牙的谚语。用你们的话讲，就是投桃报李。它还有一个意思呢。今天为了我，明天为了你。<笑>3个月之后。 我们的一星欧班列满载货物再次抵达马德里，然后满载红酒又顺利返回了义乌。一星欧历经磨难呐，终于步入正轨。
0: 艾琳娜，你怎么回来了？回到马德里，回到你身边。
1: 你不高兴吗？哎，
0: 他们把你辞了？哎，不是的，这次回来是我们刘老板的意思。我要在马德里开一个网站，专门做跨境电商贸易。电商？是啊，我们要拓展义新欧在西班牙和欧洲的组货渠道。爸爸，电商是未来。哦。
1: 前些天，
0: 安东尼跟我聊起这个，艾琳娜，你不会加入他吧？业务上，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不过，电商贸易嘛，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大，到时候安东尼会主动加入我的。<笑>你呀，越来越像义乌人了。<笑>
1: 林也这样讲。哦。
4: 林丹，他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林在巴塞罗那，他还要兼顾他的海运生意。啊，你们真是一群停不下来的年轻人呐！2018年，一对情侣修成正果，在我们大家的祝福中走进了婚姻殿堂。他们正是林俊和艾琳娜。 2021年，一男一女，两个婴儿，分别在马德里和义乌呱呱落地。我和林俊呢，都当上了爸爸。
5: 截至2022年底，义乌海关累计监管义乌至马德里班列1326列，货物超10万标箱。
6: 今天是2023年3月9日，为庆祝中国与西班牙建交50周年。 中西建交纪念号特别命名的义新欧中欧班列。
4: 从中国义乌和西班牙马德里同时发车。这不仅是中欧班列首次进行实时双向对开，也为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意味。
0: 是，终于等到今天了。
1: 好，市长啊，我们这边100个标箱义乌小商品，陶瓷制品、电子产品全部就绪，就等发车了。
2: 好
3: 啊，好市长，好市长，
1: 布拉姆大师。
3: 哎，刘总，祝贺啊！
2: 古拉姆，我还说呢，今天可不能缺了你。哎，
3: 绝对不能没有我啊！我现在公司嘛，也搬到厂站，跟新意在一起，今天也有我的活呢。
2: 哎，刘总，
5: 啊，
2: 怎么不见冯倩呢？
6: 郝市长。

0: 刘老，您好啊，你也来给儿子捧场了。
1: 好市长，不光是我，还有他。哎呦，好可爱的小孙女啊，哎呦，真好漂亮。哎呦，瞧瞧，
0: 太害羞了。我也说着，孩子才两岁，就不要带过来了吗？哎，
2: 这么重要的日子，一家人必须都齐了。哎，
3: 对，带来好，带来好。
1: 是是。
0: 哎，刘总，林总那边怎么样了？
3: 我来联系。 70个标箱的红酒和橄榄油都准备就绪了，我们一家都在这里呢。
0: Olodolos，Olodolos，你们好。
4: 你们好，
0: 你们看，我把谁带来了？
5: 哦呦呦呦，这不是我大胖侄子吗？两个小家伙还没见过吧？来来来，第一次见面。
0: 佳佳，来跟弟弟打个招呼啊。
6: 弟弟你好，
7: 欧拉佳佳。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脱贫攻坚路上，他回乡务农，实现农业机械化，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3: 乡村振兴途中，他勇当先锋，探索农业现代化，既要鼓口袋，又要富脑袋。
2: 他是新时代的女青年，他是新时代的新农人。
3: 请听衡阳综合广播以党的20大代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朱霞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半天朱霞》。
2: 编剧段永芳、周文楚、何凯，导演严卫民、谭氏、黄海波，责任编辑谢志贵、周文楚，配乐制作吴海滨，录音合成彭立民、肖斌、欧阳成。第一集。
4: 别踩打稻机了，快点挑谷回家吧。
5: 农民搞双响，还怕

0: 上风吹雨淋，我得抢功了，把这谷子打完。
1: 好，好，你快点啊！电视上说一直要下一个礼拜的大雨。
0: 我知道，雨天狗其乐无穷，雨越大，我的干劲就越大。
1: 哎呀，少贫嘴了，你呀手脚麻利点，别让到处的谷子被大水冲了。我先走了。
0: 白月，你先挑着谷子带着孩子们回家。这大雨啊，眼瞅就要来了，还真别让到处的谷子被水冲走了。
2: 哎，好，小妹子、光杆子，赶快回家了。
3: 不，我要留下来帮爸爸打鼓。
0: 哈哈，好闺女，我们父女俩一起战斗，使劲踩啊！
2: 光杆子，我们走。
0: 下大雨了，小霞，快跟妈妈跑，赶快躲雨去。
3: 可是这稻子还没打完呀，这可怎么办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小霞，快跑！
4: 老天爷呀，你就不能晚一天下雨？
3: 爸，你看，大雨把咱家的稻子都冲走了。
4: 小霞，爸爸也没办法呀，想抢也抢不过来了。做农民啊，就是要靠天吃饭。
3: 爸爸，要是我们有电视里面那个收割机就好了，一下子就能把谷子收完，就不用看着老天爷的脸色了。
4: 你还真是个小孩子，净做些白日梦。这收割机啊，爸爸也只在电视里看过，爸爸这辈子怕是用不上了。
3: 爸爸，等我长大了赚钱给你买一台。
4: 好，好，要想出人头地啊，你就得好好读书，鲤鱼跳龙门，走出乡村，好好在城里找份工作，这样你才能帮爸爸买收割机，记住了吗？
3: 嗯，记住了。
5: 1998年，我9岁，亲身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看到乡亲们辛苦种下的早稻几乎全部被洪水带走，深深感受到了农业生产的艰辛。后来我谨遵父亲的教诲，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的父母从2000年开始也来到了衡阳市做干货生意，靠着诚信勤俭的经营之道，我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原以为我们一家子会在市里就这么幸福地生活下去。2014年，为了方便照顾年迈的奶奶，爸爸回到老家，闲不住，加上对土地的天然情结，承包了几百亩水田，又开始重操旧业，当上了更大的农民。2017年，家中一场变故也让我坚定信念，回到了乡村，开始了我的新农人故事。

0: 我刚下课。
1: 小翔，你快回来。
0: 啥事儿啊？
1: 你奶奶她快不行了。
0: 啊，妈，妈你别急，我这就回来。

孙女不孝，回来晚了一步。

0: 这里外的大小事儿。
1: 那您就赶紧退休，享享清福，我来养您。
0: 退休？现在怎么退啊？咱们家今年种了2000亩田，现在退休，那不撂挑子吗？你养我可以，那跟我们做事的70多个伙计咋办？放心，你爸这把老骨头啊，还是可以挺住的。
1: 爸，女儿这不是心疼您吗？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女儿我呀。
0: 打住，打住，小妹子，你是不是又想打那歪主意啊？
1: 知我者老爸也。爸，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有农机补贴、粮食补贴，国家也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为脱贫攻坚出人出力。你女儿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进步青年，农民的女儿，然后家里刚好有这样一份事业，所以我想回家务农。
0: 假妹子，你疯了？你放着好好的老师不当，你要回家当农民，这是你做的事情吗？年轻人应该去外面闯荡，你倒好，放着国家粮不吃，又回来当泥腿子。
1: 爸，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这种老思想。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这两年我时刻关注着农业方面的政策，我有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回来，一来可以为您分忧，二来也能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0: 你看了点政策就能做好农业了？你11岁离开农村，经历过哪些事情？你以为农业就是沙河插秧这么简单？
1: 不会，我可以学呀。
0: 我告诉你，不行。
1: 您不也是10多年没做农活了吗？放着市里的生意不做，回来种田吗？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爸，你这也太封建了吧。
0: 瞎扯什么呀，我这回来不是为了陪你奶奶吗？
1: 现在奶奶不都走了吗？行，您不准我回来种田，那您也别种了，我们把田都转包出去，我们一家人都去市里生活。
0: 你胡说什么？
1: 反正你回乡种田也没种出个什么名堂，还欠了一屁股债。
0: 简直是胡闹。
2: 这大事刚忙完，你们父女俩又在吵什么？还让人消停吗？
0: 哼，你叫个好女儿。
2: 霞妹子，不能和你爸爸这么说话。你爸回乡种田，起初是为了陪你奶奶，现在是看不得这些地荒了，你怎么叫他不种了呢？
1: 那我回来和他种田，他为什么不肯？
2: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现在在城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志超在广州做生意，儿子在市里读书，弟弟小光在部队当兵，我们两老又不需要你们管，你干嘛要回到农村来趟这趟浑水呢？
1: 妈，我不是冲动，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我有信心，由我来负责霞光农业公司，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少吹牛，你会种田吗？你认识田，田不认识你。
1: 就您会种田，您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的吗？说您呢，天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回乡下来种田，是来骗补贴的。
0: 你说什么？你是想气死你老子？赶快给我滚回去！
1: 走就走，
2: 霞妹子，霞妹子就快吃饭了，怎么真就走嘞？
0: 让她走。
2: 这丫头可真是倔呀！
0: 不要再回来了，省得她赖在家里不走。
1: 喂，妈。
3: 小霞，你爸病了。
1: 啊，爸怎么了？
3: 不小心扭了一下腰，没啥大毛病。
1: 哦，只是腰扭了吗？
3: 是的是的。
1: 行，你要他好好休息，您好好照顾他，等我这两天忙完，我立马就回来。
3: 好的好的。
1: 妈，妈，我回来了。
4: 霞妹子回来了，这怎么还大包小包的？

0: 亲家母，您也来了，快快进屋坐。
1: 您俩先聊着，我去看看我爸。爸，爸，我回来了。您没事吧？让女儿来看看哪里伤着了。哎呀，我的老父亲呐，这都一个月了，您还生我的气呢？你是怪我没早几天回来看您呢？我这不是在处理重要的事情吗？
2: 谁让你回来的？
1: 我回自己的家，还需要人批准吗？
2: 你回家除了气我，还能干嘛？
3: 亲家公，亲家公，您没事吧？
2: 亲家母，您怎么来了？
3: 哎呀，
2: 这么点小伤，还劳烦您亲自来一趟。夏妹子，你太不懂事了。
3: 这伤筋动骨100天，金家公，你好好休养。我来啊，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霞妹子，是你自己说还是？
1: 我自己来说吧。爸，我从学校辞职了，昨天办好的离职手续。
2: 什么？朱小霞，你反了天了！哎呀，
3: 哎呀，亲家亲家，别动气啊，注意身体啊。霞妹子自己有主见，铁了心了要回来跟你一起种田，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2: 霞妹子你行啊，你现在学会先斩后奏了。你志超知道吗？心儿怎么办？
3: 他们夫妻俩早就商量好了，心儿嘛现在已经读大班了，我们老两口子就在市里带孙子，让霞妹子安心回来跟您一起创业。亲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您呢也消消气，就让他回来一起干吧。
2: 朱小霞，你以后做事不能这样自作主张，要和家里人多商量。
1: 爸爸答应了。好，我以后多请示多汇报。爸，我们现在就来商量一下霞光农业公司的事儿。
2: 你想怎么商量？
1: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朱小霞帮父种田。我这一回来当农民啊，就要带领大家早日脱贫致富，走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2: 还花木兰呢？你怎么不变成女驸马呀？
1: 女驸马不当了，我要当女总裁。哎，我可有言在先啊，既然我回乡来种田，那您可得听我的，以后我就是霞光农业公司的霸道女总裁。
2: 这，你这还没上任就想着夺权了？好好好，反正你回来啊，我这也有伤在身，我就看你怎么折腾。现在我正式宣布朱小霞同志为霞光公司董事长。
1: 成交。
4: 这天热的真的是要了老命了。
5: 是啊，来林生，赶紧来喝碗冰豆沙去去暑。
4: 好嘞，谢谢嫂子。
5: 哎，都是一家人，客气啥呀。今年霞妹子第一年负责农业公司，你作为公司工队的头头真的是尽心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啊。
1: 是啊，林生叔，多亏有你教会了我很多，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4: 哎，霞妹子，讲这些就生分了啊。我看着你从小长到大，也把你呀，当半个女儿了。
1: 好，叔，那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哎，我爸呢？
4: 你爸呀，守着田里在分水呢。这天干了这么久，双抢时节，家家的田里都要用水，这抽水机又不够用，只有等着上面开渠分水呀。
1: 那也不能总守着呀，这大中午的，万一中暑了，可怎么办？
4: 放心，小霞，我们老农民皮糙肉厚，扛得住。我等下打完农药就去替你爸。
6: 不好了不好了，小霞，你爸和七组的肖老三吵起来了。
1: 啊，怎么回事？
4: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6: 肖老三，你什么意思？凭什么水到你们家田里你就不放下来了？
7: 南阳大哥呀，我也是没办法呀，您看右边这几十亩田这两天也要插秧了呀。
6: 你才多少田呢？我下面几百亩田等着水呢。再说我们说好的，你放水也要讲规矩啊。
7: 你这么讲就没道理了。难不成你种田大户的田就是田，我们这些散户就不用双抢了？你是以后管我吃啊，还是管我住啊？你放不放水我就不放，怎么着？你朱南阳，你敢抢水，你给我让开。哎呦，
0: 爸，爸，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哎呦，
0: 陈老三，你想干嘛？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7: 霞妹子，我也不是有意的，是你爸抢水在先。
0: 这本来就是上面开渠放水，每个组轮流分的，凭什么到了你家田里就不放下来了呢？
8: 是啊，这水是你家的吧？我们偏要放。
7: 你们人多欺负我人少是吧？今天我也就豁出去了，要水没有，要命一条，我看谁敢动。
6: 肖老三，你在这里耍什么横？
7: 肖书记，你也来了？
6: 你这两嗓子吼得全村都听到了，我还不来你不得反天了？
7: 肖书记啊，我这也是没办法呀，这都快一个月没下雨了，还不留点水，晚到没法种啊。
6: 你先放水。这上面开渠的水啊，我们按照原来的路线从上到下的放。至于这两边的田，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从镇上借来了4台抽水机抽河水灌溉。
7: 您早说呀，我这就放水。
6: 南阳，你没事吧？
2: 没事，就当在田里洗了个澡。
6: 大家散了吧。
8: 散了散了，霞妹子，我去给一七道打农药去了。
0: 好嘞。肖书记，谢谢你。
6: 霞妹子，怎么样，没吓着你吧？
0: 这哪能啊，我接手农业公司半年多来，这困难一个接一个，今天这一出啊，还不至于吓着我呢。
6: 好，好，农村就需要你这种有文化、有干劲的年轻人。霞妹子，万事开头难，只要你坚持住，以后肯定会越来越顺的。
0: 好嘞，肖书记，以后麻烦您的地方还多着呢。
6: 有事儿尽管来找我，年轻人回乡创业更需要大力支持。
9: 不好了不好了，林生晕倒在田里了。
0: 啊，怎么回事啊？
9: 在一季稻田里喷农药，突然一下就倒在田里了。
2: 快快带我去看看。
0: 应该是农药中毒或者中暑，快打120，赶紧送到医院去。喂，120吗？
10: 是的是的，你请说。
0: 我们这里有个人在田里晕倒了。
10: 啊，具体地址是在哪里？
0: 地址啊，是乌莲镇

0: 爸，您回来了，林生叔没事吧？
1: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农药中毒，在医院啊处理一下就行了。今天晚上还是留在医院观察一下，没什么大事儿，明天就被抽院了。
0: 那就好。
1: 嗯，公司啊帮每个伙计买了保险，他自己也有新农合，放心吧。
0: 我不是担心钱，只是今天发生这事儿吧，让我糟心。我在想，以后怎么避免？
1: 这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一来温度太高了，再一个，林生喷农药过程中没有戴口罩。
0: 我们可不可以实行全机械化作业？这样既安全又高效。比如说，今天和肖老三争水，我们可以自己买几台抽水机呀。
1: 霞妹子，熟水分水在农村双抢是很正常的，花这么多钱买个抽水机，使用频率又不高，这不是浪费钱吗？
0: 哎呀，爸，你不能总是老思想啊！我们要提高效率产能，就一定要实行机械化。
1: 好好好，霞妹子，今天爸爸有些累了，先不说这些了。等搞完双墙，我们再回来商量这些事儿吧。我吃点晚饭，还要去医院看林生。
0: 爸，
1: 好了好了，不说了。

0: 妈，好香啊！
1: 快起来吃早餐了。这是我昨天在扎江做的米粉，用咱们家的早稻米做的，你快来尝尝。
0: 嗯，嗯，好吃，真好吃。这个粉啊，有嚼头。我们的米配上扎江米粉的工艺，简直就是绝配啊！
1: 好吃啊，你就多吃一点儿。你呀，现在是又黑又瘦了，
0: 这才是农民该有的样子嘛。谁像我爸，回乡种田都六七年了，还天天穿着白衬衫，梳着大背头，搞得跟领导视察一样。
1: 又这么说你爸，小心他跟你摔杯子。
0: 谁叫他这段时间老躲着我？
2: 谁躲着你了？你这丫头又在背后说我坏话。
0: 爸回来了，您先坐，我去帮你端粉。老妈做的扎江米粉啊，可好吃了。
2: 味道确实很好呀，老婆子，你等下给这些做事的伙计们每家送一袋米粉。
0: 好，好。
2: 小妹子，你这今天啊一直说要跟我聊聊，是不是为了增加农机的事儿啊？
0: Yes， 老爸，真是织女莫若父啊。这是我列的农机购置清单，爸您看看。
2: 收割机、耕田机、插秧机、抽水机、飞机，还有飞机，你这是准备打仗吗？
0: 爸，这个飞机啊是撒农药的，有了这个无人机，我们就不会再出现林生树那样的事故了。这些都是实打实要用的机械呀，比如说现在晚稻生长期出现了干旱了，抽水机就可以缓解用水了，再也不用和别人吵架抢水了。
2: 你讲的这些我都懂，你把这些农机配齐了，我们是轻快了，可跟着我们做事的七十多个伙计们就没事可做了，你要他们去哪里呢？
0: 这些伙计们也可以操作农机啊。
2: 伙计们大多都是老年人，你要他们锄地可以，你要他们开无人机可能吗？再说你买这么多机器回来，我们的田地用得了这么多吗？佳妹子，你做事不能只拍脑袋呀。
0: 不会可以学呀，现代化农业首先要实现机械化，就不怕干旱啊洪水啊，能够保障水稻的产量，我们可以扩大土地流转面积，实现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到时候啊你这些伙计们都还不够呢，
2: 还承包田。霞妹子搞不得呀，这2000多亩田我们都耍不转了呀。
0: 农机配置齐全了怎么会耍不转呢？
2: 农机农机，你总是说农机，机器比得上人灵活吗？
0: 爸，你不能总是这种老土思想吧，这农业现代化呀。
2: 买几台机器就是农业现代化了？凡事要一步一步来，你刚学会走就要跑了，你这不是烧我脑壳吗？
0: 我现在不是正和您商量着吗，你干嘛那么大火气啊？
1: 是啊老头子，大清早的吃火药了。
2: 哼，你过来看看这个单子。
1: 这100多万，霞妹子，这些年回乡种田我们已经把积蓄都花光了，我们从哪里给你弄这100多万？你爸说的对，我们耍不转了呀。
0: 没钱我们可以贷款呀。
1: 我们已经欠银行100多万了，还怎么贷呀？
0: 那就把市里的2套房子卖了，农机更新换代必须要搞。
2: 卖房子你敢？
0: 我就卖了。爸，我们可是事先讲好的，回乡务农我说了算，您得听我的。
2: 这个家务我说了算，谁也不能打房子的主意。
0: 爸，
2: 别再说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衡阳综合广播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半天钟侠》第一集，剧中人物童颜朱晓霞由黄喜冰演播，朱晓霞由谢雷演播，朱南阳由李威演播，陈白月由刘德金演播，肖书记由李静演播，朱林生由罗阳演播，肖老三由王泽林演播，朱晓霞婆婆由王金花演播，监制陈娟、肖雄、唐西湖、李化，总监制蒋欣欣、王苏龙，出品单位衡阳市广播电视台，鸣谢衡阳市乡村振兴局、衡阳县委宣传部，感谢您。

0: 的收听，再会。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7: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唱到黄山上，一颗
3: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5: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3: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6: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3: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5: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灯，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6: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5: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6: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7: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李璐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1395 A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圆月山庄里每个人无疑都是经过慎重挑选、严格训练的，但是无论受过多严格训练的人，如果忽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中间分成两半，都一样会害怕的。12个奴仆里面至少有一半被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上，一直都站不起来。没有人责怪他们，也没有人注意他们，所以一直都没有人发现商震在这12个奴仆里。商震一向是个很重视自己身份的人，谁也想不到他居然会倒在地上装死。可惜现在他已经没办法再装下去了，他只有站起身来，穿着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穿过的青衣白袜站起来，脸色发青。现在大家才看出来，他脸上戴着一个制作极为精巧的人皮面具。林祥雄故意叹了口气：“哎，商堡主说的实在不假，以我的眼力呀，实在是看不出这位就是商堡主。”林祥雄接着又说：“今天这里的主人大宴宾客，开了数百桌，人是越多的地方，那就越容易藏身。商堡主，你为什么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偏偏要到这儿来呢？”
3: 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我的朋友，就算我的行踪败露，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的侠义英雄也不会让我死在一个邪魔歪道的手里。”

0: 孙伏虎忽然跳了起来，邪魔歪道，你说谁是邪魔歪道？商震冷笑着，你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两个人就是？他的话没有说下去，因为他已经没办法说下去了。就在这一瞬间，已经有二三十道寒光往他打了过来，打的都是他致命的要害。商震怎么能想得到他们会同时出手呢？怎么能够闪躲得开呢？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死定了，因为他也想不到有人会出手救他。忽然间刀光一闪，银白色的刀光划空而过，27件各式各样不同的暗器立刻落在了地上，变成了54件，每一件暗器都被这一刀从中间削成了两半。这一刀好快好准呐、啊！刀光一闪，忽然又不见了，那老头子脸上还是完全没有表情，小老太婆的眼里却仿佛有光芒在闪动，就像是刚才划空而过的刀光一样。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商震忽然仰面长叹，哎，24年来互相尊重的道义之交啊，居然一出手就想把我置之于死地，这种事有谁能想得到啊？但是我应该想得到的，因为我看到的比你们多呀。老太婆有些不太明白，
1: 你看到的为什么比我们多呢？
0: 因为刚才我一直倒在地上，连桌子下面的事儿我都能看到。
1: 啊，你看到了什么？
0: 刚才他们嘴里在骂你是个疯子的时候，柱子下面的一双手却在偷偷的扯衣角打手势，有些人的手甚至还在发抖。
1: 哦，接着说下去。
0: 哼，林祥雄刚才掩住孙伏虎的嘴，并不是因为他已看出了我在这里。
1: 哦，可是他已猜出了我们家的老头子是谁，是吗？我们家老头子的脾气，不知道的人只怕还很少啊。
0: 所以，他们更不能让我说出这个老头子就是魔教中的四大长老之一，40年前的天下第一快刀。商震毕竟还是说了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墨竹已经纵身跃起，箭一般的窜了出去。这墨竹绝对可以算是当今江湖中轻功最好的10个人之一，他窜出去的时候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能够阻拦，只有刀光一闪，刀光一闪他还是窜了出去，瞬眼间就已经掠过了那一片冰池。圆月在天，天上有月，池上也有月，天上与池上的月光交相辉映，大家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这么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人影，轻轻快快地就掠过了冰池。大家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他这个人忽然就从中间分成了两半，没有人再动了。墨竹是第一个窜出去的，他窜出去的时候别人也都在提气做事准备往外窜，可是现在这些人刚提起来的一口真气忽然间就已化为了冷汗。刀光一闪又不见，可是这次大家都已看见刀光是从那一声不响的老头子袖子中飞出来的。他的袖子很宽很大很长，从他袖子里飞出来的那道银白色的刀光此刻仿佛是留在那老太婆的眼里了。老太婆忽然说道，
1: 商震，我能不能一刀就杀了你呢？
0: 商震绝不是一个自甘示弱的人，但是这次他立刻就承认了，
2: 你能。
1: 哎，商镇，你并不是个很可爱的人，你时常会装模作样，不但自以为了不起，还要别人觉得你了不起，是吗？
0: 老太太的声音听起来依旧像个小女孩，商镇听了她的话，居然很快就承认。老太婆又说道：“
1: 你的五行剑法根本就没有用，你这个人活在世上，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你有一点好处，你至少比那些自命不凡的伪君子好一点，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呀？
0: 这一点儿，商镇自然不会反对。
1: 所以呀，商镇，我并不想杀你，只要你交出那个小丫头来，我就放你走。
0: 嗯，我相信，你说的话一定算数。
1: 嗯，那么，你说他们会不会抢着去找这小丫头啊？
0: 不会。
1: 难道你认为他们都是不怕死的人吗？
0: 就因为他们怕死，所以才绝不会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不去，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要是去了就死定了，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一定全都知道。说完，商镇居然转过脸问大家：我说的对不对？众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老太婆有点生气，也有点奇怪。
1: 难道他们以为我不敢杀人吗？
0: 你当然敢，如果他们不去，你一定会出手的，这一点他们也知道。
3: 商镇又淡淡地接着说：
0: 可惜呀，那位谢姑娘还有一位尊长，如果他们去把他找出来交给了你，他那尊长也绝不会放过他们的。
1: 哦，他们宁可得罪我，也不敢得罪那个人。
0: 嗯，他们都是当今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联手对付你，也许还有一点希望。要是对付那个人，简直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商镇。那个人是谁呀？
0: 谢晓峰，翠云山绿水湖神剑山庄的谢晓峰。你要找的那位谢姑娘，就是谢晓峰的女儿。
4: 铁印夫人，也就是那位老太太的脸色忽然变了，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惊讶、愤怒和怨毒。
3: 商镇淡淡地说道：
0: 你们的名号我知道，叫燕子双飞，你是铁燕夫人。你们两个人的魔刀虽然可怕，谢家三少爷的神剑好像也不差。
4: 铁燕夫人听到这儿，厉声地说道：你说的是真话？谢晓峰怎么会有女儿？
0: 哼哼，连你们都有儿子，谢晓峰为什么不能有女儿呢？
4: 铁燕夫人的神情变得更可怕。
1: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儿子了，谢晓峰也不能有女儿了。
4: 他眯起的眼睛里忽然露出刀锋般的光芒，盯在孙福虎的脸上，
1: 说：那个姓谢的丫头藏在哪里？你说不说？
4: 孙福虎的脸色惨白，他咬紧了牙关不开口。
3: 老太婆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1: 当今江湖中的英雄豪侠，如果都是你们这样的人，那就好极了。
0: 一边站着的小老头铁燕长老忽然说道：
5: 杀一儆百，先杀一个。
3: 铁燕夫人说：“
1: 你说吧，先杀谁？”
4: 铁燕长老慢慢地从衣袖中伸出一根干瘪枯瘦的手指，每个人都知道，他这根手指无论指着什么人，那个人就死定了。除了南宫华树之外，每个人都在向后退，退得最快的是梅花。他刚想躲到南宫华树的身后去，这根干瘪的手指已经指向了他。铁燕夫人点了点头，
1: 好，就是他。
4: 说完这四个字，他的手里忽然就出现了一把刀，一把4尺9寸长的长刀，薄如蝉翼，寒如秋水，看来仿佛就是透明的刀。这就是燕子双飞的魔刀。昔年魔教纵横江湖，傲视武林，将天下英雄都当做了猪狗鱼肉，就因为他们教主坛下有一尖一鞭一拳双刀。这时候，铁燕夫人轻轻地抚摸着刀锋，悠悠地说道：“
1: 我已有多年未曾用过这把刀了，我不像我们家的老头子，我的心一向很软。”
4: 一边说着，他又眯起眼看着梅花。
1: 所以你的运气实在不好啊。
4: 梅花一向是个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人，脸色一向很好，可是现在他脸上已经看不见一点血色。梅花已经是个老人了，他最近已经感觉到有很多地方不对了，只要一劳动，心就会跳得很快，而且时常都会刺痛。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太久了，因此他应该是不怕死的。可是这会儿他忽然大声说：“我说，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嗯，
1: 你真的肯说，你不怕谢小峰对付你？
4: 梅花当然怕了，怕得要命。但是现在谢小峰还远在千里之外，而眼前这把刀就在他的面前呢。对于一个怕死的人来说，能多活片刻也是好的呀。
0: 刚才商震告诉我，他已把那位谢姑娘藏在
4: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忽然间刀光一闪，他的咽喉就已经被割断了。越怕死的人往往死得越快，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非常奇怪。铁燕夫人手里有刀，割断梅花咽喉的这一刀却不是他的刀。铁燕夫人看见了这一刀，但是她居然来不及阻挡。梅花也看见了这一刀，她当然更没有办法闪躲。这一刀来得实在太快，这刀就在丁鹏的手里。大家看见他手里这把刀的刀光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他这个人。丁鹏笑容温和，彬彬有礼，让人也很容易忘记他手里有把杀人的快刀。他微笑着说：“哈哈，我姓丁，叫丁鹏，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呐。”
1: 铁燕夫人也带着笑，轻轻地叹了口气：“哎，想不到，你总算还是来了。”
2: 啊，哈哈，其实我早就应该来了。你们二位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哼哼，那时候我就已经应该来恭候两位的大驾了。
1: 嗯，那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2: 因为那时候有些事儿我还不太明白。
1: 哪些事儿啊？
2: 两位的身份来历，两位大驾为什么会忽然光临，到这里来找的是谁？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
1: 怎么，现在你已经全都明白了？
2: 昔年江湖中威名最盛、势力最大的帮派，既不是少林，也不是丐帮，而是崛起在东方的一个神秘教派。他们的势力在短短的十年之中，就已横扫江湖，君临天下。江湖中有古老的传说，都说这位魔教的教主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不但有大智慧、大神通，武功也已超凡入圣。当然了，除了他之外，魔教中还有四位护法长老。魔教能够称霸江湖，可以说都是这四位护法长老打出来的天下。
5: 嗯，那倒一点都不假。
2: 你们二位就是这四大护法之一，燕子双飞一向形影不离，两个人就等于是一个人。两位早年纵横江湖，直到魔教退出江湖之后，才生了一位公子。可是想不到，却在三天之前死在一位谢姑娘的手里。
4: 听到这儿，铁燕夫人的脸色已经变了。
1: 说下去。
2: 当时谢姑娘并不知道她的来历，商堡主和田一飞也不知道，所以才会出手伤了她。
3: 铁燕夫人冷笑着说：“
1: 对一个不知道来历的人，就可以随便出手？
2: 啊，那只是因为令公子也不知道谢姑娘的来历。谢姑娘又不巧是一位江湖少见的绝色美人。”丁鹏说得很含蓄，刚好让每个人都能听懂他的意思。现在大家才知道，为什么铁燕夫妻一定要将谢晓峰的女儿置之于死地。因为谢晓峰的女儿杀死了他们的独生子。谢晓峰的女儿名字就叫谢小玉，今年才17岁。17岁正是最喜欢做梦的年纪，每个17岁的女孩子都难免会有很多美丽的幻想，不管她乖不乖都一样。圆月山庄这名字本身就能带给人很多美丽的幻想，所以她看到丁鹏派专人送去的请帖时，她的心就动了。可是一个17岁的女孩子要单独在江湖中行走，做父亲的总难免还是有点不放心。幸好住在他们附近的五行补主正好也要赴丁鹏的约会，谢晓峰正好就托商镇来照顾他。有这么样一位江湖中的大行家在路上照顾他，当然是绝不会出事的，何况还有田一飞。田一飞当然绝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能够接近谢小玉的机会，更不会让他吃一点亏的。所以谢晓峰已经觉得很放心了，但是他想不到魔教中人居然还有人在江湖中走动，更想不到铁燕夫妻会有一个好色的儿子，居然会偷看女孩子洗澡。那天是12月13号，天气很冷。谢小玉要客栈的伙计烧一大锅热水，在房子里生了一大盆火。他把门窗都拴了起来，舒舒服服地在热水里泡了将近半个时辰。正在他准备穿衣服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在外面偷看，他叫了起来。等谢小玉穿好衣服冲出去的时候，田一飞和商镇已经把偷看的那个人给绑住了。这个人是个斜眼、瘸腿、又丑又怪的残废。这种人面对着女孩子的时候，很可能连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3: 但是有机会偷看时却不会错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武功居然还不弱，商震和田一飞两个人联手居然还没有把他制住。于是谢小玉就给了他一剑，他手里刚好有把剑，他刚好是天下无双的剑客谢晓峰的女儿。这个淫邪的残废竟是魔教长老的独生子。这时候丁鹏对铁燕夫妻们说道，我本来早就应该来的，可是我一定要先将这些事全都调查清楚。因为丁鹏是圆月山庄的主人，他又说道，要问清这件事，我当然一定要先找到谢姑娘。铁燕夫人说道，
1: 你已经找到她
2: 了？我也不知道商堡主将她藏到哪里去了，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又不少，所以我才会找了这么久。哈哈，幸好商堡主来的也很匆忙，对这里的环境又不熟，能找到的藏身处绝不会太多，所以我总算还是找到了他。
3: 铁燕夫人看着丁鹏，忽然发现这个乡下大孩子并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他实在远比他外表看来要厉害得多。
2: 丁鹏又说道，啊，我知道商堡主是绝不会把谢小玉交出来的，他受了谢先生之托，宁死也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已经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4: 这句话说出来，每个人都吃了一惊，就连铁燕夫人都觉得很意外。
2: 丁鹏一刀割断梅花的咽喉，为的当然是不让梅花说出谢小玉的下落，可是他自己却把人给带来了。水阁有门，丁鹏推开门，就看有一个楚楚动人的女孩子低着头从门外走了进来。
3: 像这么样的一个女孩子，如果会杀人，那个人一定非常该死。
2: 丁鹏忽然问道，你就是谢小玉姑娘？
1: 我就是啊。
2: 前天你是不是杀了一个人呢？
1: 是啊。
3: 谢小玉忽然抬起头来直视着铁燕夫妻，
1: 我知道你们是他的父母，我知道现在你们一定很伤心，可是如果他没有死，如果我还有机会，我还是会杀了他的。
3: 自从谢小玉和丁鹏出现了之后，铁燕夫人反而镇定了下来。
2: 一个身经百战的武林高手，正如统帅大军决战于千里外的名将，到了真正面对大敌时，反而会变得特别的镇静。
3: 他一直在静静地听着，等他们说完了，才冷冷地说，
1: 你一定要杀他，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他该死？是啊。那么杀错人的人是不是也该死啊？是啊。你若杀错了人呢，那我也该死啊。你既然该死，为什么还不死？
4: 凄厉的笑声之中，刀光已经闪起，一刀往小玉的头顶上劈了下去。
2: 大家都见过他这一刀，一刀劈下，这个温柔美丽的女孩子就要活生生地被劈成两半了。谁都不忍心再看，有的人已经扭过头去，有的人闭上了眼睛。
4: 想不到这一刀劈下去之后，竟好像完全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大家又忍不住回过头来。
3: 铁燕夫人那把薄如蝉翼、吹毛断发的燕子刀已被架住，
4: 被丁鹏架住了。
3: 两把刀相击时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两把刀竟好像忽然被粘在了一起。
2: 铁燕夫人手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额角上的青筋也一根根的凸起。
3: 丁鹏看来却还是很从容，淡淡地说道：这是我的家，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只要我还在这里，谁也不能在这里杀人呐。
0: 哼，该死的人也不能杀。
3: 哦，谁该死啊？
0: 他该死，他杀错了人。我儿子是绝不会偷看他洗澡的，就算他跪下来求我儿子去看，我儿子也不会看的。因为我儿子他根本看不见。
3: 他这种声音实在叫人受不了，连丁鹏都听得毛骨悚然，忍不住问道：他怎么会看不见呢？
0: 哎，他是个瞎子。
3: 铁燕夫人还在笑着，笑声中充满了悲伤、愤怒、怨屈、怨毒，她笑得就像是一条垂死的野兽在嘶喊。
0: 一个瞎子怎么会偷看别人洗澡？
4: 谢小玉仿佛连站都站不住了，整个人都几乎倒在丁鹏的身上。
3: 丁鹏问道：他真的是个瞎子吗？
4: 谢小玉说：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2: 铁燕夫人向前一步：
0: 哼，就算他真的不知道，可是一定有别人知道，所以他们不但杀了他，而且把他的脸都给毁了。
3: 谢小玉苍白的脸上已经全无血色，她颤声着说：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一直像石像般站在那儿的铁燕长老忽然一把商震给提了起来。
4: 商震好像还是站在那儿没有动，
2: 可是他倒下去的地方明明距离这个位置很远。只见铁燕长老一伸手，商震就被他像口破麻袋一样提了起来。
4: 这商震看来明明已经死了，现在却忽然发出了痛苦般的呻吟声：
0: 我说实话，我一定说实话。
3: 你说那天在门缝下面偷看谢小玉洗澡的人是谁？
0: 是田一飞。
3: 于是商震流着泪说出了这故事的另外一面。
0: 那天天气很冷，我想要伙计送壶酒到房里来，刚走出门就看见田一飞伏在谢姑娘的门下面。那时候谢姑娘正好也发现外面有人在偷看，已经在里面叫了起来。我本来想把田一飞抓住，可是他已经跪下来苦苦求我，叫我不要毁了他的一生。他还说他一直在偷偷地爱慕着谢姑娘，所以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哎，
3: 我跟他的姑母本来就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也相信他不是有意做这种事的，所以我的

0: 心已经软了。想不到我们说的话竟被另外一个人给听见了。那个人是个残废，也不知是从哪儿出来的。田一飞一看见他就跳起来要杀他灭口。想不到这人的武功居然很高，田一飞竟然不是他的对手。我不能眼看着田一飞被人杀死，只好过去帮他。但是我可以发誓，我可以发誓啊，我绝没有要杀人的意思，我绝没有下过毒手啊。那时候谢姑娘已经穿好衣服冲了出来，田一飞生怕她在谢姑娘面前将秘密揭穿，故意大声呼喊，所以他才没有听见谢姑娘刺过去的那一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瞎子，更不知道他是铁燕公子。我发誓，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啊。这是个令人作呕的故事。说完了这个故事，连商镇自己都在呕吐了。铁燕长老的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都没有，他冷冷地看着丁鹏，冷冷地说道：我是魔教中的人，我的儿子当然也是。我知道江湖中的英雄好汉们都认为只要是魔教中的人就该死。我知道我的儿子是不是也该死？不该。丁鹏不能不这么说，他自己也被人冤枉过，他深深了解这种痛苦。你是这里的主人，你也是我近50年来所见过的最年轻的高手。我只问你，在这件事中该死的人是谁？该死的人都已经死了。不，还没有。该死的人还有一个没有死。这时候谢小玉忽然大声说：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他苍白的脸上又有了泪痕，看来是那么凄楚柔弱，仿佛连站都站不稳，但是他绝不退缩。他慢慢的接着说：
1: 现在我已经知道我杀错了人，杀错了的人的人都该死。
0: 铁燕长老问道：你准备怎么样啊？谢小玉没有再说话，连一个字都没有再说。他忽然从衣袖中抽出了一把金光夺目的短剑，一剑就刺向了自己的心脏。可是这一剑并没有刺入他的心脏，因为丁鹏的刀更快，刀光一闪，他手里的剑已经飞了起来，嘡的一声钉入了水阁的横梁，就好像一根钉子钉入了一块豆腐一般。一尺3寸长的剑锋已经完全没入了特地从柳州运来的花岗石般坚实的梁木里。谢小玉也被这一刀的威力震惊了，过了很久很久才黯然地说：
1: 我自己要死，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呢？
0: 你不该死，也不能死。谢小玉看着丁鹏，美丽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极复杂的感情，也不知道是钦佩呀，还是感激。这一刀虽然震脱了他手里的剑，却征服了他的心。17岁的女孩子，有谁不仰慕英雄呢？铁燕夫人看着谢小玉，又看了看丁鹏，忽然冷笑道：
2: 我明白了。
0: 哦，你明白了什么事啊？
2: 要杀谢小玉，就得先杀了你，是吗？
0: 是的。
2: 铁燕夫人又眯起了眼，看着丁鹏手里的刀。要杀你，好像并不太容易，是吗？

0: 你能让我们破例一次。
1: 说完，铁燕夫人身子一转，忽然间就已到了她的丈夫身旁，她的腰居然仍如少女般灵活柔软。铁燕长老还是没有动，没有表情，可是忽然间刀已经在了手里，他的刀也同样薄如蝉翼，看来仿佛是透明的。他的刀更长，每个人都在往后退，退出了很远，每个人都已感觉到刀上的杀气。铁燕夫人忽然又轻轻地说了一句，
0: 他这把刀是弯的。
1: 铁燕长老说道，我们以前也杀过用弯刀的人
0: 啊，因为那些人弯刀一出手也是直直的劈下来的。
1: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铁燕夫妻为什么说世上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呢？这个人是谁呢？丁鹏没有机会再想，因为他的眼前已经闪起了刀光，比闪电更耀眼的刀光。燕子双飞，双刀合璧。他们本来明明是两个人，两把刀，可是在这一刹那间，两个人仿佛忽然合而为一，两把刀仿佛忽然变成了一把刀。他们的双刀合璧，两把刀明明已合而为一，却又偏偏仿佛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劈下来的。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他们的燕子双飞，双刀合璧一出手，你根本就闪不开。所以他们这一刀确实从未失手过，他们相信这一次也绝不会例外。就在他们的刀光闪起的那一瞬间，丁鹏的刀也出手了。弯刀出手，也要直劈。丁鹏好像也不例外，他这一刀劈出的时候，好像也是直直的。
0: 但是这笔直的劈出来的一刀，竟忽然闪起了一道弯弯的刀光。
1: 燕子双刀都是金刚百炼，吹毛断发的利刃，刀光亮如闪电。丁鹏的刀只不过是一把很普通的刀，可是这一道弯弯的刀光闪起的时候，燕子双刀闪电般的刀光竟然忽然就失去了颜色。双刀合璧，明明已合而为一，浑如一体，绝对没有一点破绽。可是这道弯弯的刀光竟忽然弯弯地从中间削了进去，削入了他们的刀光中，谁也看不出这一刀是怎么削进去的。就只听见当的一声响，天地间忽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丁鹏还是像一瞬间前那么静静地站在那儿，好像根本就没有动过。可是他手里的刀，刀尖儿已经在滴着血。铁燕夫妻也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刀也还在手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可是他们的脸上和手腕上却都有了一道刀痕。弯弯的刀痕，弯如新月，鲜血慢慢地从他们的伤口中沁了出来，开始的时候还很淡，他们的脸色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显得有点迷茫，就好像一个人忽然看到一件他无法理解的事情是那种样子。可是忽然间，所有的事情都起了惊人的变化。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

0: 广播。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的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27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河北地区啊。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7号阴天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每天也会有很多的听众来发这个他们的一些就所思所想啊，留言呐、感慨啊，问题啊，对，
0: 还有建议。
1: 是的，还有一些美丽的图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都能够看到啊。
0: 哎，怎么关注呢？
1: 来关注一下。
0: 太简单了、
1: 对，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了啊。
0: 记住啊，添加搜索不是安徽老年广播，是安徽老年生活啊，这6个字。
1: 安徽老年生活
0: 啊，就可以来和我们保持链接了。现在很多朋友们都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因为它很方便。就是您有什么问题，有时候怕当时想着节目之外想到的，但是到节目的直播的时候又忘掉了啊。您只要您想到，当时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上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来看微信公众平台来梳理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一些信息，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我们的婷婷，婷婷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想问重播时间。
0: 谢谢。
1: 这个重播是晚上6点到7点，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新的听众啊。另外呢就还有听众在说，我来看一下，我刷新一下，这个梅给我们发了图片，这是这是家里的桃子吗？
0: 花后面、是果实。
1: 对，下面后面像桃子，就是成熟了，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个紫色的是不知道是桃子还是李子呀，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啊。
0: 大丰收了。
1: 对啊。好，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然后把你的这个一些家里的一些好的东西、美好的地方来给我们发给我们看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这个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视频给我们，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因为节目之外的时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就是最直接跟我们的交流了啊。
0: 这会儿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现场跟主持人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
1: 好，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啊。
0: 希望能够感受到大家微笑的状态啊。来听这首歌曲，你的微笑。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希望各位能够来把您的困惑跟我们说一说，帮您解答，把您的一些想法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来说一个洗菜吧，问一下大家都平时怎么洗菜？这个每天买菜回来，这个洗菜是第一步啊，
0: 对啊，
1: 摘菜洗菜是第一步啊。花菜、西兰花，我每次买西兰花回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它结构很复杂，就是它是那个一颗，它里面藏着什么我也看不见。然后每次我就先把那个根子剪掉，然后把上面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0: 给它分开。
1: 然后还有那个花菜也是，它的结构也很复杂，它跟西兰花长得很像。
0: 花菜相对好一点，它不像西兰花，它上面好多就是，
1: 像渣渣一样，
0: 更密，
1: 对，
0: 更密集。
1: 花菜整体来说可能还镂空一点，
0: 它像一大块一大块的那种。
1: 然后怎么样清洗会更干净啊？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那这个专家团队分别在常温条件之下用清水、淘米水还有2%的淡盐水、小苏打各泡了5分钟，然后再统一用清水冲了30秒，看一下这个浓残的去除率。实际显示啊，在浸泡5分钟并且冲洗30秒的前提之下，清水浸泡对4种农药残留的去除率显著高于淘米水2%，还有这个淡盐水跟小苏打。其实就是说，
0: 清水浸泡，
1: 对，
0: 它的
1: 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0: 残留去除率会更高。
1: 对，那清水浸泡是不是越久越好呢？是不是泡的时间越长越好？
0: 好，我们再看一个测试啊，测试是浸泡15分钟和30分钟的效果。结果表明，在统一使用清水浸泡并冲洗的条件下，随着浸泡时间从5分钟延长到30分钟，农药残留去除率也会逐步的提高。
1: 那专家表示，比如说像花菜这样结构紧密、表面这个比较复杂的农药容易这渗透到这个花球当中啊，仅靠水流很难冲出，所以要通过长时间的浸泡，让水充分的，就是进入到每一个这个花的缝隙当中，才能把藏在里面的农药扩散出来。因此，用清水浸泡15到30分钟，再用流水冲洗30秒。是去除花菜啊、西兰花啊这些花科食物残留的最好的方法啊。此外专家也说了，这个而且这类菜还得过水嘛，对吧？过水可以轻松的去除藏在花菜当中的虫卵跟灰尘，有效的去除生涩味道，口感更清甜，也会更好。
0: 好，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聊啊。来迎接郑阿姨的电话。郑阿姨你好。
2: 公安人们好。
1: 哎，你好。请说。
2: 我问一下，我有脂肪肝，生病了你要注意什么？
1: 您有脂肪肝？
2: 哎，对。
1: 怎么了？脂肪肝怎么了？
2: 生病了你要注意什么？
0: 他问就是有脂肪肝，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1: 是这样吗？
2: 哎，对。
1: 好，您多大年纪啊？
2: 我88岁。
1: 88岁
0: 啊。
1: 脂肪肝去医院查过了是吧？
2: 对。
0: 是什么程度的？
2: 还好吧。
0: 轻度是吧？
1: 我跟您说，脂肪肝首先要戒掉高糖类的食物，比如说像蛋糕、甜点、含糖的饮料、蜂蜜，这些都要戒掉。还有要减少高油脂的食物，比如油炸的、肥肉、烧烤、火锅、浓汤，这些要少吃。要控制这个精致的主食，比如说白米饭、白面条、馒头，不要过量。知道吧？我跟您说怎么吃啊？比如说您吃的时候主食替代，您可以用一半粗粮，可以吃饭的时候吃点粗粮。燕麦呀、红薯啊。对吧？少吃
0: 南瓜啊，
1: 对，都挺好的。然后吃一点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啊、鱼、虾、鸡蛋、豆腐、低脂的牛奶，这些都可以。要吃蔬菜，绿叶菜、黄瓜、番茄、蘑菇、
0: 水果。
1: 然后呢，要少油清炒， 水煮、凉拌都很好。
0: 嗯，您不喝酒吧？
2: 啊，
0: 您不喝酒吧？酒是不要碰了啊。
2: 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0: 啊，喝什么？
1: 少喝一点儿。
2: 嗯，
1: 最好别喝了。
2: 每天喝一点点。
0: 那最好就别碰了啊。
1: 嗯嗯嗯嗯。还有您得活动啊！我不知道您身体怎么样，您得活动，得走，就是得走路，活动运动。
2: 啊，好好好。
0: 要快走啊。
1: 嗯。
2: 我。

0: 对，快走
1: 啊，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要快走啊。
2: 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您注意，
2: 还有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2: 你们那个老年广播啊很好。
0: 谢谢。
2: 我希望你们可以唱戏什么？
1: 什么？
0: 什么？
2: 唱戏
1: 啊，唱戏。
0: 想听戏曲
1: 啊，唱戏节目啊，好嘞。
2: 这个戏曲什么跟家姐好不好？
0: 好嘞。
2: 我们老年人欢喜去唱戏。
0: 喜欢听戏。
2: 你们戏曲什么要早点？每天早的1-2个小时好不好？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专门的戏曲广播。那边的戏多。
2: 老年广播，我现在是老年广播。我希望你们也搞点戏曲什么。
1: 我知道。
0: 好，记下来了您的意见啊。好嘞。
2: 谢谢你们。
0: 郑奶奶啊。
2: 你们根本办得很好。
0: 谢谢。
2: 谢谢你们。
0: 好，郑奶奶再见啊。
2: 再见。
0: 哎呀，那么大年龄了。
1: 八十八岁啊。
0: 你还当奶奶了啊。
1: 对，他思路很清晰，但是可能是有些口音，但思路非常清晰，他需要知道脂肪肝生活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对。
0: 确实，其实脂肪肝呢，他平时这种生活很多的一些包括吃的喝的运动啊是有讲究的啊。
1: 是。好嘞。
0: 如果说你平时注意，它可能呢，有助于您身体的恢复，
1: 而且能保证这个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在稳定的这个数值当中。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洗菜，刚刚说了洗菜，首先用清水要浸泡30分钟，然后呢用流水要冲30秒。对于到花科类的蔬菜，比如说花菜、西兰花，这样能清洗得更加的清洁一点，并且在做之前要用清水先过个水，叫焯水，对吧？另外呢就是说来跟大家讲啊，就是花菜这个焯水是否需要加盐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啊。
0: 你平时喜欢加盐吗？
1: 我一般不怎么加。
0: 直接用清水来焯。
1: 我一般用清水，一般不加啊。跟大家讲一下啊，花椰菜过水的时候不要加盐，水开下锅，等待20秒捞出来就可以了。其实也很简单。
0: 很快。
1: 来跟大家，蔬菜农药的这个残留其实还是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刚说的，你说白菜什么的洗起来很方便，土豆、西红柿也很方便，绿叶菜都行，但就这种的花科食物洗，确实建议大家洗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剪成那个小块儿，再洗。你说一大颗放到里面泡，你可能也泡不了那么干净，
0: 泡不开
1: ，对吧？跟大家说一下啊，认准清水浸泡加流水冲洗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能简单高效的去除农残了啊。其实也很简单，但是生活当中就是一些这些小小的一些方法，
0: 细节，要注意，
1: 能够让你来
0: 生活得更好。
1: 哎呀，太好了，说的啊。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如果有生活里的问题难题，也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听首歌吧。
0: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7: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啊。
0: 我们的老朋友，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叫
1: 全员，他说：“两位主持人好，请问洗水果用盐水泡好还是用苏打水泡好？”
0: 全员这个位朋友还是很注意生活细节，
1: 但这个东西你要看是什么水果啊。
0: 分水果，
1: 对，因为日常清洁小苏打就更实用一点，淡盐水更多是来辅助抑菌的，去农残能力偏弱，两者的区别其实挺大的啊。你说要去除那个果蔬农残，这个其实就是绝大多数就是常用的农药属于酸性嘛，小苏打弱碱性的环境可以分解出一部分，同时能够来松动果蔬里的一些虫卵，温和不伤皮。就是小苏打，我们说小苏打啊，淡盐水更适合来驱除杀菌虫子，然后呢去农残，它是一般的。所以我说分水果呢，它是分水果的。要去除这个农残，比如说苹果、梨、橙子、青菜，其实可以选小苏打先泡一泡。那如果其他的一些水果，其实用清水洗它就够了，就是不一样。我说的就是，每一个水果的这个清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不过像苹果、梨
1: 可以削皮嘛，
0: 这样的可以去皮的。对吧？就稍微的清洗一下，去皮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听王阿姨的电话。王阿姨你好。
2: 王呀。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当地眼睛的，我这个我姓王，可听到了。
0: 听到了，王阿姨。您请说。
2: 我是个奶奶，我是个采粉盲人。
1: 王奶奶是吧？
2: 三年吧，小时候可有了。
1: 什么？
2: 我王呀，小磊，你俩好啊。
1: 你好。
2: 我要问你。三天吧，小时候晚上7点钟，我这几天都睡不着了，可有了。
1: 单田芳的小说是吧？
2: 对，天都是晚上都是王阳放的，我这几天睡不着了。
1: 王阳，你放的小说没了？
0: 19点的不是评书吗？
2: 不是，天晚上不是7点的吗？我这几天睡不着了，王阳。
0: 您那边就是听不到我们节目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是这
2: 个。前天星期六礼拜也没收到，昨天星期一昨天晚上7点钟也没收到。
0: 那个您现在是白天听我们节目正常是吧？
2: 白天你白天没有小说。我早头那一天听你放的那个山林王小说，我晚上7点钟听的不好的。我问你今天晚上可有？
0: 有是有，但是现在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白天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到了晚上7点就听不到我们节目了，是这个意思吗？
2: 我要听晚上7点钟的小说，我问你现在可有了？
0: 有是有，
1: 晚上现在7点我看了，
0: 正常播出。
1: 现在是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对，白眉大侠，
1: 白眉大侠，
2: 对，我就可以听这个。
1: 晚上现在7点。
2: 我天天听。我问你今天晚上可有吗？
1: 有啊，
0: 有的。
1: 有啊。
0: 确定是有。
2: 在7点。7点。谢谢你啊。
0: 您再试试啊。
2: 办这个节目特别好啊。
0: 好，谢谢您。
1: 谢谢啊。
2: 谢谢
1: 王
2: 小磊啊。
1: 不客气
0: 啊。
1: 好，再见啊。这个我刚看了7点是白眉大侠啊。这奶奶说我是奶奶不是阿姨，但声音我觉得听着好清脆洪亮哦。他说就爱听小说。好，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就刚的水果的问题，我再多说两句啊。一般来说，如果有外壳的、外皮的，建议大家可以把外皮就全部都把它
0: 削掉，
1: 这样吃会更安全一点啊。如果有人说我就爱啃皮吃，那你还是要把它 清洗干净，比如说用小苏打，我们刚说了，或者是说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浸泡一下，是比较合适。像葡萄、提子之类的，用小苏打来浸泡。像苹果、梨、冬枣这些东西，其实你就是拿流水冲刷，然后呢，其实就可以了，好吧？
0: 嗯、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你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来，我们带大家继续来长长知识啊、哦，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知识，值得大家就关注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哦。哎，说到这个天气啊，有一种叫东边日出西边雨，可能很多朋友们都遇到过哦。
1: 是
0: 啊。还有种叫太阳雨，就是明明天上有太阳，啊。晴天你会突然
1: 下
0: 起雨，
1: 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对吧？
0: 就是太阳雨。
1: 对，是的啊。
0: 那有朋友们问了，这个太阳雨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答案。
3: 现在东北华北已经进入七下八上的雨季，但有时即使晴天也会突然下雨，这种太阳雨也叫车辙雨，是如何形成的呢？
4: 车辙雨跟这个所谓牛背雨，包括我们江浙一带喜欢叫的太阳雨，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在下雨的时候一边出了太阳一边下雨了，或者说接这边下雨了接那边没有下雨，那这个都反映的是一种小尺度的，或者我们说是比较短时的阵性的一种降水，特别是在夏季，如果说前期下过雨，那么一旦出太阳，它地下的这个蒸腾蒸发是非常明显的，形成很多小的这种对流云，而这种对流云是可以降雨的，可是这种对流云它本身尺度就比较小，所以它降雨的范围也就比较小，所以这个在夏季它是有这个特性，就是热力条件好，容易形成对流，再一个地面水汽蒸腾条件，一旦出太阳马上蒸，所以一般这种太阳雨都是在前期有降水的过程中，这个就是在夏季的一种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这种小范围的这种降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方面的知识啊。说到这个污水井，它是生活当中常见的有限空间，隐藏很多的危险因素。那请家长们一定要告诉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以下这几点：第一是避绕井盖，谨防井盖松动导致人员的坠落；第二是小心井内有毒气，井下可能氧气不足，也可能积聚了有毒有害气体。第三，别盲目施救，在有限空间里盲目施救等同于扩大伤亡。第四，别把烟花爆竹和火种往井里扔，井内的各种气体遇到明火可能会爆炸。
1: 好，稍后我们来了解，我们先接方大哥的电话啊。方大
0: 哥
1: 你好。
2: 我的祖国，祖国现在中南会大家上午好啊。
1: 方大哥你好。
2: 哎呀，这天气太闷了啊。
1: 它就是属于比较闷热的。
2: 对，就这个天气闷热。我跟我们的大家呢说一件事啊。这个闷热的天气啊，爱发脾气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可以像玫瑰花、金银花、菊花，各拿两个，或者是一个，把它放在一起，泡水一个星期，喝三天就可以了。这样呢，您的心情呢就会好了很多很多。
1: 玫瑰花
2: 好了，人就不会发脾气了。
1: 玫瑰花、金银花，对吧？
2: 对。
1: 还有
2: 呢，不发脾气的朋友，您可以喝一点淡茶啊，
1: 淡茶啊，
2: 喝点淡茶水，只要弄几皮茶叶就可以了。
1: 方大哥，您刚说的玫瑰花、金银花，还有个叫什么花？
0: 还有个什么花？
2: 玫瑰花、金银花，还有菊花。
0: 菊花是清火的。
1: 好。
2: 这瓶，然后水气太重，肝火太旺。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可以喝一点
1: 淡茶，
2: 茶叶放里面就可以。

0: 您可不要买到发霉的茶。
1: 嗯嗯嗯。
0: 那么有的听众肯定想，发霉的茶我一喝就喝出来了。
1: 嗯，
0: 这个不行的。
1: 嗯，
0: 因为经常喝茶的人，品茶的人，茶叶发霉他是能喝出来的。
1: 对，
0: 像我们偶尔喝茶呀，
1: 嗯，
0: 你是喝不出来的。
1: 嗯，
0: 霉的茶叶的喝了，
1: 嗯，
0: 对喉咙可不太友好啊。
1: 嗯，
0: 轻则也会咳嗽。
1: 啊，
0: 严重的也会引起支气管炎，
1: 嗯，
0: 引起扁桃体发炎的。
1: 嗯，当然这个茶叶还是要喝这个保存好
2: 的
1: 保存好的。 对
0: 因为怎样判断出茶叶发霉了呢？
1: 嗯，
0: 就是这个也简单了。
1: 嗯，
0: 你把茶叶放在脸盆里边，
1: 嗯，
0: 或者是装茶叶的桶里边，
1: 嗯，
0: 你把茶叶稍微用点力抖一下。
1: 哦，
0: 那么抖一下以后，你注意看啊，这个有的是个叫眼睛好的人看，
1: 嗯，
0: 你看见茶叶里面飘出就像杨柳絮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就像棉花一样，
1: 嗯，
0: 现在会飞，
1: 哦，
0: 这个证明茶叶就没了，这就不能用了。
2: 那也发霉就会变质，对吧？
1: 对，
2: 肯定
0: 不
2: 能。
0: 不会不会，有的茶叶不变质，它呢，
2: 嗯，
0: 就是灰尘太多，就像飞出来棉絮一样，
1: 嗯，
0: 那就都没了。
1: 那可能时间确实过于太长了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刚才说了，像一般的人是品不出来茶叶霉的。
1: 对，是的，嗯，这个必须老喝茶的人一喝就能知道这茶怎么样。
0: 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把茶叶放在脸盆里面一抖。
2: 嗯
1: 啊，
0: 如果要飞出好多像棉花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嗯，
0: 那就是发霉了，再好的茶叶也不能喝了啊！
1: 是，当然，
2: 肯定是要把这个丢弃的。
1: 对，但不光茶叶，其他东西发了霉，咱也不能去吃，
2: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呢，
1: 嗯，
0: 刚才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脂肪肝。
1: 对，
0: 其实啊，您不需要快走，因为80岁呀，快走啊，很容易摔倒的。
1: 嗯嗯嗯。
0: 那么你怎么办呢？
1: 嗯，
0: 第一，您只要做到不喝酒，
2: 嗯，
0: 不吃肥肉，这一点就算挺好的了。
2: 嗯，
0: 第二，您可以买两个养生锤，
1: 嗯，
0: 买两个养生锤呢，你坐在床上，
1: 嗯，
0: 把两个腿张开，然后用两个养生锤从小腿的中间，也就是内侧的中间一条线，
1: 嗯，
0: 轻轻地往上敲，
1: 嗯。
0: 敲到胯骨边，然后再往下敲，
1: 嗯，
0: 来回的敲，一天敲几次，因为小腿的内侧一条中间的一条线，
1: 嗯，
0: 是肝经和肾经的一条线，
1: 嗯，
0: 你只要天天的敲，你的肝气得到了缓解，那么脂肪也就渐渐的消除了，
1: 嗯，
0: 这一点我希望老年人要记住，一定要买个养生锤，
1: 嗯，
0: 不要，千万不要快走。
1: 对，我们刚刚跟他说的是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然后出去走路。对啊，
0: 用敲肝经的方法，这是最安全的，
1: 嗯，
0: 也是最简单的。
1: 好嘞，
2: 嗯，
1: 好，这个养生锤我家都有，
2: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敲敲颈椎敲敲腿还是挺
2: 舒
1: 服的。
2: 嗯，
1: 对
0: 对对对。另外还有进入锻炼要长寿，
1: 嗯，
0: 那么您不需要，也不需要快走。
1: 嗯，
0: 您用两个养生锤，
1: 嗯，
0: 从小腿的前方，也就是膝盖的前方吧，
1: 嗯，
0: 从前方敲，因为前方一条手，
1: 嗯，
0: 一敲出，
1: 嗯，喂，方大哥，这个信号好像，
2: 哦，他说的就是一个要敲胆经。
1: 对
2: 吧？
1: 对，
2: 好嘞。
0: 敲胃经，不要敲胆经。
2: 哦，敲胃经，
0: 那是年轻人的事情。好，那就说到这里吧。
1: 好嘞，好，方大哥，
2: 谢谢方大哥。嗯
1: 嗯，
2: 还有一位听众在现场等待啊，
1: 史大哥。
2: 啊，史大哥的热线，我们来迎接。
1: 哎，你好。
2: 嗯，
1: 哎，你好，史大哥在线吗？
2: 是不是等时间太长了，电话已经挂掉了吗？还在吗？
1: 哦，好，还在线啊。哎，你好。
3: 哎。哎，你好。
1: 哎，你好，史大哥，请说。
3: 我。就我们是老年台吧？
1: 嗯，是的，
2: 是的。
3: 所以呢，我听那个收音机的，我打个电话，我求助你们，帮我一个忙。
1: 嗯，您讲。

0: 我这个我的，就是我老婆现在呗，她在外面打工，她打的连锁厂了，她跟我俩没联系现在呗。我想呢，听你们电台的，帮我查一下嘞，她在什么地方，帮我找一下，在什么地方，我想跟她联系。我身体不好，所以呢，我要求你们。
1: 你今年多大呀？
0: 我今年59。
2: 就
1: 五
2: 是
1: 十九
2: 您跟
1: 岁。
2: 您爱人现在不在一个城市，是吧？
0: 我自己他在上海，在上海市，在上
1: 上
0: 海
1: 海
0: 市
1: 那
0: 里
1: 么大。
0: 打工，
2: 然
0: 我不
2: 后
0: 知道
2: 你，
0: 他在上海什么地方。
2: 那这个没有办法帮
1: 这
2: 您
1: 个怎
2: 查
1: 么帮
2: 到，
1: 你去查呢？
2: 这个查不到
1: 因
2: 的。
1: 为他是等于说，他的联系方式换了吗？
0: 换了医疗都淡了。等于说我小孩呢，我有个小孩家的呗，我小儿子也在上海，也在上海呢。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了他不跟我讲，你懂啊？所以呢，
1: 他跟
0: 我
1: 他
0: 想
1: 妈
0: 我
1: 妈
0: 试
1: 有
0: 试
1: 联系，
0: 看。
1: 他跟他妈妈有联系是吗？
2: 我想问一下，您跟您爱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我就是生病嘛，就是这个肠梗阻，晓得呗？我身体呢，就是我现在属于残废人了，我是天然性肠梗阻，晓得呗？他所以呢，他都跟我俩淡了这个联系，以前呢没有淡下，所以呢我找不到他人。
2: 就是你们现在还在婚姻的存续期，但是呢，您现在生病了，然后他跟您妈妈之间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是吗？
0: 对，
2: 是这个意
1: 他等
2: 思，
1: 于
2: 对
1: 说就
0: 吧？
1: 不管你了，是吧？
2: 那您现在是自己生活吗？
0: 自己生活。
2: 您跟你儿子之间还有联系吗？
0: 我儿子给我，在我这边，你听我讲哈，就说他给我离过婚，离过婚的，起诉离婚我没离掉，你懂啊？
1: 他起
0: 懂了
1: 诉
0: 吧？
1: 离婚没有离掉，是吧？
0: 对，这个
2: 我
0: 情况。
2: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想知道的是，儿子现在知道妈妈的联系方式，但是儿子不告诉您，对吗？
0: 对，
2: 那而且您爱人那边已经对您进行起诉离婚了，
0: 就是
2: 是
0: 在
2: 吗？
0: 以前这个没记掉，懂吗？
1: 等于说你们现在也没什么感情了，对吧？
0: 不是讲没的感情，都是时间长了，晓得呗，不在一起，
2: 那
0: 他不
2: 他。
0: 就。也有点冷哦，给他。
2: 我这您这
1: 那
2: 边就
1: 可能是
2: 是，
1: 因为您等于说您的爱人他已经有想法了，
2: 对，
1: 他也不愿意跟您在一块生活了，对吧？
0: 我绝对不清楚我的目标呢是么子的。我想呢，通过你们来帮我，我想给他见一面呢，我想把话说开，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给他何必呢？我要呢，跟着你走你阳光道，我们当面客客气气的，好聚好散，给他。做好事。
2: 那您把这个您的想法跟儿子说，让儿子跟他转达一下。这个只有
0: 哎
2: 这
0: 呀，
2: 一个办法。
0: 你听我讲哈，现在的小孩，这个男孩啊，被他说的，现在跟我们作为上人的说话根本沟通不灵，懂了呗？都在外面跟人家打拼，心急跟老子说话对不上号，懂了？
2: 我跟您这么说啊，史大哥，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找到您的爱人；第二，如果您想跟您的爱人之间进行对话，或者把这个事情谈清楚，只有通过小孩儿，来沟通，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相关的部门。
1: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你找到
2: 我
1: 他，
2: 们或者
1: 哎，
2: 是说我们帮您。
1: 就算是我们，哪怕是我就说到底了，哪怕我们身边有人认识你爱人，那他，你爱人说他就不愿意跟你联
2: 他
1: 系，
2: 心意已决，
1: 对，那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你，
2: 对，或者是说，我们可以
1: 而
2: 帮
1: 且他
2: 您。
1: 就等于说他的多年前的想法已经很明白了，
2: 是
1: 他
2: 的，
1: 就不想跟您在一块生活了。
2: 对，我们这里只能帮您说，来发布一下，就是您要真找他，有人认识给您打电话也可以，或者有人知道
0: 他
2: 他在
0: 的
2: 哪。
0: 电话号码找到没？
2: 什么？
0: 找他电话号码。
2: 我们怎么可能找到
1: 我
2: 他
1: 们
2: 的电
1: 怎么
2: 话
1: 能
2: 号
1: 找
2: 码？
1: 到他的电话
2: 对
1: 号
2: 呀，
1: 码
2: 我
1: 呢？
2: 都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可能找到他电话号码呢？
1: 是啊。这个等于说您现在的孩子，他都已经就是没
2: 我
1: 有
2: 跟
1: 把
2: 你
1: 他的
2: 说，
1: 号
2: 他
1: 码告
2: 现在
1: 诉
2: 就
1: 你
2: 是
1: 了。
2: 不，我跟您说的大白话，您爱人现在就不想见你，他就是一心想离婚。
0: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问题，我和你们说哈，所以我拿着我的思考嘞，我小孩跟我讲，我又问过我小孩的，我想你妈现在外面可以有人了，可以有人了，可以懂哎？我小孩跟我讲。他有没人？他不就一个人过吗？
2: 对呀，
0: 所以我小孩给我讲那个话的，我说那在我的心里面想呢，怎么搁那跟我们，我想跟他见面呢，我们都是把话说开， 或者说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算了。
2: 是的，
0: 谈谈说，
2: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不想见您啊。您只有通过儿子去沟通啊，做去做工作呀。您跟他之间唯一能有人帮助您的只有儿子现在。
0: 你讲的对，不，我的心态想法呢，我的思考可以有错误。
2: 您的想法没错。
1: 您的想法呢，也是您意思说想跟他当面把这话说开，好好的说。但是你现在应该要明白一点的就是，您的爱人。他已经决定了，他既然已经是想通过法律的途径，就算是最后的话，你们还是要见面，或者是要有委托人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或者通过电话之类的。我跟您说，您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儿子去做您爱人的工作，然后让他给您通一个电话，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好吗？因为我们不可能帮您找到他的电话，或者帮您找到他在哪儿。
0: 好，谢谢啊。
2: 好吧，哎，只有因为儿子确实是了解您跟他妈妈之间最亲的一个人，对吧？
0: 对，
2: 只有您跟儿子好好沟通，把您的想法跟儿子说。你说我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跟他怎么样，然后希望能转达。你把你的这个要求跟儿子说一下，让儿子转告妈妈，然后就只是为哪怕是拿着儿子的电话给您打一个，那边是妈妈在跟您通话都可以，对吧？他如果不想把手机号码告诉你，您就让儿子去找他，那儿子电话给您打个电话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1: 嗯，还有你要想，史大哥，就算是你现在我们知道了您爱人的号码，您打过去他可能接一次，他如果跟你聊不来的话，他肯定就不会跟你再，他肯定会把你拉黑的。
2: 是的，
1: 以目前这种情况，
2: 就是，对，所以您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只有让儿子先去沟通，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0: 对对对，
2: 嗯，好吧，嗯，好。
1: 你如果说在法律这块有什么需要问的话，你可以打一个法律的服务热线，
2: 嗯，
1: 你问一块，问一问在法律这块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是12348。
2: 嗯，
0: 啊，好好，
2: 嗯，
0: 谢谢，
2: 嗯，不客气，
1: 嗯，因为毕竟这是你的家务事，
2: 对，
1: 明白吧？
0: 对对，
2: 哎，
1: 嗯，
2: 好嘞，史大哥啊，
1: 嗯，
2: 好。当然，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确实是这样子。嗯，很多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中间人。来沟通，或者是来当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让双方把这个事情做下来，或者慢慢的解决一下。问题不解决，它一直会放在那里。所以很多的事情必须解决。你就像这个史大哥说他爱人一样，哎，其实从他跟我们聊天当中，你能感觉到他爱人其实已经下定决心了，
1: 嗯，
2: 要跟他离婚了。
1: 对。
2: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儿子那边可以好好跟妈妈说一下，
1: 嗯，
2: 那既然要离婚的话，那就彻彻底底把这个事情先完结掉，嗯，不要老拖着，
1: 嗯，
2: 对吧？话讲开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也是通情达理的人。
1: 嗯，但史大哥的意思是不是他还是有一点，就是想是不是可以当面跟他好好说一说，
2: 嗯，
1: 两个人能不能继续生活，可能还有这种想法，哦，
2: 是，所以我说这个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给您分析一下，但家里具体什么情况，嗯，那我们也不能了解，我们只能够跟你说这个办法。好吧，那剩下来的只有自己解决了。
1: 嗯，
2: 好，刚刚有一个没有说完的，
1: 把这个安全的知识说掉，就是告诉孩子，不能够踩井盖的原因。

0: 火种入井炸开花，好奇惹祸泪两行。
1: 我们来迎接北叔叔的电话。北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嗯，您请说。
3: 请说。
2: 花样老师，小烈老师，你们好。
3: 哎，你好，请说。
1: 您客气。嗯，
2: 刚才那个什么师大哥打电话给你啊。
3: 嗯嗯，
2: 关于他的家庭问题啊。
3: 嗯，
2: 哎，我讲两句。他的小孩不愿意跟他讲。
1: 嗯，
2: 应该你们讲这个，教你小孩做这思想工作，好像把你们当成公安局一样，叫你们去帮他找电话号码，这不是？
1: 这我们做不到。嗯。
2: 哎，这做不到的事情嘛。
3: 嗯，而且
1: 我们刚刚也说了。
2: 好像有些
1: 嗯，
2: 那天方夜谭一样的。
1: 嗯。
2: 你们也是公安部门，怎么能想到
1: 这
2: 电话号码？
1: 这个北叔叔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家务事，而且呢，你可以明白，就是他的孩子也清楚这个情况。
3: 对。
1: 对吧？他可能说。史大哥让那孩子去说，但是孩子我估计应该也跟他妈妈已经交流过这方面的事情。
3: 妈妈是属于
1: 妈妈肯定就是铁定了，就是说不想跟他一起生活了。
3: 是的，
1: 嗯，
2: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的猜测。
2: 他应该要到法律部门啊，或者到公安局啊，或者到什么？
1: 嗯，
2: 或者是
3: 嗯，
2: 该再调解一下。
1: 对，
2: 到你们来调解，或者这不是笑话。
3: 对，他当时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我们能不能帮忙。但是我们跟他解释完了之后呢，他也懂了。
2: 好，我就这样吧。
1: 好嘞，
3: 好
1: 嘞，好，再见，
3: 再见，
1: 嗯，
3: 谢谢啊，特别关心我们的听众。当然，
1: 是
3: 我们理解每一位听众给我们打电话的想法跟意愿，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做点事情。但是很多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帮忙，只能给您一个方向，我们一直在说，只能给大家一个方向跟方法，告诉您接下来该怎么办，对吧？
1: 好了，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相伴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有帮助和帮忙。在孙悦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相伴。
3: 晚上来听重播。
1: 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受徐良、白云瑞、蒋平之托，非要求见四弟仁宗，但这个皇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好的，翻开历史看看，就是唐二主李世民，哎，这个人还不错。除他之外，跟臣那么亲近的，能虚心听取下边意见的，还真就不多见。这位四弟仁宗赵祯呢，在皇上堆里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他像纣王那么昏，像幽王那么无道，像秦始皇那么专横，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不过这皇上有时候明白，有时候也糊涂。拿现在这个事儿来说，他就犯了糊涂劲儿了，没事儿要求长命不死，在皇宫里做起佛事来了，谁要干扰了这个事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温彦博把这事儿给打断了，仁宗勃然大怒，本想重重处分于他，但又一想，温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沾皇亲，所以他这火又压下来了，给了个处分，罚俸3月，闭门思过。哪知道温彦博非要把话说清楚不可呀，这么胡了八图算怎么回事？老头没动地方，连着磕了3头，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一看这老东西还不离开，沉着脸就问，什么急事啊？容朕登坐大宝再奏也不迟。不行，那就晚了。你说吧，什么事？陛下，徐良、房叔安、白云瑞从南海回来了。
4: 哦，
3: 他们回来了。皇上一听挺高兴，什么时候进的京啊？就在方才。哦，好吧，原来你是为这件事儿吧，传朕的口旨，他们一路辛苦，着实不易，容翟良臣挑吉日光禄寺盛排宴宴，为他们洗尘庆功。下去吧。陛下，不光是为这件事儿，他们在宣门外遇上了一件特殊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3: 是这么回事。温彦博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仁宗是吃惊非小啊，有这等事？ 燕光大法师古月公然砸囚车抢木龙，把一干的罪犯都给抢劫走了，正是。因此，徐良、白云瑞等人要求见陛下，请陛下做主，缉拿罪犯。仁宗这阵儿啊，把接佛缘的事儿也放到旁边去了，倒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两圈。这个古月也太不像话了。朕念你是天竺国的特使，对你接待赏赐都不薄呀，你怎么竟敢胆大妄为，做出这种事儿来？你别忘了，这是大宋朝的国土，这在朕的年谷之下，你竟敢做出这种事儿来，难道说你就不要性命了不成？文彦博，臣在。替朕逆旨，召武成兵马司，迅速出动军队，命徐良、白瑞等人配合缉拿古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然后交到三法司严刑审讯，臣系主隆恩。文彦博一想，还真不错呢，这皇上还是比较圣明的，我就是求的这句话。老头子谢恩之毕，刚要走，这位梅娘娘在旁边说话了，要陛下且慢。皇上一看这梅娘娘说话，他都高兴，卿有何本奏，陛下使不得呀。你想想，那燕光大法师乃是我父王的替僧，道德高深呐，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他再糊涂，他也不能跑到大宋国朝来抢劫罪犯。再者一说了，白云瑞和徐良他们缉拿的这些罪犯又跟我国大法师有何关系呢？他接他们又有什么用呢？这简直是一派的胡言呐，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方才我这么一分析，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4: 哦，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3: 肯定是白云瑞和徐良这些人没把罪犯抓住，或者呢抓住几个替身，根本就不是国家严拿的那些要犯，他们恐怕交不了差，故弄玄虚，演了这么一场戏，嫁祸给燕光大法师，往上说破坏了两国的关系，往下说他们能减轻罪责呀。陛下绝无此事，请您收回成命啊。倘若派军队捉拿古月法师，这要引起两国的争端，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4: 嗯，有理。
3: 死的仁宗一琢磨，真是这么回事。那个英光大法师古月跟徐良他们毫无关系，他劫囚车干什么？这简直是近似荒唐啊！
4: 仁宗想到这儿，刚才说的话不算了，沉着脸对温彦博说：“爱卿，你告诉徐良、白云瑞，让他们暂时回归开封，听候处置。朕非要弄一个水落石出不可。不过今天不行，改日再说吧。”
3: 文彦博一听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皇上，说话不算呐？ 再者一说，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梅贵妃，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刚进宫才几天，你就破坏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呀，实属可恶。老头子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儿了，什么事儿呢？自从这位贵妃进宫之后，皇上对她十分宠爱，对后宫的三千粉黛那是冷落得不得了。他的原配夫人就是温娘娘，温娘娘就是温彦博的女儿。这个人呢非常善良，今年快60岁了，对待仁宗来说关怀的是无微不至，夫妻的感情也甚好，从来不惹仁宗生气。按说他是六宫之母啊，皇后嘛，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是这位温娘娘也有个美中不足之处，没给四弟仁宗生儿育女。在那封建年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当老婆的不生孩子，这是最大的没礼。何况在堂堂的帝王之家呢？因此这温娘娘就感觉到内疚，不敢那么理直气壮对待三宫六院这些姊妹，她一向都是非常平和的。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各宫的娘娘各宫的妃子没少到温娘娘这哭诉啊，就说这个梅妃刚一踏进宫门，眼空四海，简直呢专横的不得了，除了皇上之外谁他也看不到眼里啊。这些人没少受气，求朝阳正宫给做主。温娘娘一看没办法了，确实也是这么回事，还不敢惹皇上生气。这一天耍着皇上高兴的时候，温娘娘劝说了那么几句，没想到仁宗勃然大怒啊！夫妻几十年来没吵过嘴，这回这架打的才凶呢。这四弟仁宗插一插把温娘娘给废了，要打入冷宫。后来一看温娘娘哭得太悲了，她心就软了，才没这么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一甩袖子回了乐山宫了。温娘娘为这事闹了病了，你看娘娘闹病当爹的能不关心吗？温彦博进宫探病，屋里没外人，这温娘娘就把经过跟她父亲说了。温彦博敢把皇上怎么样，就劝女儿呗，你也年近花甲了，算了，明明你是一片好心，皇上还认为你争宠吃醋，既然皇上这阵糊涂，你就不要去惹他，别人的话也不要听，要记住和为贵人为高啊。孩子别哭了，父亲用好言安慰。可是温彦博嘴是这么说，心里能高兴吗？从女儿的嘴里得知仁宗在宫里的情况，心说你

60来岁的人了，你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干些什么事儿？本想直言范君，好好讲讲这个理，又没敢这么做。温彦博就暗气暗憋。后来一想，人家是君，我是臣；人家是天，我是地；人家是天子，想怎么干怎么干，算了吧，能不说的话就别说了。他把这火压在心底。可今儿个呢，眼见这个梅娘娘在皇上的面前竟谗言，他把前后这个事儿全想起来了。老头子也是火爆的脾气，实在压不住了。他一转脸，质问梅娘娘：“请问这位娘娘千岁，你有什么证据说徐良和白云瑞是在演戏？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没有缉拿正式的凶犯？谁跟你讲过他们找的替身？娘娘身居九重，对外边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你怎么就这么聪明过人？莫非你结下佛缘了？是佛爷点化你这么说的吗？你们天竺国讲这个，我们大宋是礼义之邦，根本就不讲这个。请娘娘千岁自尊自重，不要在万岁面前胡言乱语。”这温彦博说话还有尺寸呢，没说难听的话呀，可是就这几句话，这梅娘娘就受不了了，啊，疼，粉面通红，脑筋蹦起来多高，哇一声哭开了。要陛下，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他就是你的臣下吗？这臣下对君主就这么放肆吗？在我们天竺国可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看来陛下能容我，你手下的臣子不能容我，请陛下恩赐一辆香车，把我送回天竺才是，我可不能活。仁宗一看这心肝宝贝儿这么难过，这火实在压不住了，啪一拍桌子，丢，文言吗？你疯了不成？这不是你的大理寺，你不是在升堂问犯人呢？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这是贵妃娘娘，贵妃忌朕，朕忌贵妃，况且在朕的面前你如此专横，可见你平日的为人了。这还了得！来人呐，带皇上那意思，想叫金瓜武士把温彦博拉出去金瓜鸡顶。但是又一想，别紧，那么做有点过分，因此把这话他又咽回去。来人呐，把温彦博的袍服扒下，官职一撸到底，永不速用，下面去吧。还真不错，把官给撸了。温彦博冷笑一声：“谢主隆恩，陛下呀，臣现在变成百姓了，您能赏我一碗饭吃，我就感恩不尽。但是作为君臣一场，有话我不能不讲啊。您熟读历史，这殷纣、周幽这些暴君的事情您可不要忘了啊。周幽王宠褒姒，一笑而失天下；殷纣王宠妲己，直落得摘星楼，引火自焚。

0: 陛下，前车之鉴，您可牢记莫忘啊！都，这回四弟仁宗真受不了了，心说文彦博你可够损的，拿我比纣王，比纣幽王啊！你可把我骂苦了，真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呐！既然这样，朕对你还留什么情呢？来人！ 把这老东西给我捆出去，金瓜机灵，打！黄金武士从外边冲进来了，不容分说，把文彦博剖腹扒下，绳捆上网就拖到外边了。这文彦博呀，明知道活不了了，老头是破口大骂，他不敢骂皇上，骂这梅娘娘。 你不是好人！大宋朝好端端的江山就败在你个狐狸精的身上。天哪！怎么派下个九尾狐狸到了东京汴梁了？我死不足惜，可惜这大宋的江山完了，完了！这金瓜武士啊！ 对这老头子印象都挺好，不忍心下手，举着这金瓜在这直哆嗦，希望在这会儿皇上能收回成命。可仁宗呢，脑瓜一转个，又有点犯犹豫。如果他再说一打，外边就得下家伙。仁宗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这个字儿就说不出来。 这么一犹豫，耽误工夫了。方才报事那个太监温长顺在旁边呢，一看，哟，坏了，三朝元老性命要丢啊！他抽冷子跑出去了，撒脚赶奔后宅门。往外一看，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展昭还在这等着呢。
1: 人们急得眼睛都蓝了，眼看日头要落了，怎么温大人还不出来？这老头办事干净利落，肯定有特殊的原因。啊，正等着温长顺来了。各位，你们等着急了吧？啊，请问老太监，温大人在什么地方？陛下在什么地方？哎呀，可不得了了！ 你们可别说我说的，这件事倘若被皇上知道，我这条命可就没了。实话对你们说吧，温老大人触怒天颜，万岁勃然大怒，已经要把他金瓜机顶了。五位啊，你们快走吧，别在这儿等着了。 快给温大人的家里送个信儿，准备棺材收尸吧！啊！这五位一听，当时惊呆了。房叔安把大脑袋晃，他妈的什么皇上？他妈狗屁！这纯粹是无道的昏君！我干老。 咱可不能看着不管呐，那温老大人可是国家的忠良，而且为了咱们的事情把命搭上，咱们于心何忍？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想什么办法也得救他，不是？我进去了。房叔安拉出小辫儿，到瓮里就闯，让蒋平给拽回来，并把揍他俩嘴巴。大胆！
0: 房叔安呐，你知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攻山破寨，这不是打三教堂和三仙斗，这是皇宫啊！你手拿凶器往皇宫里错迈一步，你就犯下了抄家之罪呀！有理可以讲，也不准动用兵器，你懂吗？
1: 你要这样做，不但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连相爷。
0: 也得烧钱了。哎，我的四爷爷，您光顾及这个，那温大人这命还要不要了？当然，梁子，你说怎么办？许良这活也上来了。四叔，这么办吧，我们几个人赶奔皇宫，求见天子，无论如何救温大人不死。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叔安，把小刀搁外边，可不能带着。方叔安没停鞋，把这刀别在里边了。心说这吃饭的东西不能扔开，实在不行，拉家伙我就拼了。就这样，他们不但没走，五个人往里就闯。那太监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哎，我的爹耶！你们怎么不回去，还往里跑？哎呦，回来！这五个人能听他的吗？时间不大，找到乐善宫啊。这会儿温彦博还没受刑呢，因为仁宗还没下最后的决心，但是老头在院里跪着，有人摁着，有两个金甲武士手举紫金瓜，就等皇上的旨意下。这五人赶到了，徐良告诉方叔安，快保护温大人。可这方叔安今儿这脾气也不怎么这么暴，肉往跟前一钻，二话不说，上头一晃，底下乒乓就是两脚，把这两位金甲武士踹俩跟头，过来把温大人给扶起来了。
2: 老人家，您放心，有姓方的和我干老在此，保你平安无事。
0: 这下把温大人也给吓愣了，就知道这事儿坏了。院里这么一骚乱，仁宗在宫里听见了，何人在院中喧哗？启奏陛下，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展昭闯进乐善宫，让他们进来见朕。
3: 是，
0: 万岁有旨。着徐良、白云瑞五人觐见呐。这几个人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整理衣冠，鱼贯而行，按着品级高低走进乐善宫。当然了，徐良是得领头了，在他身后就是白云瑞，再后边是展昭，再后的是蒋平，最后是方叔安。五个人来到里边，跪倒在地参王拜驾。您还别说，这四弟仁宗啊，虽然是糊涂，还没糊涂实心儿。他跟徐良、白云瑞这些人特别有缘分。您看那房叔安，长得细脖大脑袋没鼻子吧，仁宗也挺喜欢他。一见着他们几个的面儿，这火就消了有一半。卿等免礼平身，谢陛下。五个人站起来垂手站在旁边。方叔安翻着小眼睛瞅瞅皇上身边的梅娘娘，呵，一瞅这梅娘娘跟九条仙女下凡一样，收拾的花枝招展呐、再看看四弟仁宗花白的胡须，方叔安心说：“嘿嘿，皇上啊，皇上啊，你是贪恋酒色，叫这狐狸精给你迷住了。看来这狐狸精是罪魁祸首。”不把他给收拾了，想抓阴光大法师谈何容易。方叔安又一想，要想把这些事儿顺利的解决了，就得把这小娘们给干掉了。
2: 我方叔们安没这胆子，我得想法鼓捣我干老跟我老叔，让他们俩下手。等着吧，一会儿瞅准了机会，非把这狐狸精铲除不可。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徐良、白云瑞、房叔安、蒋平和展昭，老少爷儿五个，在乐善宫朝见四弟仁宗。要是在平时啊，这位仁宗皇帝早就翻脸了。在封建年代，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是说一不二，想怎么地就得怎么地。这臣子半夜来打扰他，那他能痛快吗？况且四弟仁宗一心向佛，总想着长命百岁，老不死才好呢。怎么办呢？就得求神佛保佑。每天晚上都在乐善宫的后宫长生殿，在那儿念经说法。在这个时间，任何人不准干扰。偏偏今儿晚上出事儿了，先有温彦博，后有这五个人，那仁宗那火大了。但是他还比较清醒，对待徐良、白云瑞他们另眼看待呀。他知道这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出生入死很不容易。如果把这些人给得罪了，对自己没有好处。仁宗不但没发火，相反的还比较客气。等五个人见驾之后，仁宗微微欠了欠身，来呀，赐座。您看，还赏五个人的座位。太监和宫女把椅子给搬过来，可是这五个人谁也没敢坐，垂手站立在一旁。仁宗就问徐良：“超在，听说你们赶奔三仙岛去捉拿国家的要犯，情况如何呀？”“吾皇万岁万万岁。”“成，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情。”“究竟怎么样啊？”“万岁皇爷洪福齐天，老少的英雄大家也出了不少的力气，在南海军兵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大获全胜，把夏绥良、昆仑僧这些为首的罪犯一举全将都给抓住了。”“
2: 哦，很好，你们算立下赫赫战功，朕绝不亏待尔等。下去休息去吧，选良辰吉日，朕命光禄寺盛排宴宴与卿等贺功。”
1: 徐良一听，别介，还不少事儿没交代清楚呢。老仙儿往上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还有话没讲完呢。”

0: 往下讲。陛下，虽然我们大获全胜，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押送这些犯人刚回到京城的时候，在凶门的外边遇上个古月和尚，据说此人是天竺国的大法师，派到咱们宋朝的特使。不知此人与昆仑僧、夏遂良等人有什么关系？他竟敢砸囚车、劈木笼，把这些罪犯全给抢走了。此事关系重大，臣不得不奏，恳求陛下刷旨，马上臣等领兵捉拿罪犯归案。
1: 哦，有这种事儿？其实仁宗这叫装相，文彦博都跟他说过了。他一听徐良跟文彦博说的是一样，他稍微迟愣了一下。徐良啊，这样吧，这个古月和尚确实无礼，容朕派人调查清楚，然后再捉拿也不为迟晚。下殿去吧。这皇上啊，就打算草草收场，不想往下深追。房叔安一听，这像话吗？温大人在院里绑着呢，眼看要掉脑袋，这罪犯跑了，皇上也不急于捉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看房叔安这个人啊，有时候胆小像芝麻粒儿，有时候胆儿大起来比窝瓜个还大。在这种场合，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西巴大头鬼赶紧躬身施礼：
2: 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俺臣宁闻上奏。
0: 四弟仁宗对房叔安还挺喜欢，总觉得这个人呢挺有意思的，所以仁宗点了点头，请有本奏来。
2: 万岁，方才我干老跟您说那些话，您听明白没有？
0: 朕全听明白了。
2: 那您怎么不着急呢？那个古月和尚砸囚车、劈木笼，把夏遂良和昆仑僧都给劫跑了。您别忘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这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翻回头来，还有咱的好吗？陛下应该趁热打铁，赶紧降旨。我跟我干老率领军兵，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把他们明正典刑，为国除害，这乃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了。陛下方才说什么？容等调查清楚，再捉拿也不晚。我不明白，您这事儿是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那还用查什么呢？难道我们几个人还能说瞎话不成？

0: 其实方叔安说的一点都不错。蒋平，觉着嗓子眼有点刺痒，四爷仗着胆子，赶紧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方叔安所奏事也，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陛下，此事万万不能拖延。”
1: 应当立刻降旨捉拿罪犯才是。这一顿话把仁宗给卡住了，想不刷旨也不行了。仁宗稍微犹豫犹豫，赶紧把笔提起来了。桌子上文房四宝样样俱全，仁宗就想刷旨。
0: 正在这时候，新册封这位贵妃娘娘说了话了，这家才不是东西。柳门一挑，似笑似不笑，把皇上的手腕子给摁住了。陛下且慢，
1: 卿有何话讲？
0: 要陛下不要操之过急呀。 我读过中原的书，我知道在盛唐之时，有一位贤相，名叫魏征吧。此人说过一句名言，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据我体会，这个意思是说，翻手心，看手背，听听自己人。 再听听别人的话，这样才能把事弄明白。偏听偏信，就会闹出事情来。陛下呀，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理应该调查。我想，燕光大法师又不疯，又不傻，又没吃错药。 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他就是再不明白大宋朝的法律，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光天化日砸囚车劈木笼啊！比如真有这种事儿，也得有个原因吧。倘若陛下降旨，把他当作罪犯捉拿，我看此事不妥呀。
1: 另外，陛下，请想，那古月和尚不是大宋朝的人，乃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事关两国的关系，请万岁明察，还要审慎对待呀。是怎么回事？仁宗把笔又放下了。徐良。
0: 舒安，云瑞，在。我看这样吧，娘娘所说有理，容朕三思，卿等一路辛苦，赶紧回府休息去罢。皇上说到这儿，抻抻懒腰，把眼闭上了，那意思不愿意再多说了。和方叔安这伙儿。 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他早就瞅这娘娘不顺眼。老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股邪劲儿，一蹦蹦起多高来，能耐，把仁宗吓得一哆嗦。哎，方栓，你要作甚？陛下，臣有一事不明，你当面领教。讲。
1: 我刚才说话的老娘们儿，他是谁呀？蒋平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词儿，还老娘们儿？这方栓这嘴可真要命。但是又替他担心。借灯光观看，仁宗那个脸儿就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现在由晴变成阴了。不过仁宗那伙呢？ 撞上来，又压下去了。他知道方栓这个人说话忽一泄。

0: 方卿家，不知者不怪。他非是旁人，乃是朕新晋册封的贵妃娘娘，梅娘娘是也。啊，这么回事儿，几天不在京城，又冒出来个贵妃娘娘，真是可喜可贺呀。请问这位贵妃娘娘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皇上一听不高兴，但还得解释啊，她乃天竺国的人士，是天竺国国王第九个女儿，人称佛女，为结秦晋之好，特派古月把他送来东京与朕成亲。啊，还有这么个插头呢，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呢，我就觉着这位贵妃娘娘啊，不是中原的人，对中原的礼节不太懂。就拿方才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当臣的向君主起奏事情，那么君主来定夺，身为娘娘的不应该插嘴呀。我没念过书，我就听老人们跟我讲过，大宋国朝乃礼义之邦，宋太祖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实有大宋的江山呐。那么宋太祖乃是非常圣明的皇上，他深知皇宫之中竟是勾心斗角、派系之争，为此竟耽误国家的大事，因此他老人家规定后宫妃嫔严禁谈论国事，严禁干预国政。也就是说，后宫这些妇女，包括朝阳正宫在内，服侍皇上可以，对国家大事不准插手，违者斩。我想皇帝陛下不能不清楚，可能这位贵妃娘娘呢是天竺国的人，对大宋这一规定还不熟悉。我奉劝您呢，好好学学，然后您再张嘴。如果照这样子下去，你可要犯法呀，违背了祖训，你活不成啊。这方叔安这顿话说的可够厉害的，像雷眼火炮一样把梅娘娘给顶回去了。仁宗这脸一红一白的，他听得出来方叔安名义上是教训梅娘娘，实质上也是给他听。你们老祖宗定的制度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听他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属于旁敲侧击呀。仁宗感觉到非常尴尬，要这梅娘娘还不听邪呢，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啊，刀，你是什么人呢，竟敢摇头晃脑指责君主？别的我都不懂，我就知道大宋国朝讲的是三纲五常，这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主是天，当臣子的就是地，君主说话就是金口玉言，臣子不听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论理当斩，陛下请降旨要他的狗命才是。这下发生冲突了，徐良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 我这位贵妃娘娘说的是实在无理。不错，君主说话是金口玉言，那也得分什么事情。可别忘了这句话：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才各奔他乡。我们保的是明君，我们可不能保昏君，请陛下决裁。蒋平、展昭也说话了，当然这五个人说的是一致的。你说仁宗怎么办？皇上也坐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这，哎呀，都不要吵了。朕是君主，当然要由我说了算。徐良、云瑞，你们赶紧回开封休息去吧。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梅妃，你也到后面休息去吧。哎，这皇上多好，有里五八，无里四十，在当间活稀泥。他打算把这五个人打发走了就算了。其实仁宗这么做呀，也是尽了最大的克制。要换一般的昏君，那就给五个人处分了。蒋平一想，算了吧，你不着急，我们着什么急呀？夏遂良跑了，他就跑呗。他有能耐领10万军队打到东京才好呢。江山是老赵家的，又不是老蒋家的，又不是老徐家和老白家的，我们这是何苦啊？尽到臣子之责也就是了。看这差价，这皇上非常宠信这位贵妃娘娘，一旦闹崩了，对我们几个人不利，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所以他用手拉了一下白云瑞和徐良的衣服，示意他们少说两句，干脆咱就走吧。徐良心说话，四叔你可不对呀，人老奸马老滑呀，你怎么小得这么滑呀？哦，你怕得罪皇上，你怕找麻烦，我们走了温的人怎么办？你还忘了，温的人为了我们现在被绑在当院，一会儿命都保不住了，这话能不说吗？徐良狠劲甩了一下蒋平的手，往上施礼。万岁，臣还有本上奏。这是仁宗也有点激愤味儿了，沉着脸儿，跟刚才大不相同了。说吧，还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你听这词儿就不带劲了。徐良不管这套，请问陛下，温彦博温大人身犯何罪，法犯哪条？方才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在天津当院，不知这是为了什么。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温彦博身为三朝元老，竟敢对抗君主，辱骂孤家，把孤比作暴君桀纣，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朕要将他金瓜击顶。
0: 房叔安施礼。你呀，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听明白，我温的人吃错药了，没事跑到宫里头来骂皇上来。那老头不疯也不傻，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他得有个原因吧，从哪个茬上说他骂皇上呢？
1: 是啊，温彦博是不疯不傻，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怪罪于他。相反的，他要是个疯子傻子，我倒不怪他了。
0: 白云瑞插话：陛下，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哎，温彦博仗着是三朝元老，觉着自己有功，在朕的面前十分无礼。他 他说你们回来了，立鼻这朕今晚就得接见。朕说我正做佛事，容改日再见，这都不行啊。强迫君主按他的意思行事啊，这不是要造反，这是要干什么呢？我刚宅备了他几句，他就口出不逊，因此我才要把他处死。徐良也憋不住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讲吧，你们有什么话啊，都说出来吧。这仁宗要拉破头啊，那个不耐烦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脸红脖子粗。徐良也不管这套，十里之壁拔着胸脯就说，陛下，你要这么做是大错而特错呀。我想汪大人即使是这么说了，那也是为势所迫，要不把他逼急了，他不会这么说话的。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温大人是最平和一个人，是最知理的一个人，他怎么敢以小发上呢？看来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五个人身上，啊，掐不该挖不该，我们不应当向皇上起奏，我们不应当这么着急，逼得温大人把这条命给断送了，我们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陛下降旨，把我们五个也绑到外面啊，金瓜鸡顶，我们陪着汪德正掉脑袋。
0: 嗯，对，王干老说的太对了，皇上把我们一勺烩得了，我们这儿没事吃饱了撑的，在三仙岛风是风火是火呀，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东京了，一方面押送犯人，一方面我们怕京里出事儿，怕有人行刺皇上，没想到好心换了驴肝肺。万岁啊，咱们什么话都甭说了，来个痛快吧。
1: 这仁宗一看还真没辙了，皇上这脸儿跟外国鸡似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绿，那心呢气得跳成了一个了。哎，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他真没想到贵妃娘娘又说话了，要陛下，方才听这几个人说完了话，我深有感触，这几位不失为干国的忠良。
0: 哦，此话怎讲？
1: 要我看他们敢于直言犯君，在皇上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可见你们君臣素日的情感，我是非常佩服。既然这样的话，请陛下刷旨，就把温的人饶恕才是。皇上一听，哎，心说你是哪头的，我要不听了你的话能杀温彦博吗？这阵儿你又要送人情，哎，真呐！皇上一想，听他的吧，干脆就把温彦博也饶了得了。他认为这贵妃呀是好心，实质上谁也没看透，他的心比蛇蝎还狠毒。下一步，他要施展更大的阴谋。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一仰脖，举起茶壶就往嘴里灌，却猛地一皱眉头，一口茶水全吐了出来。
2: 呸呸，这什么味儿的？
1: 大掌柜睡来了。毛蛋捧着一碗水冲了进来，王向清接过来一饮而尽。王向清不满地说，
2: 咋去了这么久，不是到玉泉镜调吗？
3: 是啊。
2: 这也不算远呐。
1: 毛蛋擦了擦脸上的汗，
3: 哎，大掌柜你不知道，按规矩，这每天玉泉井里打出的前两斗子水，是一定要先给大沼和洗里土沼的。
1: 斗子，是北方的一种用柳树枝制成的汲水的工具。
3: 这第三斗子是谁头一天定的早就给谁。今天是圣德玉，他们要的多了点，等他们调完了，我找大龙说了几句好话，他才赶紧给我打上，我就往回跑。
2: 混账！
1: 王向清一拍桌子，毛蛋吓得低下了头。
3: 你大掌柜，我错了。
1: 王向清恨恨地说。
2: 毛蛋，我不是骂你，他奶奶的圣德玉，这是诚心要渴死我呀！
3: 哎，大掌柜，您真是误会了，人家也不知道吧？就是头天定水定得早，轮上了，规矩嘛，
2: 守规矩。
1: 随着一声大大咧咧的询问，二灰皮带着四迷糊走了进来，他们先给王向清请安，又问是怎么回事。王向清气哼哼地说了一遍，二灰皮满面通红地嚷了起来：“
3: 这是什么规矩啊？哎，害得咱们大掌柜喝不上水呀！”
1: 四迷糊的嗓门更大。
3: 就是甭管谁定的，只要咱们大圣魁到了，水就得给咱们呐。
1: 二灰皮看了看王向清，
3: 大掌柜，老四这话说的还真在理儿。您想，这要是讲究起来，这玉泉井可是您当年带着御马刨出来的，就连当今的皇上都知道，前两斗子给大招和洗里图招那是应当的，不过这第三斗子也该定下来，就是咱大圣魁的，这就叫个规划三大斗。
1: 王向清一怔，
2: 规划三大斗？
1: 四迷糊也说，
3: 没错，咱大圣魁可是草原第一号，就该有这个份儿，规划三大斗，听着多响亮啊。
1: 王向清自言自语了起来，
2: 规划三大斗，规划三大斗，说得好，我就要这规划三大斗。
1: 第二天一大早，玉泉井边又是排起了长长的挑水队伍，水工大龙正带着伙计们在忙活着呢。前两斗子水照例还是先给了大招和西里图招来的小喇嘛。一个伙计问道，
3: 大龙哥，今儿个这第三斗子是谁的呀？
1: 大龙答道，
4: 是袁胜德的。人来了吗？
1: 一个袁胜德的伙计挑着水桶上前，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好，等着啊。
1: 正要打水的大龙抬起头，不解地望着那个伸手拦住他的人，这正是二灰皮，身后还跟着四迷糊和几个小混混。大龙粗声粗气地说，
2: 干嘛？
1: 他其实认识他们两个。二灰皮一脸皮笑肉不笑，
3: 大龙兄弟，这第三斗的水跳到我们大圣魁吧。
1: 大龙一怔，
2: 你们啥时候成了大圣魁的人了？
1: 四迷糊得意地嚷道，
3: 你不知道啊，啊，大圣魁的王大掌柜那是我们的乡党靶子大哥呀。
1: 大龙想了想，
2: 你们是急着用水是吧？这样，到后面问问，看看有没有愿意让给你们的。
1: 二灰皮笑了，
3: 嘿，哎呀，我们不着急用水，就是要这第三斗。
1: 袁胜德的伙计实在是忍不住了，
3: 哎呀，哎呦，我说你们大圣魁的人懂不懂规矩啊？
1: 二灰皮一把揪住那小伙计，冷笑了起来，
3: 叉叉裤踢飞脚，咋露出个你呀？ 啊规矩好啊，来，老四，这小子交给你了，叫他懂点规矩。
1: 说着，二灰皮毫不客气地把袁胜德伙计就推给了四迷糊。
4: 你们干啥？哎呀妈呀！
1: 四迷糊和众混混一顿猛揍，把袁胜德的伙计打得惨叫不已，打水的人都吓得不敢吱声了。二灰皮咩歇着众人说，
3: 告诉你们，从今儿开始规矩改了，以后玉泉井第三斗子水铁定是我们大圣魁的，这就叫规划三大斗，记住没？好了，老四，差不多行了。
1: 四迷糊松开了袁胜德的伙计，
4: 快！
1: 鼻青脸肿的袁胜德伙计踉踉跄跄地跑了。二灰皮得意地转向了大龙，
3: 大龙兄弟，该送水了。
1: 大龙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是个不爱与人相争的厚道汉子。
2: 我说，这规矩都立了好久了，你们大圣魁要想改，可以商量。可是，这又算什么嘛？
1: 二灰皮一瞪眼，
3: 商量，真要商量，这玉泉井就是我们王大掌柜当年养的御马刨出来的，要个第三斗的水还咋了啊？再说了，你给谁打不是打呀？啊，这么着，以后水费给你加一成，还不赶紧的？
1: 大龙只好挥挥手，让伙计挑着水随着二灰皮等人走了。这边厢挨打的袁胜德伙计跑回了商号，正等着喝水的段泰听了他的诉苦，不由得一下子气得跳了起来。
2: 王相卿，你欺人太甚了。
1: 那小伙计一把鼻涕一把泪呀，
2: 掌柜的，您可要给我做主啊。
1: 段泰二话不说就要往外冲，然而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 略一思忖，他摇了摇头。
2: 算了，这水我不要了，还有这个向清兄弟我也不要了。哎，小兄弟，你受委屈了，来，这是2两银子，拿着，快去治伤吧，剩下的想买啥就买啥。
1: 小伙计接过银子，泱泱的走了。段太是长叹了一声啊。大圣魁分号的正房里，史大学气得直跺脚啊。
2: 二弟呀，你这是作甚嘞？把人家段掌柜得罪了不舍，弄这个鬼话三大头，这又是什么意思嘛？
1: 王向清一乐，
5: 什么意思？大哥，就是在大圣魁这草原第一号得有这个份儿。
2: 哎呀，去你的草原第一号！
1: 这下连张杰也乐了。好了，大哥，你消消气儿，这也不算是个大事，何况能早点喝上水还不好吗？回头我带二哥去向段掌柜赔个不是不就是了吗？
2: 哎呀，我跟你们两个愣货真是没法说了。这几天我已经和好些同仁谈得差不多了，他们让给咱大圣魁20%的利，在草原买卖上喷喝，这也多亏了咱县北厉害的名声，才能谈得这么顺。可二弟如今这么一闹，人家恐怕都得重新掂量掂量了。你以为你今天得罪的只是一个段掌柜吗？到时候整个鬼话商界有的咋议论大圣魁了？
1: 王向清漫不经心地说，
5: 大哥，我还是那句话，有朋和当然好，没朋和更好，咱们就用自己个的银子，赚的也是自己个的银子。
1: 哎，史大学无言以对了。不过这一回倒确实是史大学说对了，规划三大斗之后再没有商号上门来找大圣魁谈彭和了，这自然让史大学感到郁闷，一天到晚都难见着好脸色，尤其是和王向清在一块儿。只有财东们请史大学估算大圣魁经营情况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会露出熟悉的笑容。这一日正好主要财东都聚在分号正房里议事，史大学的兴致又来了。
2: 哎，到明年年底，只要草原上不闹什么灾，煤谷的红利至少1200两。
1: 好，屋里顿时是一片欢腾啊。赵大友乐呵呵地说，
2: 哎，3年一份红，1200两，那一年就是400两，咦，比我们县太爷的俸禄还高。
1: 一个财东也嚷了起来，
2: 县太爷算事了，再过几年咱这大圣魁财东给个职服也不坏了。
1: 又有人打趣儿道，
2: 是人家直付不坏吧？
1: 又引起了一阵欢笑。李金来忽然想到了什么，
2: 哎，对了，我查过照，明年别的职处大先生安排的都不赖，可也得替咱们自己人考虑考虑啊。
1: 李金来的话让众人一愣，史大学问道，
2: 老李，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现在咱都是草原第一号了，可咱大掌柜、二掌柜还有你大先生出门要么就还是走，要么就是雇车，这也太寒酸了，让人笑话。哎，我就寻思咱们号里怎么着也得买辆车了。
1: 史大学一惊，
3: 买车？对，就像人家孙文举出门就有车，那多气派，贫穷他能坐，咱就不能了。要我说，先弄三辆，大掌柜、二掌柜和大先生一人一辆。
1: 史大学拼命的摇头啊，
3: 哎，不成不成啊，用不着用不着嘞，钱不能这么花呀。
1: 李金来越说越来劲了，
2: 咋个叫用不着？坐车就是有派头，有了派头这买卖就更好做了。
3: 哎，用不着用不着，咱们做买卖靠的是实实在在。
1: 这下轮到李金来摇头了。
3: 哎，大先生，真不是个舍你，你就是该嘎醋的时候嘎醋，不该嘎醋的时候你也嘎醋。
1: 张杰大笑了起来，
3: 这就是大哥。
1: 一旁的郭德义也笑了，
3: 哎呀，好了好了，我说大先生啊，李才东，你们二位也别吵了，这事儿还是听大掌柜的。
1: 一直没怎么开口的王向清像是早就有所准备似的。
5: 我说大先生，这面子上的事儿不能嘎醋，该花就得花。李才都说的对，车子得买，今年先买一辆，明年再接着买，到时候让咱们这些财斗一人一辆。
3: 好啊，多谢大掌柜，多谢大掌柜嘞。
1: 众人又是一片欢呼，史大学气的干脆闭嘴了。这时毛丹儿跑了进来，
4: 咦，下雪了，下雪了。
5: 哦，
1: 王向清一怔，情不自禁地走了出去，众人也起身跟上。院子里片片雪花飘落，地上不一会儿便成了白色的。史大学看着感慨道，
3: 哎，又快过年了。
1: 张杰笑了起来，
3: 明年这个时候就该分红了。
1: 众人都兴奋地议论起来，王向清却是什么也没有说，他缓缓

缓地把手伸进了怀里，掏出那个蝈蝈葫芦，凝视着。史大学说的不错，下雪之后很快就到过年了。今晚是除夕，五家堡村的杜家小院里，年画都已经贴好了。

0: 逗着坐在炕上的小表弟德厚好不开心。这时菊花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饺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1: 树娃他爹便是好了。
0: 杜志康看了看饺子也笑了。好

0: 小玉池边似的。
1: 地窖里此时空无一人，菊花反应过来不由得一惊。
0: 小玉，哎呀，顺娃他爹不好了。
1: 他惊慌失措地冲进了屋里。
0: 顺娃他爹小玉不见了。
1: 啊，杜志康也是大吃一惊。那快去找啊。杜志康和菊花急匆匆地跑到院子里，正要开门出去，却听见身后传了一声轻呼：
0: 姐，姐夫，我在这儿嘞。
1: 二人猛地回过头，只见香玉坐在屋顶上，这才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菊花低声地说：
0: 小玉，你自拔了，快下来。哎，
1: 香玉答应一声，顺着靠在墙上的梯子下来了。菊花连忙把他扶进了屋，跟上了杜志康，随手关紧了屋门。菊花不解地问道：
0: 小玉，你上屋顶做甚嘞？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5: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相遇凄然一笑，
2: 姐，姐夫，是我不好，让你们担心了。可我就是想家，想爹和哥哥。今年娘不在了，老舅也回不来，不知道他们这个年怎么过了。
1: 香玉说着不由得流下了眼泪，菊花搂住了他。
2: 妹子，姐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得忍着，为了你和后娃子，为了他，千万不能乱跑啊。姐知道你想家，可是造孽呀。
1: 香玉和菊花是抱头痛哭啊。杜志康有些着急了，幸好此时外面的鞭炮声响了起来。杜志康想了想，
3: 小玉啊，记得去年过年时你说过，这以前府上的床环都是你捡的。
2: 嗯，
1: 香玉点了点头，怔怔地望着姐夫。杜志康平静地说，
3: 那今年还是你来捡。
1: 第二天便是初一了，孙文举照例带着刘氏和儿子孙学增来给父亲孙叔同拜年。等着一家三口磕完了头，孙叔同轻声地说，
4: 都起来吧。
1: 他已经苍老了许多了，只能强打精神支撑着坐在椅子上。
4: 我举媳妇，你带走娃子先出去，我和我举说点事儿。
1: 刘氏答应了一声，拉着小学增走了。孙书童看了一眼垂手而立的孙文举，
4: 我举啊，
3: 爹，
4: 你去京城可见到行任的立法院尚书拔都海大人了？
3: 见到了。
4: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1: 孙文举顿了顿，
3: 啊，是这样，拔大人听说如今塞外汉人行赏是多无秩序，与蒙明之间时有纷争，很是忧虑，认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朝廷安边之策。
1: 孙书童哼了一声，
4: 听谁说？听你说的吧。
3: 爹，我……
1: 孙文举脸红了。
4: 好嘞，你接着往下讲。
3: 是，听完八大人的话，我便说，晚辈不才，愿为大人献策，可令草原商业井然，蒙汉祥安。
1: 孙文举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见父亲孙书童默然不语，这才继续说，
3: 八大人当然很感兴趣，让个快讲。我说，蒙古各部素有惯例，每遇草原大事就召开楚古拉大会共同商议，大人可上奏皇上，让李凡院以朝廷之名召集乌利亚苏台各部王爷、各旗扎萨克和各家吕蒙商号开会， 一起为草原买卖定规矩，像货物价格，还有做赊账生意的利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商家自定，而需经大会公议。此外，准许各旗自选商号签约贸易，这些事项已经大会议定，三年不变，三年之后再开会抽议。八大人听罢非常高兴，夸奖孩儿这个建议好，不愧是皇上之后，还夸父亲教子有方。他决定过了年便奏请皇上，今春在乌里雅苏台召开楚古拉大会，与各旗共议草原商务。对了爹，孩儿这回除了去立凡院，还见到了几位正在京城的蒙古王爷，与他们……孙文举是越说越兴奋，然而孙书童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孙书童打断了儿子的话：
4: 你忙来忙去，就是为了你那个游爵转名，对不对呀？
1: 孙文举低下了头。孙书童叹了口气：
4: 哎，我早说过，咱家进军故和各地的分号就够你这辈子做了，可你还不知足，还要四处伸手。草原上的生意，他王向晴和大圣魁做得了，咱们却做不了，知道吗？
1: 孙文举轻声地回答：
4: 孩儿知道了。你知道什么？虽然为父这两年在家休养，但那大圣魁的事我也了解了，他们靠的是人条托运，把货一户一户的送到牧民的蒙古包里，从这个蒙古包走到那个蒙古包要走多久你知道吗？
3: 知道，少则几十里，多则上百里。
4: 爹，王向晴他们的生意怎么做的我都清楚了。
1: 孙书童不满地说：
4: 你就看到人家的表皮，看不到人家骨子里。我告诉你，王二娃子那些人都是穷苦出生，每个人在号上都有股份，人家是为了多挣银子，过上好日子，才能坚持做那样辛劳的营生。你要是没有那么多死心塌地的挑着担子跑几百里地给人家送货的人，就做不了这个买卖。
1: 孙文举平静地说：
3: 爹，我要做就不用像他们那样挨家挨户的送货，那是笨办法。
1: 孙书童没好气地说：
4: 你说人家笨，那你有什么聪明的办法？
1: 孙文举低声地将他的办法说了。孙书童听了一愣，看了看儿子，脸色这才缓和下来。
4: 这样做还可以。
1: 多谢爹。孙书童想了想：
4: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您说。孙书童盯着儿子说：
4: 回到归化，你一定要去找王孝晴，把你这个办法告诉他，说咱们孙家愿意跟他合作，一块儿做草原上的生意。
1: 孙书童的话让孙文举不由得一愣啊，不过他也知道父亲对王二八子的气早就消了。孙书童曾经这样对孙文举讲过：
3: 说你妹子生前跟我说过，她和那王向清是两情相悦，
1: 这事儿怨不得人家，都是你妹子的命啊。孙文举想了想，
4: 爹，其实我找过他，可他不愿意。
1: 哦，孙书童仍然盯着儿子。
4: 草原上的生意是人家先做起来的，你不能因为有了更好的办法就把人家挤走，这是不仁不义，非咱们晋商所为，你明白吗？
1: 孙文举又低下了头。
4: 是，那孩儿回到鬼话就再去找他一趟。
1: 好，孙书童欣慰地点了点头。这时蔡荣祥走了进来。
3: 都家，外边有人想见你。
1: 孙文举厉声地说：
3: 老蔡，你不知道都家病着的吗？

0: 少东家，我说了，可他一定要见，说看一眼东家就走。
1: 孙书童好奇地问：“
2: 来人是谁呀？”“
0: 杜志康。”“
2: 哦。”
0: 孙书童一怔：“
2: 是他。”“老蔡，请杜先生进来吧，就到我这儿来。”“
0: 是。”蔡荣祥转身出门，片刻领着面色沉静的杜志康走了进来。杜志康打了一躬：“
2: 孙老爷，给您拜年了。”“啊，大少爷也在，过年好。”
1: 孙书童苦笑了一声：“
2: 杜先生，我这手子不好，只能请你到卧房来见，失礼了。老蔡，给杜先生看座。”
1: 杜志康连忙摆手：“
0: 索老爷，我就是来看看您，顺便送一样小礼。”“
2: 哎呀，小礼小情的，别这么客气。”
1: 杜志康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往外掏：“
0: 不是甚贵重的东西，只是我们的一点行意。”
1: 孙书童诧异地接过了杜志康地上的一张大红剪纸，仔细地看着，少卿苍白的脸上竟然浮出了欢乐的笑容。“
2: 好，好，杜先生，真好啊，这是谁建的？”
1: 杜志康低下了头：“
0: 是个无力的。”
1: 孙书童看了看杜志康，长叹了一声：“
2: 哦，哎，好啊，好。以前我家小玉过年就爱见这个，也是活灵活现，活灵活现呐。”
1: 孙书童哽咽着说不出话了，孙文举和杜志康站在一旁陪着垂泪。同样是初一，不过凤娘客栈这儿就显得冷清多了。大堂里只有老彩头和凤娘叔侄两个坐着聊天。老彩头去年已经辞了大营的采买，搬到了凤娘客栈住着。凤娘笑着说：“
3: 老叔啊，平日里那么些货追着管您叫师傅，这到了过年了，却一个也见不着了，您也不恼？”
1: 老彩头一撇嘴：“
2: 哼，有什么可恼的，我就没徒弟，也不指望哪个来拜年。”“
3: 咋没有啊？不是那个……”“
2: 别跟我提他。”
1: 老彩头生气地打断了凤娘。凤娘一怔，还想说什么，却听门外传来了动静。二人起身走到门口，只见一辆两匹马拉着的豪华马车刚驶进院子停下，一个小伙计正忙着摆好脚蹬。凤娘和老彩头诧异地看着，却见车帘一掀，头戴狐皮帽、身着厚锦袍的王向清大模大样地出来了，紧接着史大学也从车上下来了，同样穿着长袍，却是旧的。王向清笑容满面地招呼着：“
4: 师父，凤娘。”
1: 老彩头皱了皱眉呀。史大学也憨笑着说：“
0: 师父，凤妹子，过年后啊。”
1: 凤娘迎上了一步：“
3: 你们这是？”
1: 王向清笑了：“
4: 我和

0: 别嘴乐了，嘿嘿嘿，哥出了1200两，你有钱烧的呀？
1: 你不知道，买车的时候那车行的掌柜和伙计净舍个买不起，还哄我，哥就多拿200两，连他们也卖了。嘿嘿嘿嘿嘿，王向清说的大笑了起来。 同时瞥了一眼老彩头，却见其转身径自回屋了。他不由得一愣，想了想，跟着就进去了。大堂里，老彩头坐在凳子上，抽起了旱烟袋。王向清上前施礼：“
0: 师傅，我给您老人家拜年来了。”
1: 老彩头默不作声。 这时，史大学过来了。师傅，哥也给你拜年了。老彩头点了点头。王向清一笑：“师傅。”他招了招手，赶车来的两个小伙计连忙抬过来一个大红木盒子，放在了桌上。王向清亲手打开，只见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纹银。
0: 凤娘看的都呆了，
1: 老彩头瞅了一眼，却不动声色。王向清得意的笑了：“嘿，
0: 师傅，过年了，这是徒弟孝敬您老的500两银子。”老彩头这才打量起了王向清，他认真的问道：“你？”
2: 是哪位呀？凤娘忍不住掩口葫芦。王向清一怔，也笑了。
0: 师傅，徒弟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管教训。老彩头一脸的惊讶。哎呀，我认出来了。 这不是大圣魁的王的掌柜吗？你现在日选了，我可当不了你师傅啊！以后还是叫我老彩头吧。王向清是又好气又好笑。
2: 师傅，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1: 史大学想了想，哎哎
0: 师傅，二弟恨我，可是惦着您了，只是因为生意还没做好，所以一直不敢来见师傅。
1: 没别的意思，您老可别生气呀。老彩头这时才表情严肃了起来，他冲凤娘使了个眼色，凤娘会意，转身就出去了。
0: 老彩头看着王向清说：“好吧，既然你还叫我一声师傅，那我来问你，你今年赚了多少银子？”在师傅面前不好意思说，光是利钱差不多就得50000两吧。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3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3: 第20章回，大人升堂了，给狮子人升堂了，还不像别的大人升堂。狮子人升堂柔软，心裁来讲温柔，不是那么把惊堂木啪啪啪拍得多响，瞪俩眼珠嗷嗷直喊不得，啊，慢声细语的跟你聊，跟你唠。他都知道啊，凡是打官司的都有聚堂的，你看明自己是冤，到大堂上一瞅，被这个阵势吓住了，两边的人一喊威武，明明啊想把这话说透了，结果这一害怕一哆嗦，这话说不出来。人神是铁非是铁啊，官法如炉恰似炉，你这人再硬 再哼再愣，一道官府哆嗦。所以诗的人呢，善解人意，知道尽量啊温声细的跟他唠，跟他聊。打官司这个人呢，姓张，叫张志。这张志啊上来了，大人冤枉，我告状。告状。使得人还有口吃病。你告谁呀、啊、大人，我告范家勋。这话一说出去，满堂人呢全把眼珠瞪圆了。哟、这范家勋是干什么的？范家勋是个读书人。那在扬州地界江都县内，那是有名的大才子啊。这个范家轩呢，他父亲是原来的扬州知府。此人呢，办事公平，一碗水往平的端，得罪了朝中的大员，贬职为民，含恨而死。母亲呢，非常的贤惠。范家轩的母亲呢，真有孟母之风。你们看过去老老年啊，去拜寿去，给老太太带你李匣子，前面都写孟母之风。最贤惠的母亲就是孟子他妈孟母，自己干零活，给人洗衣服浆被，供范家轩念书。最后呢，老人呢得了重病死了。范家轩是发奋读书啊，考上了秀才，进京考上了状元，但是给官不做。我能验证我一下我真才实学，这就可以了。回到自己的家教书，我为什么不当官呢？他感觉到啊，宦海兴周，随时会碰上无情暗礁。官场上你争我斗，互相残害，你踹我，我踹你，有意思吗？人活的都累，这官场上明争暗斗的，活的没意思。真要是能为民做主还可以，可有一点呢，那些真正为民办事的清官，有几个不被那些小人们陷害的？范家轩看破了官场上的黑暗，毅然的由北京城回来，到江都县，在城南开了一所学堂，叫明学堂。他感觉到官场上太黑暗了，真正的光辉来自于日月，日月的光辉永远普照着人间，所以他叫明学堂。教了20多位学生，范家轩呢，大才子呢，就连施世伦到江都县上任的时候，就他的父亲施琅都告诉，如果你能把范秀才请出来帮助你，可以这么说，你如虎添翼。可施世伦呢，也亲自拜望过范秀才，这范家轩不是吗？你来了，到我这儿。你把这官服一脱，你来我这儿是朋友可以，你别摆官架子。一看施世伦还真不错，江都县没有不佩服范秀才范家轩的。这人怎么的呢？书教的好不说，可怜穷苦人呐、穷人家孩子念不起书，免费。一看这家穷，孩子没上学，在南草地放牛呢。范秀才都来劝来，孩子得念书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论这个，到我这儿来吧。总而言之，好好的学习啊啊咳咳！你看看，这多好的人呢，家里怎么穷？谁有危难遭灾了，马上出手救济，不让你掉地下。这是有名的范大贤人，而且今年年岁呢不到30岁，至今 没有娶媳妇，还没有成家，就是以读书教书为乐，我这辈子就教书就完了。那么来这位张志呢，告的就是范家轩。啊，史大人一听啊，微微往起欠起身，你告那范秀才什么罪？杀父之罪。昨夜晚把我爹给杀了。啊，哎呦，史大人一听，怎么的把你爹杀了？多真杀的，半夜滋尸。来人呐，赶紧去。

0: 一验尸，这边拿出火速蒲票来，啪啪啪啪，几笔签好了，送到南学堂，把范家轩给我带上大堂。这人就扑奔南学堂去。去的这几个菜馆呢，走到这学堂这儿，就听里边朗朗的读书声。这学生啊，念课文呢。 而且范家轩领读，这声音非常有力度，差人都没敢惊动。这是范大仙人呐，躲着这段读完了，哪有这么抓人的？上前敲门去，非常有礼节。这些差人也知道，这是那张志可能吃饱了撑了。你别人杀人都可以，这范大仙人他不能杀人。门开了。
1: 几位才人不知来此学堂有何贵事？范大仙人，怎么事儿啊？有个小案子，涉及到你。我们家老爷请您到大堂上去一趟。哦哦，好，我随后就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呢，没有干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根本不在乎。告诉学生，好好的读书。 继续默读，我呢到大堂上办点事儿，就这么样。随差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差人跟他商量：“哎，范大仙人，对不起，咱们得公事公办。既然有人告你，我们是来捕您，您就得把家伙带上。您要不带上，老爷该说我们了。家伙就是这刑具，刑法啊。什么案子？说您呢杀人了。” 把张志他爹张老汉给杀了，啊！哎呀，冤枉，冤枉！那您冤呐，得跟我师大老爷说，我们师公师大老爷谁不知道是师青天呢？范家轩被带进来了，往这一跪，他是有功名的人，但是呢，把功名自己拿去了。 有功名的人上堂打官司，不跪下的坐吧。和尚上堂打官司也得坐吧。你真正有罪，摘下去的功名，把这上边趴功名一坑去，你就是平常百姓了。但范家轩呢，先跪下了，给老爷磕头。啊啊，范家轩，你可知罪？草民不知。哦。 你昨夜晚半夜子的时，闯进张老汉他们家，杀死了张老汉，可有此事？大人，草民冤枉。啊，冤枉！好，暂时掐监入狱，待我前去验尸。先得把你搁起来，这就把范家轩给搁起来了。 使得人带领黄天霸、贺天宝、东汤马彪、西等周正，进了府锦的路、锦的征、锦的寿，这些人就来到了张志的家。这个张志他们家干什么的呢？开了一个碧螺春茶棚，就是开了这么一个茶馆啊，门是房，三间，是个大茶馆。他们家在这个茶馆的后边住。这个张志啊，有一个妹妹。 今年年方19岁，叫张翠兰。张老汉呢，一姑娘一小，儿子就是张志，已经娶媳妇了，姓马叫马氏，很贤惠。孩子今年已经6岁了。张翠兰18、19岁大姑娘还没有出阁呢。这姑娘也是百里闻名的文静女子，姑娘在后院住。 张老汉呢，老伴死得早，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东跨院住，赶着张志领了孩子老婆住上屋。大人带领黄天霸等人进来了，一看张老汉呢，死在了后院，离这个张翠兰这姑娘这房也就那么几步远。使得人开始看，哎呦，老汉死的这个惨。 一把利斧砍到老汉的脖颈上，把那脖子基本上给砍断了。啊啊啊！这人死。

0: 子啊，睁了眼睛，瞪了耳目，就说明是横死的。冤枉，不是那么安详死。这死有多少种？有那横死的，死前就这模样，瞪眼珠子，横死的，他感觉到冤枉，有勇顺。死的人看了看，拿眼睛四外看了看，瞧了瞧张翠兰姑娘这屋，识的人就进来了。姑娘啊，父亲死了，在那直哭啊。哦，来到屋一看呢，这屋啊不算怎么豪华啊，到人香阁里来了，这屋里挺清香的，有一张床，梳妆台，衣柜，大人都拿眼睛看了看，围这张翠兰这姑娘日这房绕了这么一圈，姑娘，
1: 大人，
0: 你父昨夜晚被杀，你知道不？
1: 我知道。
0: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看见了。
0: 看见谁了？
1: 看见范家轩杀死我爹。
0: 哦，好，来人呐，黄天霸等人过来了。大人，把这姑娘带走，赶紧带走。这大人说话没说有点磕巴吗？上去人就把姑娘给带走了。这张志不明怎么事？大人，你就别多说别的，不要多说话，别把我思路打乱了。告诉这个，把这尸体呈现起来，不要埋，待本官二次检验。这就回来了，使的人往这一坐。黄天霸过来，大人，张翠兰带着呢，怎么处理？先压起来，先闷他两天，闷他两天。哎呦，大人，那到底他冤什么呢？姑娘，嗨，那没准啊，没准他就是那个线索。这姑娘我们可通过地保打听了，相当的贤惠啊。那得好姑娘，往往这事儿都出在好人身上。你就别说别的，先闷他两天，压起来。大人坐书房开琢磨。黄天霸，义父，你去在那个院给我找到那把利斧。这人砍呢，是被斧子砍的。那凶器，你把那凶器给我找来，这就可老张家的前后院折腾上，没那把斧，给我带范家轩，把范家轩带来了。范秀才，本官非常同情，你得说实话，此案是不是你做的？
1: 冤枉，冤枉！
0: 使的人可没打。啊，好了，那就带下去吧。又把范家轩带下去了。黄天霸不明白怎么事儿，义父，这案子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最大的两个疑点，第一，这个凶器没找到；第二，范家轩方才带上来，我看了，他是个读书人，没有伏击之力，他那手啊，细的嫩的跟大姑娘似的，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一利斧下去，把张老汉的脖子都险些砍断。况且我已派人搜了范家轩的住宅，没有找到什么血衣，也没有找到什么凶器。我就凭我的感觉，闻也没闻到范家轩身上有血腥味儿，所以这里头有第三者插足。啊，那年有这词儿吗？背不住，大人信口就说出来了啊。

0: 哪个是第三者？这就得找，必须得在这个凶器上才能判断出来，究竟是谁杀的。这个有姑娘没说实话，没说实话，那就得在姑娘那儿把牙给她啊别开。啊，黄天霸想啊，抓贼办案，抓贼我能抓，办案还得您老人家办。里边缠绕的不少呢，我不明白。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报，回禀老爷，外边有人告状。啊？谁告状？有一老者告状。这又升堂了。外边啊，人山人海啊，我大伙进了一老者，老爷，给您磕头了。啊，说说说说。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讲清楚。我儿子已经失踪了快一整天了，至今呢也没找到。你儿失踪被不上谁家去打牌去了？没有。刚说到这儿，外边地保噔噔跑进来，报老爷，大事不好，在西口井内发现一具男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4: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舒。

0: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航天梦，中国梦。 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第21讲，这案子是一个接一个呀。张翠兰这案子还没弄明白呢，外边来老者告状，我儿子失踪，那你儿子是干啥的？实在人一想，嘿，我这玩意儿要不开张，还拉倒，开张一个接一个。回禀老爷，我儿子是送水的，送水。
2: 水的，送什么水？城南根啊，缺水。我儿子叫王二，挑水卖水的，2吊钱一担。啊，刚说到这儿，地保进来报老爷，啊，什么事儿？在南口井发现一具男尸，而且呢，在里边打捞出。 一把利斧，有可能就是这把斧子是杀死张老汉的凶器。市的人赶紧跟黄金霸等人来到南口井这一看，嚯，这人也围牢了。里边啊，打捞上来了一条扁担，2只水桶，在那水桶里有一把利斧。
1: 打捞上的正是那送水的王二，哎呦，把那老头哭的。这王老汉呢，王二他爹呀，老天呐，我就这一儿子，怎么死了？老天，老天爷啊！义父，他就是杀死张老汉的凶手。 有可能他夜晚潜进张翠兰的家，行窃，被张老汉给堵住了，拿着一把斧子就把张老汉给砍死了，畏罪自杀。尸体打捞上来，成殓起来，拉到县衙庭的后院，这边失的人跟这王老汉开唠。
2: 这王老汉外号叫王老好，家开豆腐，儿子送水为业，卖水。早晨那天不亮就起来，一打听这王二嘛，为人小孩不错，今年才16岁。失的人呢就在这屋里开转悠，16岁的孩子不能啊。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 他来回给这屋转悠，哎呀，这功夫死俩了。一验这把斧子，那张志就张翠兰他哥张老汉的儿子，敢断定这是我家的斧子。拿这把斧子验张老汉的伤口，还真就是上边血迹斑斑，这斧子上边有血迹，真就是这。 送水的王二所为，使得人想不能，主要的根得问那张翠兰。爹妈，你过来。 义父，
1: 你过来啊，这事儿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使的人都懵了。这案子不知道在哪儿招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猛然想起来，妥了。黄天霸就走到范家轩这牢房来了。范秀才，我告诉你吧，已经断定是你行的凶。明天正晌午时开展冤枉，你冤不冤我不管。一转身到女牢，张翠兰，我告诉你，你知道真相，知情不报，县太爷说了，判你20年，流放新疆为奴，充军。转身黄天霸走了。到晚上啊，黄天霸和贺天宝把张翠兰和范家轩提溜到一个房间去了，弄到一个牢房里去了。你们两个有事儿，我们家大人呢都断定明白了。张翠兰，你不明白吗？究竟范家轩怎么到你那屋去的？你信我们大人糊涂？我们大人干啥去？你别看我们大人，黄天霸想刚说结结巴巴的，这话要吞回去了。你别看我们大人啊，明白不？你们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话说明白。你们这是最后一面。明天姓范的开展，你流放新疆。咣啷，门关上，黄天霸走了。这屋就剩俩人了。临走前，黄天霸说的明白，让你们临走前谈谈话，这是我们大人的恩典。这时候的范家轩破口大骂：“张翠兰，我女与你有何深仇？你害我，姓范的，你为什么杀死我弟？我好心好意的。”这俩人开唠。外边啊，湿的人黄天霸、贺天宝就在牢外头听着呢，在门那赶上两人的话，越唠越多，越唠越多，到最后的时候，湿的人呢站起乐了，行了，天霸，别让他俩唠了啊，就这么地了，把他俩分开，暂时分开。这俩人唠的什么呢？湿大人听出什么来了？我交代两句。不妨的把这个事儿就给他说明白。老张家不是开个茶馆吗？张翠兰呢在这茶馆里给客人们沏茶倒水，和他父亲呢两人开着茶馆，父亲当掌柜的，张翠兰大姑娘就是给客人们沏个茶倒个水收个钱什么的。范家轩呢没什么事儿，就到这茶馆来干什么？喝茶来，把这秀才呀、总来。范大仙人呢、谁不尊重啊？这张翠兰呢、今年已经19岁的大姑娘了，暗中啊就爱上了范家轩。为什么呢？你看看，姑娘已经到出阁的年纪了，一看范闲人举止端方啊，言谈话语好，这是心中的白马王子。张翠兰就爱上了范家轩，总是那好茶叶给多搁点，水呀都烧开开的，给送到范家轩的妾地。范闲人呢没什么事儿，就在这茶馆啊教这张翠兰几个字。这年王喝茶之余，范闲人倒没什么想法，姑娘芳心已动，暗中啊送幸免秋波，暗送秋波的。可这范闲人也说了怎么事儿，书呆子，对这事儿老察觉不出来。另外我估摸那年头那人也笨，不像现在。

叫湘潭终身大事。识的人在外头听到，明明白白的，姑娘也说出来了。父亲现在死了，你看他这大堂上可没敢说这个。识的人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敢说，磕碜呢。啊，有辱张家门风啊，这伤风啊，这事儿是什么事儿？所以姑娘没说。外边识的人在牢门外听得明明白白的，姑娘就告诉范闲人了：“我给你那条子，你进了我屋，还用我多说别的？这条子给范闲人了。”当天晚上啊，姑娘在屋里头就等了范闲人，哎，这心蹦蹦蹦蹦蹦直跳啊！啊，必定是挺大姑娘了，还害羞。他就觉得外边有黑影进来了，他赶紧把灯吹灭，外边摸进个人来。这人直扑姑娘来了，姑娘啊就知道这是范闲人来了，上前握住范闲人的手。可就在这个光景，偏赶上张翠兰的父亲出外解手。谁呀？这屋里头啊，姑娘一握住进来这人的手，结果就把这地上一脸盆碰响了。这个人呢，嘘，那意思外边有人，姑娘你别吱声。可张老汉耳朵特别的尖呢，自己女儿的房啊，怎么出来？干楞，嘘，那意思你别言语的声音。哎呦，姑娘大了，怕有坏人呢。老头问了一句：“谁？”转身就过来了。翠兰，翠兰。这声一喊，老头往里一走，里边那人把姑娘的手抖了开，往外走，往外跑，俩人撞了个满怀。老头伸手就把这人抓住，这人一随手就在那房根底下摸出一把斧子来。姑娘那门前那有把斧子，张老汉劈柴火用的，啊。结果这把大柴斧啊就放在这门前，这人一随手就刀过来，咵就这一斧，把张老汉砍死了，转身。这人就跑了，这斧子也说不上哪去了。父亲死了，张翠兰赶紧找哥哥。父亲被砍死了，谁砍的？范家轩呢？但姑娘就把那自己约范家轩进屋这事儿咽下去了。没敢往外说，怕哥哥骂自己呀，打自己。怎么说的呢？我就看一道黑影进来。爹跟他厮打起来，这人抄起斧子，就是一下把爹砍死了。我认识的范家轩，就这么的。第二天，张志跑大堂告状去，状告范家轩。牢里头，姑娘源头到尾一说，你不是进屋吗？握住我手，我爹进来，你往外就跑，砍死我爹，你跑了。这范家轩眼珠都直了。翠兰姑娘啊，我可没干着伤天害理之事。你我也没接到什么条子，接到条子我也不能去，真要你爱我我爱你，我可以三媒六证请媒婆，我绝不是那鸡鸣狗盗之徒，半夜闯到你屋里头去啊。姑娘，我冤枉，白天你递上一壶茶来，我刚要喝的时候，外边学生家长来找我，我转身就走了，我把茶几放在这湖边上，我根本那壶我都没动呀。姑娘也傻了，俩人这目光对到一起，诗人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告诉给分开。回到书房，黄天霸问义父：“这案子怎么样？”啊，天霸，啊，这就明白了。范家轩是无辜的，啊，姑娘也是冤枉的。怎么说？你成想，这姑娘把这条子放到了湖底儿，送到范家轩的面前。姑娘转身走了，害羞啊。

范家轩刚要喝这壶茶，结果外边学生家长来找，转身他走了，把茶钱撂到了湖边上。他这一走啊，这个时节就来了这么一位喝这壶茶，捡茶根啊，茶馆有这样的，捡茶根喝，是不是啊？啊，茶匹茶匹嘛，那人家喝半壶，他到那儿也添个碗，这茶匹，啊，捡茶根啊。结果就发现了这个条子，这个人呢，就冒充范家轩晚上去姑娘的房中，心思什么没事儿呢？他去了，到屋里头要无礼的时候，姑娘的父亲发现这人跑出来，随手杀死了张老汉。所以这有个第三者呀。哦，黄天霸明白八分了，姑娘把这封信这条压到湖底下送给范家轩，觉得他一拿壶不就看见这条了吗？可是范家轩没喝水，转身走了。这时间有一个人来喝这茶根，以为是一拿发现这条子，冒充范家轩晚上上姑娘那去赴约，以为有什么便宜呢，结果杀死张老汉，对，判断正确。那把姑娘给我带来，张翠兰来了，大人，啊，姑娘，你和范家轩在牢里头唠这些话，我都听得明白的，啊，你能否记得你摸那范家轩的手？所谓的范家轩，就那个人，有什么感觉？这是最关键的一环。大人，跟您说吧。他进来，我握住他的手，发现这手特别的粗大，而且上边好像还有汗毛，那手挺硬的。哦，那就是说是长期劳动人的手，干活人的手，而范家轩是一教书先生，绝不是那双手。今天呢，在牢里的姑娘还特别注意到范家轩那双手了，特别那么细微。那姑娘的手啊，都不如范家轩那双手，啊，那双手特别细嫩，像大姑娘的手似的。那天晚上，姑娘摸到那双手呢，上边有汗毛，有茧子，那长期劳动的人才有那么双手。那就对了，姑娘，本县太乙明白八分，杀死你父者不是范家轩，你递上这个条子，范家轩没接到，第三者接到了，冒充范家轩闯到你屋，结果发生了这件事情，你先回到牢里去，现在就得找谁是凶手，得调查那茶馆，那天范家轩走了，究竟是谁到那儿喝那壶茶，这就把范氏那天茶馆喝茶的都带来了。

0: 谁喝那壶茶没问出来。这时候啊，有那么叫李四儿的也总在这茶房喝茶。啊，大人，我想起那天的情景了，姑娘是给范秀才递上一壶茶，这时候外边有人把范秀才找走了，外边进了一个人，我知道他喝的那壶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3: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4: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3: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4: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3: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4: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3: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前。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3: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评书天地。
9: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10: 我谁来着？
9: 哦，我是说书人。
1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3: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5: 第22章回。上文书啊，正说到这错综复杂的案件，使得人呢、凭着自己的判断力，把这案子已经问出来80%了，已经差不多水落石出了。现在就差一个人，究竟是哪位冒名顶替，冒充范家轩秀才前举行凶？有那么个李四儿，没什么事儿啊，也到这茶棚来喝茶。大人呐、 说吧。我知道，我想起来了。那天范秀才走啊，朱贵坐在那儿。
0: 朱贵，
15: 对，是一屠户。朱贵，这小子是卖肉的，叫朱老二，在北石街啊，肉铺卖肉。啊，你怎么看着呢？这小子没什么事也去喝茶去。那天我记得是明明白白的，姑娘端茶过来，这壶放到了范家轩的面前，外边那人一喊：“范老师！”转身，范秀才走了，他走了，正好朱贵就坐在那儿了。反喝没喝我可没看见，反正指定是坐到了范秀才那座位上。来来来人呐！朱贵给我带来，去人了。不由分说呀，在肉床那儿就把朱贵给提来了，压到大堂。这小子个儿接近八尺，长得黑呀，像黑塔一样，满手的汗毛。大人，冤枉，冤枉！狮子人看了看，心中暗想：从你这面目，你也不是什么善类。啊，朱贵，你可知罪？大人，草民不知什么罪。你夜进张家宅，杀死张老汉，你还不知罪吗？冤枉！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好，我会让你明白的。这大清河里的铅拽出来了，大人又放下了。这石头人呢，不好打。看了看黄天霸。押到牢中退堂。狮子人呢，不愿意看着大堂上打得噼里啪嚓的人呢，一声骂一声的啊，他想个文断，转身狮子人问了两句进后屋了。这边把朱贵押到死囚牢里。天霸，义父，你过来。来来来来，你呀，啊，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由头到尾的你就这么办就完了。义父，能行吗？啊，你就去吧。使的人呢，吩咐黄天霸去办这件事儿。天头啊，黑下来，牢房里静悄悄的。这死囚牢里唯有一盏油灯。阴森森的，朱贵被扣上了枷锁，压在这儿，脚门滋溜一开，黄天霸进来，手里握着一口刀，一挥手，外边把酒菜给端进来了，黄天霸就坐下了。朱贵，干什么？干什么？来呀、啊！把枷锁给他打开，底下有脚镣子，你跑不了。另外，你在黄天霸面前，你能跑了吗？打开了，朱贵，来吧，喝上两杯。我告诉你一件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我把话给你挑明了，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扬州知府，也就是惊动了上边。上边命我家大人老爷三天内破案，要不然呢，就得把我家老爷削职为民。我们家老爷现在呢，也不管你对不对，不管你冤不冤了，指定就是你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我 我家老爷还是网开一面的。现在这个事情就有一点没有弄清楚。你呢，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为啥让你端来这么一桌酒菜？现在我就跟你说实话，你也就是最后吃杨氏之间这点饭了。非杀你，这事儿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家老爷知。错啊，就错了。你就冤，也就你干的了。但是还给你一次机会。咱们这死囚牢里头啊，多少个死囚徒，好几个，杀谁都行，说谁干的就谁干的。所以我家老爷说了，

诸位，你给想想，那把斧子为什么能落到那井里头去？这个事儿已经断明白了。抓你的原因，我跟你说吧，也就是公一半私一半，平常看你别扭。上次我们那差官王五去买你肉去，你不给少给二两吗？这事儿啊，还背不住就是范家轩干的，也说不上是你干的。咱怎么说吧，咱得有一个替罪羊，蒙上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案中有一个案子，杀死张老汉的，也许是你冒名顶替，也许是范秀才，反正案子现在没定。但是我家老爷就想问一件事情，这把斧子为什么能跑到那井里去？这把斧子为什么能在院扔出去？到底谁杀了那王二，送水那王二？我家老爷就想把这件事弄明白。你要是好好给出出主意，分析分析，背不住我家老爷还不杀你。死囚老有的是，死囚徒提出来就是他干的，先给他嘴里弄撑了，不让吱声，宰了，拿脑袋上扬州知府那一报，不就结了吗？但是你得说实话，那会你给出主意。哎，我主意，你出出主意不就完了吗？因为我可了解点东西，你哥哥不是占山为王的吗？对不对？你也是半打江湖人呐。这黄天霸连蒙带唬把这话说出去了，这朱贵啊眼珠直了，嗯，这小子这眼珠子转好几圈，这话真的假的？哦，敢这件事儿模棱两可，定我也行，定范家轩也行，定哪个人行都行，说你行就是你干的，说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也你干的，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你干的了。哦，这把斧子先在扬州市逼这件事儿，黄头，这小子喝了口酒，我说，你看能不能这么样？一般的杀人呢，可都先把这凶器扔了，扔到哪儿去呀？你说他万一把张老汉杀了以后，顺手把那斧子扔到隔壁去，扔到东院去啊？这东院这人看着这把斧子还不得吓一跳啊？万一这个正好送水的来了，告诉送水的把这斧子带出去，因为谁也不愿意摊上人命官司。这王二送水的正好来了，这我这是比喻啊。到井那儿，后边有人单给一脚，啊，这不就完了吗？哦，好好。你慢吃慢喝啊！黄天霸走了，何天宝进来了，啊，啪就一大嘴巴，这一大嘴巴啪的把这猪给打的噔噔噔，咣的一脑袋撞墙了，东当马彪西当周正，紧接着进来，兔崽子，说不说？这顿揍，这黄天霸不打，何天宝可不管这个，杀人的凶手。狮子人就在这外边啊，牢门那儿坐听声呢。黄天霸一出来，狮子人告诉何天宝，就是他干的。打，你不打他，他滚刀肉，他不能说。敢这一打呀，朱贵给打服了。说出来，张翠兰给范大先生写这封信，约今天晚上到家。你贴后脚门进来，我跟你俩面谈终身大事，我对你呀爱你，想跟你谈谈。范先生呢，范家轩没接住这条，
刚要端这壶外边有人找，转身发。

0: 按先生出去，朱贵金来了。嗯，这小子贪小便宜贪惯了。范先生喝茶，喝不喝也把茶钱给了，俩大钱放在桌子上。这小子一伸手把俩大钱揣兜里，顺手把这壶抄起来倒水。嗯，发现这壶底下有条，打开一看，这上面怎么写的？请范先生今晚由我家后脚门到屋来，我对你早已爱慕，想跟你谈终身大事。落款翠兰。这小子，哎呀，欣喜若狂啊！他早就对这姑娘啊起了歹意了。你上老来喝茶来，就看中这姑娘了。这小子一想，行了，天助我也呀！晚上朱贵摸进来了，他这一进屋，喘着粗气，拉住姑娘的手，刚要想入非非的时候，姑娘的父亲发现了。往里走，这小子往外跑，张老汉一把抓住他，月光之下关得清清楚楚。朱刚说朱贵，这小子想你认出我不就麻烦了，一害怕在边上把斧子举起来，帮就这一斧砍死了张老汉，转身跑。要到角门这儿，他一想，哎呀妈，这凶器在我这手上拎着呢，一顺手扔东院去，那趟这斧子进东院了，他撩了。朱贵跑到家呀，心直突突直哆嗦，我得去看看去。回过头来他看来了院里的哭声，他爬上一棵树，他一想，我把这斧子扔到东院去，东院是老张家，是开珠宝行的，叫张大富。他爬上树一看，嘿，张大富正拎那把斧子在那看呢，怎么茬啊？这小子把这斧子抄起来扔到东院，嘡的一声落到地上。这个后院正是这张大富啊睡觉寝室的后院，正好砸到这石板上。哒，张大富起来了，做买卖人脑瓜皮都薄啊。这张大富嘟嘟嘟说出来，就听那边哭声，
1: 爹，你被谁杀的？
0: 他就奔这方向来了。当一瞅，伸手摸起来是把斧子，哎呦，这不凶器吗？一抬手看，血迹已经沾到手上。张大富想，坏了，摊官司了，我这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啊呀！啊，我这提着这凶器呢，这我到县大堂说，那我能说明白吗我呀？那怎么这斧子在你手上拎着呢？有人扔下你就捡呐？
1: 哎呦，没有！
0: 这张大富哆嗦上了，他在院开转悠，这朱贵就在那树上呢。这小子心中暗喜，好，张大富，行了，我看你怎么处理。啊，也是害怕呀。偏巧啊，王二来送水来。早晨起来他送水，拿现在钟点计算呢，就是清晨四点，就打小小门进来了。张大富正在这院中转悠呢，哎，来，哎，什么事儿？张老爷，你过来，我这儿把斧子，这斧子不要了，他当扔水桶里。我告诉你，我给你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二十两银子，看见没？你把这斧子给我扔井里去，越快越好。哎，这王二不明白怎么事儿，撒土飞来到井边上，后边张大富跟来了，鸟悄跟来了。张大富一想，不行，这小孩嘴不严呐，万一这案子叭又揪起来，要是破这案，这王二。再说那天张大富给我把斧子让我扔井里头，不麻烦了吗？行嘞，小兔崽子。王二往里头倒斧子，这张大富随后就是一脚把王二给蹬到了井内。这么的把王二尸体打上来，斧子也找到了。这边审问 朱贵那边带着张大富，案子由头到尾问明白，刚问完，就听外边有人大叫一声，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话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2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这案子当中，这头绪出来了，凶手们都被抓到了死囚牢。大人呐，把这起错综复杂的案子审理完了。朱贵、冒充范先生夜进张家宅，杀死张老汉，将斧子扔到了隔壁张大富家。张大富把这斧子给了送水的王二，杀人灭口，把王二踹到了井中。案子理出头绪来，把朱贵、张大户全塞到死囚牢。大人呢，心里头非常的安稳，就在牢中把这案子啪啪啪啪啪啪判完了。就在这时，外边是一道黑影，一声惨叫，什么人？黄天霸第一个出去了，再一找啊，连个人影都没有。惨叫啊，是一个狱卒被砍了一刀。你怎么样？
3: 黄头，方才有人往里闯，我一拦他，他砍了我一刀，上房走了。
2: 谁呢？刘匪。先把这件事压下吧。第二天呢，使的人开堂，带罪犯，先把朱贵带到大堂上，当场宣布押到死囚牢，上报扬州府，秋后处斩。这跪下一个，把张大富整来了，杀人灭口，实在可，秋后处斩，押进死囚牢，把张翠兰和范先生带到大堂上，愿天下有情人结成眷属。姑娘对你爱慕之情，铸此大错。姑娘也有错，错在不应该私自将范先生叫到家中，结果造成了这起人命案，罚你。姑娘一听要罚呀，大堂人都听了，那罚能轻了罚吗？

0: 范先生没接到条子，罚你。我一听罚什么？听了吧，罚姑娘嫁给范先生，罚范先生必须得娶翠兰姑娘。我一听，呵，大堂上先帖做主了，皆大欢喜呀、啊。赶上这范家轩呢，看了看姑娘，姑娘看了看范家轩，百天以后即可成婚。 守孝百日的，得画钢索的，那天窗上，嚓，飞下一人来，啊，一脚蹬到了失踪的前胸上，一顺手就把这桌子勾翻了，摘手把大人那印抓奖在手，一转身，像箭一样，已经窜出天窗，黄天霸等人都在大堂站了呢。
1: 领丁这人下来，啪啪这么几下子，没容易反应，转身出去了。赶这人出去的时候，黄天霸才反应过来，追，这天罡队的人就追下来了，再一找啊，死了连个影都没有。赶紧回到大堂上，大堂啊，是的人在那直哆嗦。哦，天妈呀，天霸啊，抓着没有？大人。 没抓住，哎呀，完了完了，黄了黄了黄了，什么黄了？啊，县衙黄了，本官连大印都没有了，啊，当官的没印，那不黄黄了吗？失的人的县太爷的大印被人给抓走了，这就可这江都县开翻，哎，这人也没看清楚，什么穿着打扮呢，也没看明白。 赶第二天的上午，县衙接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呢、啊，黄天霸把这封信递给了施世伦，递给了施公，施公把这封信拿过来，由头到尾一看，嚯，这信写的这个口气，这个狂，黄天霸，久拜，暮期大宁，昨日大唐一行。 摘走大印，朱贵我之好友，今施县太大印在我手中，明日正晌午时，月松林前，交印换人，如朱贵伤一根汗毛，大印记忆毁之，我把这大印给他毁了。
0: 落款是官泰，天霸，那个人把我大印拿走了的目的就是换那凶手朱贵。义父，对，那就赶紧换吧。当官的要没印，那不好办。义父啊，如果说把凶手交出去。 让他消之法外，这未免太不平了。不但大印要拿回来，凶手要扣住这个盗印的贼、抢印的贼，也要捉拿归案。天罡队等人开合计，黄天霸这封信递给了贺天宝，贺二哥，你看看，我老家在绍兴府啊，本地面。 虽说住了这么几年，可是对地面的一些江湖朋友，我不太清楚。这个官泰到底是谁？从昨天那个身手一下一上，足以见得此人的功夫相当的了不得。贺天宝和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开始苦思冥想。朱光祖看了看老贺呀、天霸呀、老疙瘩。 我知道是谁了，这个人呢，惹不了。此人有一外号，叫小花刀官泰，今年30来岁，乃是家住这扬州城南官家庄人士，父亲叫官沛显，乃是武林当中的了不起的人。 家中祖传的刀法，在江湖上是名声显赫。
1: 官太三十几岁成名于江湖之上，武林当中没有不佩服的，花刀官太名震天下。这事儿怎么与他有干系呢？另外此人呢，孤芳自赏，性情暴躁，目中无人，基本上在他手下跟他打仗的都得败。天霸，这个朱贵怎么能联系到官太呢？把朱贵由老恩提出来问。这朱贵说实话呢，我一哥亲哥一奶同胞叫朱峰跟官

木制成了，把朱贵装在木笼囚车里，裴艺术家带上锁，怎么办？这个囚车是两层的，底下还有个二层格，敢，贺天宝就在这二层格里藏着。黄天霸吩咐，大印到手，囚车给他推过去。这边刚要砸木笼囚车把人提出来的时候，贺天宝在二层格里头冲出来，用兵刃逼住朱贵，再把囚车带回来，完事儿。这主意不错，一切安排停当利索，这就准备就绪了。连夜打了一个特殊的囚车，底下有二层格的，贺天宝能蹲到里边，敢把这朱贵嘴里的塞上蛏子，不让他说话。这蛏子是个弹簧的，两边用金丝棉包上，压住舌头，你张嘴，他也张开，你闭上，他也闭上，反正你就说不了话了。把朱贵放到里头，贺天宝带口短刀蹲到这囚车的底层，天罡队等人骑着马呀，8里地来到岳松林前。天头啊，正晌午时，马队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囚车咕噜噜噜噜噜来了。嘿，一看这松林前早已站着几个人呢，早来了人，这几个人不多不少，整是3位。前边站这个人，身高有7尺，身体就跟一个教书先生差不多，头戴白缎子六棱，英雄超口壮帽，白缎子武术的招装，三匹大梁英雄场白缎子面，面如冠玉，鼻直口方，一看就知道此人就是花刀官太。在官太后边呢，站一书童，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梳的日月双抓呢，怀里抱着一口刀，往这一站，这口刀啊，在这书童的怀中抱着呢。那意思一伸手，这官太就能把这刀抄过来。官太的下垂手站一个人，这人长得跟那朱贵有点连像，无疑问，那就是千里腿朱峰。黄天霸等人把马提住了。就打马背上下来，黄天霸往前走了2步。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前边的英雄可是花刀官太。不错，正是我。在下家住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黄天霸。早就听说过，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这官太手里头啊，提着个大印盒子，啪就扔地上，离前边啊，自己站这个位置啊，能有那么30尺远，就撂在那儿了。你就撂在跟前儿，别看这3、4尺啊，你也不敢动。就在切近呢，黄天霸，你上来，这刀就剁你。好吧，黄天霸，我不想跟你们这些保官当差的人多说第二句废话。朱贵，我的朋友，我在大堂上把印结来的目的就是想拿大印换我的朋友朱贵。现在咱们是否交换开始呢？你放心，我官太用我的人格担保，你先把囚车放过来，我可相信不了你们这些保官当差的走狗。囚车放来，我看朱贵没什么危险，我把囚车带走，你即可把大印拿回去，你看怎么样啊？好吧，放囚车。黄天霸心里有底呀，有什么底呀？贺天宝给你藏着呢，这你不用多说旁的，那是一点事儿没有。囚车你带走，走出几步去，贺天宝出来，不就把你朱贵给降住了吗？用刀逼住你，
你还。

0: 能怎么的？
1: 这囚车呀，咕噜噜过来了，给推过来了。这棺材在这站着，这囚车推过去几步，推囚车的人转身回去。棺材看了看朱贵，
2: 朱芳，是他吗？
1: 大哥，是我的兄弟。
2: 好吧，来啊，王天霸，你可把大印拿回。
1: 走，这朱峰推着囚车，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前走。棺材呢，转身跟随着囚车，顺着路往前走。走出几步，去黄天霸急不抢先，来都切近，把大印抱在怀里，打开一看，真是大印。往怀里头一揣，都下啊，在后边跟随。人这棺材啊，嗨，坦然自若呀。后边稀里呼稀里跟三十多人，没拿当回事儿，打起人的。一看时机已到，报仇，说一声报仇啊，就把棺材等人给围在了当中。黄天霸把刀拉将出来，棺材，我告诉你，朱贵乃国家的犯人，杀死了张老汉，罪大恶极。你乃是大清朝的顺民，理应尊重国法。你现在帮着贼子救出这凶徒，你可知罪？王天霸，这话你跟别人说，你能喝着他；你给我棺材讲，我只当耳旁风。我告诉你，棺材，朱峰，我大喊三声，朱贵就没命。我实话跟你讲了吧？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黄天霸那意思，里边我藏个人呢，先得把你棺材制服住。这时啊，紧的扶，紧的路，紧的扔，紧的收，滚地雷，抓地虎，跟这棺材交上手了。黄天霸那意思是什么呢？一网都打尽了，包括你棺材，你给我们江都县造成了很多威胁，也不能让你跑了。这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啊，黄天霸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呢？这棺材的武功可太好了，花刀棺材啊，啪啪啪啪啪啪，这刀是上下翻飞呀，如出水的蛟龙一样。不大一刻，这紧的扶，紧的路，就有点受不了了啊！当当当当，被棺材用这花刀剪的兵刃碰出去，站着这哥俩呀，这虎口都发麻，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这边朱光祖往前近身，十三姐两人盘武鬓往前抢步，跟棺材交手，不是棺材的对手。这黄天霸现在还着急了，生气，生什么气？二哥呀，你在那囚车里怎么不出来？你现在给里头嗷嗷一声钻出来，逼住朱贵，这边不就解决战斗了吗？可这黄天霸想的可倒好，就在这时，棺材是哈哈大笑，哦啊啊啊啊！黄天霸，你想问贺天宝吗？你来关桥。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 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2: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17: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2: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
14: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17: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啊，必须得加强锻炼。
20: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10: 练的
20: 啊。
10: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20: 这起床之前
10: 啊，
20: 哪儿做啊？
10: 床上。
20: 床一二三，行了，
10: 啊，
20: 做操到外边去，
10: 来不及了。
20: 哦，好睡早觉。
10: 谁好睡早觉？
20: 外头冷啊，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10: 一样，
20: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10: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好嘞，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
20: 啊，
10: 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20: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10: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20: 哦，你爱运动，
10: 当然。

0: 认识了，每天都在练嘛。
1: 你喜欢练什么？
2: 跑，懂不懂？嗯，长跑，嗯，短跑，嗯，不跑，
1: 不跑，
2: 不是跑步。哦，推铅球啊，扔铁饼，嗯，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1: 跳河，干嘛？自杀呀？
0: 谁自杀呀？
1: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0: 这是一项运动，
1: 运动里没这项啊。
2: 游泳不跳河啊？
1: 那是跳水
0: 啊。是啊，跳水。
1: 你还喜欢练什么？
2: 击剑，击拳。嗯，这怎样？
1: 激烈？
0: 这个、啊、这不算激烈。嗯，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1: 什么？
0: 打篮球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嗯，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彩。
1: 行了，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一点也不乱呢。啊，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哦，
1: 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0: 有啊，
1: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0: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1: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球队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哦，旁边业余篮球队。
1: 业余的呀？
0: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嗯，
1: 你们常出去打？
0: 打得凶着。嗯，
1: 你们都跟男鞋队打过？
0: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1: 八一
0: 打过？
1: 八一球队？
0: 八一小学。
1: 打小孩啊？
0: 什么打小孩啊？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哦，也叫老头队。
1: 那对啊，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0: 老头怎么了？嗯，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1: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0: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1: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0: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嗯，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嗯，
1: 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1: 怕事？
0: 人家秀球他不敢管人家。
1: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嗯，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1: 狠，
0: 稳准狠嘛、嗯、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秀球要准，打人要狠。
1: 打人犯规？
0: 怕犯规啊、嗯、说吧。
1: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0: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嗯、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1: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我说得回是友谊赛啊。哦，
1: 这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0: 输两分呢。
1: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0: 21-1。你想输这么些？
1: 那是两分啊。啊，
0: 怎么了、啊、他们21，嗯，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1: 没那么算的。啊，那是20分
0: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1: 什么好听啊？
0: 啊，20分。
1: 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1: 什么？
0: 前半场我没上。哦，
1: 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啊，好角在后头。哦，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青布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1: 有这把握？
0: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嗯，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啊、嗯、个的个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1: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1: 五虎上将？
0: 哎，
1: 关张赵马黄？
0: 不，车头愣炮筒。
1: 什么呀？
0: 啊，五个人的外号啊。
1: 哦，外号。嗯、啊、
0: 车铁甲车啊，脑袋上有功夫。嚯、哦、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1: 好啊。这头呢？
0: 火车头
1: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呵呵，
0: 胳膊肘上有功夫啊。
1: 哦，拱然呢？哎，
0: 前面瞧不见才拱。这
1: 像话吗？
0: 愣我。
1: 你
0: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1: 哦，
0: 愣头愣脑，
1: 虎打蛮干。
0: 哎，
1: 这炮。
0: 炮，小钢炮
1: 啊。哪有功夫？
0: 拳头硬。
1: 嗯，
0: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1: 好，这桶呢？
0: 总统啊。
1: 总统。
0: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嗯，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1: 捅人呐。不怎么样，
0: 他们还倒都差劲啊，那就我还不错哦。他们一人会一样。嗯，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1: 你更不怎么样啊，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0: 犯规怎么了？五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1: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0: 谁说的？照样上啊，
1: 人家不让上、
0: 啊、你得找窍门啊。啊，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1: 这是什么思想？这个
0: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1: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0: 那怎么着？
1: 下半场怎么样呢？
0: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啊，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啊，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哦，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1: 你们呢？
0: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啊、
1: 哦！又来了，
0: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不到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了，
1: 得还有两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啊，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啊，他胳膊长啊、哦、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1: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嗯、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1: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0: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你跳我不跳。
1: 你让着他，
0: 我摔他。
1: 摔他。
0: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1: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0: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啊，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1: 他来个大趴虎，
0: 我来个嘴啃泥。
1: 你怎么趴下了？
0: 他砸我身上了。
1: 嘿，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0: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算了，腿也瘸了。
1: 那就换人吗？
0: 我说那我接着打吧。
1: 还打呢？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哦，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0: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嗯，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嗯，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1: 哎，干嘛？
0: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他犯规。
1: 什么？
0: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1: 怎么了？
0: 他砸我。
1: 谁砸你啊？
0: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喂，
1: 得和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0: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啊。我们是越打越凶，嗯，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哦，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啊，50-50啊，
1: 打平了啊。
0: 你想还有最后三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嗯，要再最后进赢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带球啊，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1: 都让你摔怕了。
0: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1: 这又犯规啊。
0: 裁判看不见，
1: 怎么
0: 大个儿挡着我呢？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啊，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儿、嗯，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1: 我、哦、真准呐！
0: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的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嗯，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1: 你们赢两分，
0: 输两分。
1: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0: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1: 哦，送礼了。
3: 今天呢给朋友们演出特别的高兴。
4: I'm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3: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4: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4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3: 我们这可不容易。
4: It's very complicated.
3: 讲究的是绕口令
4: 啊、tongue twist.
3: 说扁的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4: Goodbye。
3: 回来。无 像话。
5: 怎么了？
3: 我这儿都快放炮了，您拜拜了。
5: 是啊，
3: 你怎么不学呀？
5: 不是这句啊，它就有点难度了。
3: 哦，这倒不翻译了。
5: 对呀，
3: 那你也知道有难度。
5: 当然了，
3: 我们这相声难着呢。我这说相声表演，你在旁边说什么外语啊？
5: 这您就不懂了。
3: 我怎么不懂啊？
5: 你看，一看您这个眼界就不够宽阔。
3: 这话什么意思？
5: 您看，您这个相声说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演员，
3: 全国呀，可不敢当，
5: 是吗？
3: 哎，也就是咱们这个北方片，
5: 那基本上都在国内演出了。
3: 国内呀，
5: 那国外就不演出吗？
3: 那是你没看见哦。我刚给这个华人当地的华人表演节目，
5: 光给这个华人表演节目，
3: 也有几个外国友人呢。
5: 这个底下要坐的全是外国的朋友，不懂中文，这怎么办？
3: 全是外国的朋友。
5: 对了。
3: 那我们就歇了，
5: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就歇了，
3: 这听不明白，我们不是白费劲了吗？
5: 没有别的办法吗？
3: 没有别啊，也有
5: 办法，
3: 可以上字幕啊。哦、哎，你给翻译成字幕啊，
5: 打字幕，
3: 咱这说着，那边打上字幕。
5: 你们这个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你看这装上，
5: 是，
3: 一上字幕，那外国他知道了。
5: 您这个贯口说的挺痛快，
3: 哎，
5: 你再看台下这外国人全都这样，
3: 怎么着？这过电呢，这是、
5: 他追不上啊！对你们这个技巧的展现没有帮助。
3: 那怎么样呢？
5: 学习点外语。
3: 有必要吗？
5: 当然了，你会说外语了，这外国朋友都听懂了。
3: 跟谁学呢？
5: 跟我学呀、啊。
3: 你行啊？
5: 当然了，家宝教你学外语、
3: 啊。那行了
5: 啊、
3: 那你上来吧。
5: 怎么着？
3: 你教教我学外语。
5: 不过咱们这个学啊，先得学英文，国际语言。
3: 可以啊。
5: 行吧，咱们得先起英文名字。
3: 这好办的
5: 啊，行吗？
3: 我自己起一个。
5: 您起一个
3: 英文名字。
5: 你叫什么？
3: 我叫小猪佩奇，怎么样？
5: 行，
3: 这个名字，
5: 让您别鼓掌，
3: 很肉头啊！
5: 是什么很肉头？
3: 肉头，
5: 这是英文名字，这不动画片吗？
3: 佩奇，他那名字有一个叫乔治的，
5: 上哪儿瞧上哪儿治啊？
3: 病了，
5: 哪儿乔治、啊？
3: 人物叫乔治，
5: 这个乔治英文翻译出来啊是农夫的意思。您叫农夫，
3: 那换一个吧，
5: 换一个，
3: 叫什么？换一个，我叫这个汤姆。
5: 这会儿就差一 Jerry 了，你知道吗？您是怎么跟猫跟耗子？您叫 Jerry 差不多倒是
3: 啊，你才耗子呢！
5: 不是这，
3: 我再想想，再换一个吧，
5: 再来一个，
3: 再换一个，来一个史努比。
5: 您这个名字没有超过6岁以上的。
3: 我这就这
5: 怎么都是动画片啊？
3: 就现在这个基础上了，
5: 不好听。
3: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我这个名字洋气呀，
3: 英文名字叫
5: Eddie。你看有懂的，你看
3: 啊
5: ，Eddie，Eddie，
3: 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5: 叫奥特曼 ，Eddie，
3: 你不也是动画片吗？
5: 你管我叫 Eddie 好听，
3: 您别说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比我们这小猪佩奇强多了。
5: 对呀，
3: 叫 Eddie， 既然这样
5: 啊，
3: 你能起，你给我起一个名字，
5: 我给您起一个，
3: 行吗？
5: 我叫 Eddie，
3: 那我叫
5: 爱迪生。哎。您呢？这不是大发明家，多好的名字，是不是？
3: 不行不行不行，
5: 物理学家
3: 有点乱套。
5: 爱迪生，
3: 你叫爱迪
5: 啊，
3: 我叫爱迪生，这不像话。
5: 把英文翻译出 S O N 也没事。
3: 不行，
5: 这英文名字呀，它就是个代号，您别往心里去。咱们主要还得学习这个英文的单词发音。
3: 那您教吧。
5: 哎，
3: 这个发音很重要啊。
5: 发音每个国家发音的味道都不一样。
3: 每个国家学英语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5: 同一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3: 那你举个例子，
5: 比如说吧，
3: 您说，
5: 这是我的父亲。啊，
3: 别别，别客气。
5: 哎，
3: 这客气，
5: 这没有，
3: 你这是客气。
5: 我说这是中文，这句话要翻译成英式的英语，
3: 这怎么翻译
5: ？This is my father。
3: 正音。
5: 哎，
3: 纯英语。
5: 对，
3: 哎，这要是美国人学英语，什么味儿？
5: 这美式英语比较散漫，
3: 美式的。
5: This is my father。
3: 哎呀呀呀
5: ，I don't care。谁是谁爸爸都行，
3: 哦、
5: 知道吧？
3: 无所谓，随意。
5: 哎，对了，
3: 无所谓。那个日式的呢？
5: 日式啊，就如同这个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3: 哦，全没卷住。
5: 哎，
3: 说话什么味儿？
5: 谁买饭长？
3: 稀里哗啦了，就跟都到土筐里一样
5: 啊！对
3: 啊。哎，那我问问您
5: 啊，
3: 那咱们中国人学英语什么味道？
5: 中式英语有意思啊，
3: 中式的。
5: This is my father. 怎么着去了？嗨，
3: 啊，这还是天津老乡了。
5: 哎，天使英语，
3: 还确实是不错。
5: 这个发音主要是让您啊印象深刻。
3: 那这样吧，还是从基础的单。

0: 词学起。
1: 这您说对了，
0: 哎，
1: 咱们从基础的来啊，
0: 简单的啊，
1: 有一本外国的名著
0: 叫
1: 《战争与和平》，
0: 托尔斯泰写的，
1: 读过。
0: 嗯，
1: 这个战争用英文翻译出来叫
0: war， 哦，这我知道了
1: 啊，怎么了？
0: 就是饿的意思。饿，哎，咱们天津人说话，饿，有点饿，饿，
1: 你们说，别那都是
0: 饿，
1: 行，别饿了，别了，你别饿着了，泪岔在舌了，哪个饿呀？
0: 饿，
1: 不是那个饿的意思，他就是张嘴元音，
0: 饿。对口型，
1: 哎，
0: 哦，
1: 哎，对了，这是战争，哦，啊，行，可以，
0: 这是战争，
1: 战争，
0: 嗯，
1: 和平用英文说，
0: 和平怎么说
1: ？Peace，
0: 你再来来
1: ，Peace， 行，有点门啊，有点门，再来一遍
0: ，Peace，
1: 怎么卡音儿了呢？这怎么还？
0: 我就想这个抛物线呢，这个有这些半元音，
1: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0: 有个半元音，
1: 半
0: ，Peace，
1: 哎，有点意思了。
0: 没问题，
1: 没问题了，
0: 哎，
1: 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
0: 叫
1: 探索与发现，这个发现的过去式
0: 叫
1: found
0: 啊
1: ，found，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您这要吐是怎么 found 叫 found， 哎，有点意思，
0: 稍微柔一点，
1: 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
1: 那我得考考您，
0: 复习复习，
1: 咱复习一下，
0: 来来来来，
1: 这个
0: 你问
1: 战争，
0: 战争，
1: 嗯。
0: 哇，
1: 还可以啊，
0: 哇
1: 啊，和平，
0: 和平 ，peace，
1: 哎
0: ，peace，
1: 发现
0: ，find，
1: 哎，可以，这得给何老师来点掌声吧，不容易的啊，
0: 不容易，
1: 这太不容易了，
0: 这单词很难的，
1: 这像人，这如果要打乱顺序还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再问问，和平
0: ，peace。
1: 战争，
0: 哇！
1: 发现
0: ，find，
1: 和平战争发现，
0: 我找掉沟里了，知道吗？
1: 谁掉沟里？
0: 你绕的我这是？
1: 这怎么能是绕的您呢？
0: 你脑筋急转弯的是这？
1: 这个单词啊，一般来说它用不上，
0: 是用不上。
1: 咱们还得来点这个实用的单词。
0: 您来，
1: 下面我教您这个单词啊，
0: 你说是
1: 将伴随您的一生。
0: 嚯，这太重要了，
1: 嗯，
0: 能伴随我一生。
1: 哎，
0: 这个单词是。
1: 救命！
0: 不是，救命！
1: 救命！
0: 哎呀，我得好好学学
1: 啊！注意啊，
0: 怎么样
1: ？Help！
0: 哦 ，Help！
1: 对 ，Help！
0: 这是救命的意思。
1: 救命的意思。
0: Help！
1: 对，
0: 行，可以。
1: 下面这个单词呢？
0: 下一个了。
1: 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0: 也那么重要。
1: 警察，
0: 警察，
1: 哎，对，
0: 这是
1: 警察叫 Police，
0: 哎 ，Police，
1: 哎，对了
0: ，Police。
1: 最后这个单词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0: 嚯！
1: 救护车，
0: 我这一生啊坎儿太多了。
1: 哎 ，ambulance，
0: 哎，
1: 嗯，你看这个字 ，ambulance，
0: 哎，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个音儿太难
1: 了，解释一下吧，
0: 解释一下。
1: 会那这个 ambulance， 你想啊，救护车，你想你生病了呀，你想抢救，
0: 抢救，
1: 你自己想，哎呦，我可得救我呀，
0: 对
1: 呀，我可不能死啊，我一不想死，我就这，
0: 这个音
1: 儿，哎 ，ambulance， 快叫救护车。
0: 这怎么还有方言呢？
1: 哎，快叫救护车！
0: 啊，就这意思
1: 啊！就就就，
0: ambulance，
1: 您得来一遍，我得听您的语调，我得听您
0: 语调哈！
1: 啊，这个救护车啊，
0: ambulance，
1: 不，您这个语音是对了啊，这个表情不，您想，你不能死，我得惨一点，
0: 要再惨一点，
1: 再惨一点，再惨点
0: ，ambulance， 这好点了吧？
1: 好，
0: 好点了，
1: 好点了，
0: 好点了，
1: 再来呀！再来，
0: 耶 ，ambulance。这就行了吗？
1: 行了，
0: 那终于行了，
1: 肯定得有人救你。
0: 不行了，
1: 要
0: 复习复习吧，
1: 再复习。
0: 你设立场景，
1: 这个场景啊，就是要您运用这些英语的。
0: 没问题，
1: 好吧，
0: 没问题。
1: 现在这个舞台可不是表演的地方了，
0: 这舞台就是这个
1: 国外的大开挖呀，
0: 片野荒郊。
1: 哎呦，没有人呐，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就剩您一个人了。关键您还受伤了，
0: 我受伤了，
1: 这个伤的倒是不严重，
0: 蹭破点肉皮，
1: 脖子断了。
0: 啊，要死，
1: 要断还没断，这连着点筋儿，风一吹马上咔就断，
0: 哎，还不如死了呢。
1: 哎，
0: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片野荒郊了。
1: 片野荒郊，咱们来，
0: 我今儿走单了，
1: 哎，
0: 我还受重伤了。
1: 现场模拟，你注意这脖子马上要断了，
0: 脖子还断，
1: 弄重伤，
0: 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了。
1: 对，我这噗一吹，啪就断了。
0: 那么我连替身都不敢打了吧？
1: 那你咳嗽都不行，
0: 一打替身，呱唧，脑袋也掉了吧？

0: 对了，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这个
1: 行吗？
0: 来来来来来来，先求救吧，现场求救啊！哎，嗯。
1: 行，你回来吧，回来吧。
0: 抛吧，
1: 说什么呢？
0: 抛吧，
1: 这谁也不是抛吧哪儿了？
0: 什么
1: 股市是怎么了？还让我抛吧？
0: 不是，你刚才那个求救那个单词不是抛吧？
1: 叫 help
0: 啊 ，help，
1: 而且 help， 你这不能美着 ，help 那么美啊？怎么？你这受伤了
0: ，help 是吧？
1: 啊，等等啊，求救嘛
0: ，help
1: 来，嗯。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0: Yeah.
1: And you?
0: I'm fine too. Okay. Bye bye. Yeah. Goodbye.
1: 回来。别走啊！
0: 怎么？
1: 正事儿还没说呢。
0: 说什么正事儿？
1: 求救啊！我这脖子脑袋
0: 都让你给耽误了。
1: 怎么耽误？
0: 你求救，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还犯 Thank you and you？ 那我骂你妈翻吐吗？
1: 不是我那意思，我小学学那点我得想起来了、
0: 刚才我教那些单词你得用上啊，
1: 就刚才那个
0: 哎，你得用上啊，
1: 你早说呀，
0: 是不是？你说你受伤了，你得让我知道，
1: 我得形容这事儿吗？
0: 对呀、
1: 啊、明白了，再来啊，哎呦太难了，
2: 嗨朋
0: 啊，
2: 嗨朋
0: Hello、What can I do for you、
2: Hello
0: Okay can I help you、
1: 别走
0: Yeah Okay what can I help you
1: 别走有事儿
0: You say okay
1: 千万别走、
0: okay.
1: 我跟你讲讲我这个情况啊
0: OK
1: 我现在就是想求助
0: okay,
1: 我想找一个、okay. 找一个热得快、不是热得快跑得快
0: 跑得快 What
1: 听我明白了听我明白了赶紧就是什么呢我受伤了受伤了我这脖子这脖子那个脑袋脖子这连着筋儿我脑袋跟那脖子这扶搁着呢我现在连屁股都不敢打
0: 我
1: 打风我都不敢动我这打风一来我脑袋大风一来我脑袋咔吧那我脑袋咔吧就掉了咔吧
0: 咔吧
1: 咔吧知道吗
0: Oh yes I can help you
1: 可明白
0: 了 OK OK I can get it a 咔吧 Yes OK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1: 行行了别美了一条人命
0: 怎么一条人命啊
1: 脑子没叫你给掰下去了
0: 你这说咔嚓我以为我要帮你咔嚓呢
1: 要了命了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太笨了咱这最后一回了
1: 啊、
0: 这回来的人可是语言更复杂了
1: 更复杂了
0: 哎更复杂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在中国也待了几年、
1: 在中国还待过几年、
0: 哎、对了
1: 那就好办了
0: 你只要说清楚他就能救你了、
1: 我就找点我找点中国音儿
0: 哎对再来再来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了行了行了
2: 啊嗨朋
0: Hello
1: Hello 你好
0: What can I help you 啊
1: 我想找一个那个跑得快跑得快
0: 跑得快
1: 救救我
0: 跑得快
1: 不是
0: no 啊没个蜜蜂的砰砰砰啊
1: 你听明白听我明白听明白
0: no
1: 我掰开肉丝来跟你讲啊
0: you
1: 我就是什么呢我这意思就跟你说、我这个刚才学那个单词就是那个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说不是
0: 这是
1: 我这意思听不明白
0: 什么乱七八糟
1: 的我这意思怎么回事呢
0: 你
1: 千万别着急啊
0: 我这意思
1: 跟您说呀
0: 明白了吧
1: 我跟您意思跟您说
0: 怎么回事呀
1: 我这意思跟您说呀
0: 你倒是说呀
1: 那不想死啊
0: 那个伙计呀老乡
1: 俩山东人呐
3: 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4: 祝愿什么
3: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
4: 我这是你这是你过来站着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3: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
4: 什么礼节
3: 您看人家唱歌那个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嘘嘘
4: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3: 我是贼星啊
4: 贼星还说呀
3: 说实在的真想您
4: 啊
3: 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
4: 啊
3: 您喜欢跳舞吗
4: 跳舞
3: 喜欢
4: 哦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
3: 哎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4: 体会
3: 啊您说说
4: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
3: 我
4: 光治环啊
3: 啊
4: 活动活动腰腿不蛮好
3: 这叫什么体会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4: 什么发现
3: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
4: 嗨我你是叫什么呀就这个发现呢
3: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哎 你太缺德了，我，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4: 这不对，
3: 你怎么骂我？
4: 我骂你啊！
3: 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4: 是啊，
3: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4: 就是
3: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啊，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4: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3: 为什么？
4: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3: 为什么呢？
4: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3: 白姑娘啊，
4: 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哎呀，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嚯，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充满了月亮。不，
3: 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4: 啊。行啊，有亮就行。不，
3: 他真正将就啊，
4: 有点亮就可以。
3: 我问你啊，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哎呦，
4: 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3: 舞伴啊？
4: 她姓白。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3: 多白啊？
4: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金粉面的馒头一样。
3: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
4: 的。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3: 怎么漂亮？
4: 走起路来像鹦鹉。
3: 鹦鹉啊，
4: 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到。
3: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4: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哎呀，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3: 那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4: 贼嗓子。而且人家那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弹口，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3: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4: 白姑娘啊，白姑娘，
3: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啊，
4: 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135她负责，246我联系，礼拜加班。
3: 真够忙的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3: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
4: 那当然我花了。
3: 我看也是啊。
4: 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3: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4: 那当然。
3: 你这怎么说话？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4: 那算新鲜的。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3: 她有什么表示啊？哎
4: 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3: 你有什么感觉呀？
4: 我心里美滋滋的。
3: 我可浑身发冷啊。
4: 你可能要感冒了。
3: 废话，
4: 吃点感冒冲剂吧。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
3: 美丽，美丽，
4: 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
3: 白熊
4: 不是那个

0: 出水芙蓉。
1: 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2: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着个白姑娘啊，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1: 哎，这句话怎么讲？
2: 不是什么好饼。
1: 哎，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2: 她说你什么了？
1: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啊。哎呀，建州，哎，你瞧，我也不哪一辈子娶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
2: 好，
1: 打当初我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啊、是八分钱买的尿壶，
2: 那是
1: 不是个好物？
2: 形容得很好。
1: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蹬，嗯，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2: 那是
1: 还蹬不动，
2: 是没法蹬。
1: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借个岁数了，干脆呀就土子党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灯了，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洗白服。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我？你瞧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的？
2: 同志啊，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怎么？
2: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1: 什么叫不管孩子？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2: 你应该管呢。
1: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啊，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啊，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2: 废话，你生得了吗？
1: 所以嘛，这
2: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1: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哎，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
2: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啊？
1: 谁不讲道德？
2: 你。
1: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2: 怎么呢？
1: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到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2: 要钱干什么？
1: 说给孩子买衣服。
2: 对呀、啊、孩子没有穿的。
1: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哎呦，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2: 不要你怎么办？
1: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2: 新闻发布会？谁参加了？
1: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2: 谁？
1: 小肥皂。
2: 小肥皂是谁啊？
1: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2: 那叫小肥皂啊？
1: 那小姨子嘛，不小肥皂吗？
2: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
1: 那小
2: 谁先说的？
1: 我说的。
2: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2: 整顿，
1: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2: 谁是啊？
1: 我媳妇儿就是不受欢迎的人。嗯，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啊，她犯什么错误？我告诉你啊，她错误有三点。
2: 第一点，
1: 她没有艺术细胞。
2: 什么艺术细胞？
1: 她不会跳舞。哎嗨，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儿，
2: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儿啊？
1: 是的，是的。
2: 第二点，
1: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啊，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这么一胡吃，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2: 你这是肥胖病啊？
1: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
2: 还真像，
1: 多难听的外号。
2: 第三点呢？
1: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2: 什么？
1: 他不爱我，
2: 不爱你，
1: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面另找新欢。结果搞得我是生命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2: 你就是。
1: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这个
2: 你这什么逻辑啊？
1: 哎呦，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 他们是万炮齐轰，拼的我是焦头烂额。
2: 谁先说的？
1: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啊、哦，
2: 他怎么说的？
1: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
2: 好、哦，啊，
1: 你媳妇妹妹娘家没人呢，嗯、啊，啪啪，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2: 好，
1: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2: 打伤了，
1: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2: 牙都打掉了。
1: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子。
2: 这是谁打的？
1: 小肥皂。
2: 不，
1: 好，好。哎呀，小肥皂，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嗯，平时我对你不错呀、啊。
2: 哎，甭拉近啊！
1: 这阵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个狗吃屎。
2: 谁绊的？
1: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
2: 好、
1: 哦。哎呀，大舅嫂啊，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也掺和？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呀、啊？
2: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吧？
1: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
2: 啊、
1: 嗯。当时小肥皂骑在我身上就打呀，
2: 嗯，
1: 这团打呀，就跟打落石狗一样，怎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
2: 嗯，该打，
1: 咱就是脑子快，
2: 啊、
1: 不吃眼前亏，36招给他走为上策。
2: 怎么？
1: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鼻，我就钻出去了。
2: 要跑啊？
0: 跑得了吗？
2: 怎么跑不了？
1: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2: 好，
1: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这手
2: 这是干什么？
1: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2: 打伤够你受的。
1: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2: 怎么说的？
1: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
2: 嗯，
1: 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这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嘿、哎，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2: 好，
1: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啊、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
2: 啊，
1: 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2: 揭老底儿了。
1: 哎，缺德鬼呀、啊！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2: 谁来了？
1: 我们支部书记。
2: 哦，
1: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的腮帮子怎么回事？
2: 说，
1: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
2: 小肥皂打的，
1: 我没敢说。
2: 怎么不说啊？
1: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2: 嘿，
1: 就是这个嘴巴要扇上
2: 啊！
1: 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我说那什么，您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2: 胡说八道，
1: 老高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
2: 啊，
1: 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2: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怎么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了？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2: 你给谁跪下了？
1: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2: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
1: 哦，可爱的老丈母娘。
2: 不，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1: 那怎么爱呀、啊？
2: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呀、啊？这个。
1: 不是，我应该怎么说？
2: 说点好话，服服软儿。叫妈。
1: 哦，妈，妈，妈，
2: 到羊圈了，
1: 吓得心里
2: 说话呀。
1: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请您，这都哪儿的事？
2: 你怎么松手了？
1: 我没法不松手。
2: 为什么？
1: 我拉错了手了。
2: 拉谁的手啊？
1: 拉的小肥皂的手。
2: 小肥皂的手啊。
3: 谢谢您的热情。
4: 当然了
3: 啊，
4: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啊。
4: 谢谢。确实，
3: 嗯，
4: 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呀？
4: 喜欢你。
0: 喜欢咱们哥俩。
4: 认识你。
0: 是吗？
4: 李然
0: 啊，
4: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
0: 嗯，主持

0: 唱了，
1: 是吗？
0: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1: 哪首歌曲？
0: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1: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0: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1: 了，可以了。
0: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1: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0: 不明白呀？
1: 什么意思？
0: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1: 您刚才这叫什么？
0: 载歌载舞。
1: 你这叫唱啊？
0: 那我这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住！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狗尾巴花，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好好跟朋友检讨。
0: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1: 本来吗？
0: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1: 嫌你？
0: 我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没那么些钱。
1: 没说一样。
0: 我请大伙儿洗澡
1: 啊！
0: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1: 嗯，
0: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1: 怎么办，
0: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说句北京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1: 不服气是不是？
0: 臭逢烟会
1: 当着朋友们
0: 啊，
1: 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唱什么呀？你
1: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0: 啊。你来来，
1: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0: 啊，
1: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0: 啊。
1: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0: 哎，这首歌能唱吗？
1: 当然可以唱。
0: 你来来，
1: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0: 啊、
1: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0: 是吗？
1: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0: 哦、
1: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0: 对对，
1: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0: 你来了，
1: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0: 要求还挺高。
1: 准备好了吗？
0: 还谁都有
1: 注意。
0: 嗯，

0: 唱啊？
1: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0: 这回大伙儿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1: 那就更不能唱了。
0: 怎么还不成呢？
1: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0: 这还老有的说。
1: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0: 是
1: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有舞、啊、舞蹈戏的，哎，
0: 不用
1: 艺术戏，
0: 你看
1: 跳舞
0: 这大
1: 互动一把。
0: 别麻烦别人了。
1: 怎么意思？
0: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1: 啊，
0: 不是就学个伴舞的吗？
1: 对呀、啊，
0: 我给你来。啊这有了解我的，
1: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
0: 咋这么说话呀？
1: 你会吗？
0: 我学过。
1: 学过什么？
0: 我学过民族舞，
1: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0: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1: 检验一检验。
0: 这老人身攻击，
1: 怎么了这是？
0: 注意啊，
1: 说话不负责任。
0: 民族舞，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哒。
1: 维族舞。
0: 来一个啊，
1: 有点基础。
0: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黑。
1: 哇，藏族我也成。
0: 来个高难度。
1: 还有高难度。
0: 那是。
1: 嘿，太棒了。
0: 这怎么样？这个
1: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0: 啊，
1: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0: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1: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0: 对，
1: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

0: 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嗯，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
1: 哦，不太像是吧？
0: 你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各位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
1: 谢谢，谢谢。是是照相的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0: 呀，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哎，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他要回，这儿砸夯了、啊、这儿。身穿着大红袄，他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牙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Tell me, tell 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我知道你喜欢哪个诗歌呀？
1: 不是那意思。
2: 哪个意思？你别碰我啊你！
1: 不是，
2: 把话说清楚了。
1: 诗歌你不懂吗？
2: 什么呀？
1: 诗歌不是师兄弟那个，
2: 哪个
1: 不是那么写的？
2: 哪个
1: 那么写的那个？
2: 哪个哪个
1: 诗嘛、嗯？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2: 什么？哪
1: 诗？
2: 到底说清楚了。
1: 诗词歌赋的诗。
2: 歌呢？
1: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2: 怎么没憋死你啊？
1: 就是这俩字儿，
2: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 也行也行、嗯，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2: 啊、
1: 嗯，舞文弄墨
2: 哦，
1: 这个最擅长了
2: 是吗？
1: 你看啊、
2: 嗯，
1: 这个诗歌的种类啊、
2: 嗯，
1: 特别的多。
2: 是啊，
1: 咱们国家
2: 嗯，
1: 什么外国的
2: 嗯，
1: 古今中外
2: 嗯，
1: 种类太多了
2: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 我呀
2: 嗯，
1: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2: 什么呀？
1: 我喜欢这个
2: 嗯，
1: 爱情的。
2: 你跟处流氓似的呀？怎么？
1: 怎么说话呢？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2: 是这么神圣的俩字从你嘴里说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 谁猥琐了？
2: 就喜欢爱情的，
1: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啊，古典文学，
2: 嗯，
1: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2: 诗经
1: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2: 是吗？
1: 关雎，
2: 嗯。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
1: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2: 嗯，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2: 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2: 从那边说。
1: 回眸一笑百媚生。
2: 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 这都是古诗，
2: 嗯，
1: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2: 嗯，挺多的，
1: 全会背，
2: 嗯，
1: 不光会背，
2: 嗯，
1: 我还会写，
2: 还会写呢，
1: 会创作呀，
2: 你呀、啊，
1: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2: 是吗？
1: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2: 哦，
1: 真的，
2: 嗯，
1: 都是我写的作品
2: 啊、哦，你啊，
1: 我报，你看
2: 报刊上还发表，
1: 你什么？
2: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 还演呢？
2: 报刊还发表你的
1: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
2: 嗯，
1: 哎，你要不信的话，
2: 嗯，
1: 我跟这儿，待会儿大伙儿啊，
2: 嗯，
1: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2: 你来你来，
1: 朗诵一个，
2: 来，没问题，
1: 我的代表之作，
2: 来来来，朗诵一个，行不行？
1: 谢谢啊，
2: 嗯，
1: 拿手作品
2: 啊、嗯，
1: 注意。
2: 别，
1: 怎么老捣乱呢？
2: 你干嘛呢？在这
1: 儿酝酿感情
2: 啊、
1: 嗯，爱。

0: 类型的啊，这是一个悲情的
1: 啊，
2: 是你应该说的前面那
0: 悲情的，
1: 我知道了，
0: 悲情的，悲情歌曲，注意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2: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不分开，
2: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2: 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我告诉你啊，跟你们比，我就是不幸福。
3: 怎么了？
2: 甭说别的啊，生活、事业都不齐。就说谈恋爱吧。
3: 怎么了？
2: 咱俩岁数差不多大。我谈回恋爱，就像愤怒的小鸟一样。
3: 怎么了？
2: 回回受伤害呀。
4: 别心情这么低落。没听过那句话吗？
2: 哪句话呀？
4: 再苦也要谈恋爱，谈到世界充满爱。
2: 我知道，我谈过呀。
4: 谈过。
2: 我曾经有个相恋5年的女朋友。我俩可以说是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啊。
4: 多坚贞的爱情啊。
2: 如果说认识一个人需要1分钟的时间，喜欢上一个人需要1小时的时间，爱上一个人需要1年的时间，那么忘记一个人啊，却需要1辈子的时间呢。
4: 对，忘记一个人最难呢。
2: 我明白一个道理，
4: 您说说。
2: 想要吸引住一个男人，就是让他永远得不到。想要吸引住一个女人啊，就是让她处处的满足。
4: 是，
2: 我是一直让她满足啊。你说我对她怎么样啊？
4: 呀，您这么说啊，您对她不错。
2: 对，她毅然决然的啊，跟网友跑了。
4: 那说明你女朋友太靠谱了。
2: 我
4: 这神劲儿又上来了啊，
2: 孤身一人。
4: 哎呀，
2: 好似神仙
4: 要变身呢，这是。
2: 长发飘飘，目光深远，月圆之夜跑入深山，手持一步指向青天，缓缓的收回，慢慢的伸展，转了3圈，我是仰天长叹。
4: 你发泄发泄，
2: 连这儿都没信号啊。
4: 跑山上打手机去了。
2: 我发泄一下郁闷的是心情啊。
4: 行了，您就别发泄了。我跟您说啊，痛苦是短暂的，快乐才是永恒的。
2: 你说这幸福到底属于谁呢？
4: 要我说啊，幸福还是属于我们。
2: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我们的歌啊。
4: 20年前我们唱什么？
2: 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4: 老歌了。那么10年前呢？
2: 10年前，明天会更好。
4: 嚯，8年前，
2: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4: 励志歌曲。
2: 我决定了啊，辞去现在的工作。
4: 干嘛？
2: 去寻找我现在新的生活。
4: 哎，那您怎么寻找？
2: 减肥。
4: 减肥，
2: 先从形象上改变自己
4: 啊。好，
2: 下定了决心。QQ 签名我都改了。
4: 怎么写？
2: 脂肪。我跟你拼了。
4: 嚯，下决心
2: 一个礼拜又改了。
4: 怎么改？
2: 脂肪。你赢了。哎，
4: 您就7天的决心呐。
2: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4: 你吃点东西。
2: 吃了。买了7斤柿子。
4: 多少？
2: 吃完以后中毒了，味儿了味儿了，送医院了。干脆甭减肥了，哎，顺其自然吧，
4: 回家得了。
2: 回家了。到家看电视把我气坏了。
4: 这又怎么了？
2: 好多电视播一电视剧啊，叫奋斗。
4: 这片子火呀。
2: 我什么呀？我什么呀？好几个美女围着一个叫陆涛的转。
4: 对，
2: 大美女大房子，还有有钱的老爸。
4: 是
2: 最可气，他说什么呀？
4: 什么？
2: 我不要这个。气死我了。
4: 你呀、我告诉你啊，人家那叫自食其力。
2: 什么自食其力？一生气不看电视，
4: 别看了，
2: 网吧打游戏去。
4: 哎，放松放松。
2: 交完钱，摁开机键，摁了10几下，愣没开开。
4: 这么倒霉啊！
2: 旁边那哥们直看我。哥们儿，关我电脑干嘛呀？嗨，
4: 您倒看着点摁呐！
2: 我鼻青脸肿的走出了网吧。
4: 哎，你要摁呐，他还得揍你。
2: 宁静的夏天，
4: 好，
2: 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又想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4: 行了行了，唱的这是什么呀？
2: 正唱着呢，对面走来一女孩。哇，这姑娘长得，各位啊，清凉败火。
4: 这姑娘是风油精是怎么着？
2: 太漂亮啊。面带着微笑向我走过来。
4: 是，
2: 塞我手里一张纸条。
4: 嚯，
2: 我看看呢。
4: 您看看。
2: 你忍心蜗居在10平米的房子里吗？
4: 那不忍心。
2: 你忍心 没钱女朋友跟别人跑吗？
4: 不忍心。
2: 你忍心父母辛辛苦苦帮你买房吗？
4: 不忍心。
2: 不要再犹豫了，
4: 花
2: 给你一片海域，还你一个奇迹。
4: 这什么单位啊？
2: 加勒比海盗人力资源中心。
4: 你电影看多了是怎么着？
3: 我一看这写的太好了呀。
4: 这还好、
2: 啊、年轻不玩命，趁着青春还在，各位，我要干点大事啊。
4: 您得现实点。
2: 现实
4: 啊，
2: 现实就是手拿菜刀砍电线，一溜火花带闪电。
4: 这是什么词儿啊？
2: 为了宇宙的和平，
4: 又来了啊！
2: 为了世界的公平竞争，
4: 谁呀、啊？
2: 我，
4: 你，
2: 用你外头的武器，
4: 谁？
2: 泰山的力量，变形金刚的头脑，阿凡达的智慧，哈利波特的魔法，我就是世界的拯救者，要消灭一切邪恶的力量。
4: 这个组合真神奇，哪有那么多坏人呢？
2: 刚想到这儿，远处就喊了呀、
4: 啊、
2: 救命啊，抓贼呀、啊、我刚要往上冲、来了四个白大褂，一把给我摁地上了。
4: 摁你干嘛呀？
2: 小子，就你这样的还想见人勇为呢？
4: 啊，
2: 我说你放开我。
4: 他们呢？
2: 别废话，赶紧回医院吃药。
5: 我的意思呀、只要大家需要，我们是随叫随到。
6: 那是啊。
5: 哎，那个就拿刚才吧。
6: 刚才
5: 我送了一个单，给这个王大妈呀送吃的。

0: 哎呦，王大妈在家吗？
1: 是骗子吧？
0: 是，不是、啊、我不是骗子
1: 啊，
0: 那个送快递的。
1: 换煤气呀、啊？早不用了，我们都改天然气了。谢谢你，小伙子啊。
0: 我是快递小哥。
1: 不买电瓶车，哎、买电瓶车干嘛呀？我这么大岁数，70多岁，对不对？我跟你说，我年轻时候，我95年我就当影后了，真的不骑电瓶车啊。
0: 哎呀，这阿姨还是个明星。我跟您说
1: 啊，
0: 给您啊送好吃的。
1: 都什么好吃的呀？
0: 这句他听见了啊。
1: 你说吧。
0: 是这个鸡鸭鱼肉水果、啊、什么都有。
1: 那行啊。
0: 嗯
1: 谁给我送的呀？
0: 您儿子给您送的。
1: 我儿子送的，胡说八道、
0: 啊。
1: 我儿子送的，为什么我儿子自己不来呀？
0: 他不是工作忙吗？
1: 忙，你们年轻人老有理由。爸妈图你们这口吃的吗？不就愿意我儿子回来隔着这门叫我一声妈妈吗？
0: 妈妈。
1: 你要早叫我不就给你开门了吗、
0: 哎、
1: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谢什么？
1: 别叫我妈了、
0: 啊、
1: 我呀生不出来你这么难看的儿子、
0: 哎、
1: 啊去吧抓紧时间。
0: 这叫什么话呀？确实是有这事儿吧？
1: 那、啊、当然了。
0: 然后接了一个遛狗的单。
1: 啊遛狗这单一天我5-6回啊。
0: 是但我这三条狗啊。
1: 啊
0: 名字太难叫了。
1: 那狗那起那名字、
0: 啊、
1: 哎花花
0: 是
1: 美美乐乐你叫呗。
0: 那是人家家那个名啊。
1: 您这个。
0: 这狗可费劲了。
1: 啊他。
0: 头一条狗姓方
1: 哦
0: 叫方发奋。
1: 哦、有名有姓那二一条呢、
0: 哎、那叫付飞凤。
1: 呵您瞧三一条。
0: 叫费福芬。
1: 那你就遛你的狗你管它名字呢。
0: 说这狗主人说还得给它穿衣裳
1: 呢。哎呦狗穿衣服太平常了。
0: 穿那料子的费劲呀、
1: 啊。啊
0: 穿混纺。
1: 这是阿姨朗的老狗啊。
0: 是啊。
1: 啊
0: 我这个费了劲了
1: 啊。
0: 我就开始给这个方发奋付飞凤费福芬三条狗穿混纺。方发奋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
1: 啊。
0: 说方发奋付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房
1: 和您看
0: 哎
1: 送外卖干跑腿不但这腿好这嘴还得好啊
0: 所以说我们没完没了的送快递 啊收获了很多的感动
1: 哎我们没完没了送快递我们也能交着朋友
0: 还记得哎去年那场大雨
1: 哎呦那雨可不小我跟大伙说
0: 啊
1: 就那天那大街上哎呦那水哟把这地全漫了就那井盖都飘起来了差一点我就掉进去了
0: 你是差点
1: 那你
0: 前的那大哥掉进去了
1: 救人呢
0: 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踏实
1: 哎呦那你得把后边的活儿完成啊
0: 是我这送着餐呢
1: 抓紧时间
0: 赶紧的解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大姐
1: 干嘛你干嘛
0: 天津大姐是
1: 哎呀我等你半天了我
0: 是
1: 好我这都几点了我串好衣服要出门啊等你
0: 不是您别着急
1: 三个钟头吧你敢骂呀你
0: 这不是您
1: 行我跟你说红缨枪我的大好
0: 您别着急
1: 别炸你我告诉你哎我狮子无数我给你弄这个、哎、海河这儿我炸蒙子我怕你这个
0: 您看我这
1: 你敢骂、
0: 哎、不是您别
1: 我近5年
0: 您别着急
1: 我跟沈展平我们俩同学
0: 是您听
1: 我怕你这个
0: 要您要不我给您挂一号得了
1: 呀别动着你干嘛
0: 我是迟到了点
1: 迟到了
0: 但您看外头下雨了
1: 下雨我让他下雨呀、啊、我是雷公我是电母我是神恐暴我是哪吒他妈我让他下雨啊
0: 不是是下雨我们也来啊、
1: 嗯、
0: 但是呢头里有个井盖让水冲跑了、
1: 哎、行了
0: 掉一大个
1: 别先停
0: 啊
1: 停此道吧
0: 没瞧
1: 再往后边啊我给你选择题
0: 嗯
1: 掉冰库里里救小孩儿掉井盖里救大哥哎呀海河边上落一老爷子三选一你挑哪一个
0: 我挑第二个
1: 行啊见义勇为你自己信吧你要送不来你就别编着理由
0: 我真是救了一大哥
1: 别给我弄这个我跟你说啊、你不救大哥吗我们家你大哥三打冠军告诉你啊跟你没完我给你大哥打电话、啊、
0: 您可别打这电话
1: 我跟你非搭你
0: 不是
1: 你行等着喂老公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说自己是散打冠军的干嘛呢这是啊什么哦掉井盖里了、
0: 啊、
1: 哦让一送外卖的小哥给救了是吗哦他说的是真的呀那小伙子长什么样乍一看挺难看的哦仔细一看更难看那不就是你吗哎呦你还真说对了救了你大哥
0: 确实是救人去了
1: 真对不起啊
0: 哎哎
1: 大姐误会呢、
0: 哎、
1: 你看我这哎呀闹的小鱼啊在官少塔因为欠你名菜
0: 是是是
1: 我跟你说哎呀老包散心包散好吃的都面你全油哎汤脖子全给你北七了你看看、
0: 啊、
1: 我这哎我就等你来呢我知道我老公啊就得掉在井盖里头我等着你呢明白吧
0: 不是大姐我问问您啊、哎、您在家做这么一大桌子菜
1: 是
0: 您还点什么餐呀
1: 我唱的呗、
0: 哎、
1: 我有病
0: 家伙啊，每次给我们点个赞，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1: 哎，您呀，每回给我们一好评，都是未来加油干的动力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而且呢，不管分内分外的事儿，我们快递小哥都管。
1: 好比方说啊，小哥，
0: 哎，
1: 我这儿啊，您把这垃圾帮我捎下去，行不行？
0: 没问题。
1: 哎呦，小伙子
0: 啊，
1: 你看前面那火场那着火了，咱们哥几个搭把手，
0: 兄弟们上啊！
1: 你就是那个送外卖的吧？
0: 有事儿您说话，
1: 我跟你说没啥事儿。
0: 哎，没事儿，
1: 就是想表扬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0: 哦哦哦，
1: 我跟你说，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啊，
0: 什么？
1: 你呀、
0: 啊，
1: 就是这条街上最，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街，
0: 不是？
1: 你呀、啊，就是这条，你这孩子该呀，
0: 该
1: 活该呀，
0: 不是？什么叫活该？明白您的好意，您是说我们是这条街最亮的仔，
1: 最亮的仔，
0: 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谢谢您。
1: 您看大家的好评，就形成了我们这个行业呀一直往前走的动力。希望大家多用外卖，理解快递小哥。
0: 没错，谢谢。
2: 介绍一下啊，我们两个是邻居。
3: 哎。他住一楼，我住在二楼。
2: 我是这儿的老住户，
3: 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2: 我早上起来，我喜欢练练绕口令。
3: 早上起来，我喜欢拉拉胡琴。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乱不乱？
3: 我是新来的。对你的生活习惯不了解，
4: 我让你给带过去了。
3: 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2: 走动走动就亲热。
3: 梆梆梆，
2: 这就来了。
3: 你好，
2: 你是
3: 二楼的邻居。
2: 哦，听说了，刚搬来的，屋里坐会儿。
3: 哎，不好意思。
2: 啊，什么事？
3: 你们家有酱油没有？借我用一点。
2: 说什么借呢？
3: 啊、
2: 拿去就是了。
3: 好好好，
2: 邻居啊，
3: 谢谢。
2: 拿去，缺什么拿什么。
3: 好好，客气。
2: 刚搬来是不是？
3: 梆梆梆，
2: 又来了。
3: 不好意思，
2: 什么事？
3: 你们家有菜刀没有？
2: 拿去，缺什么拿什么。
3: 不好，谢谢。不好意思
2: 啊，
3: 你们家有煤气罐子没有？
2: 拿去，
3: 我拿去。
2: 缺什么拿什么啊，用就是了。
3: 不好意思
2: 啊，
3: 你们家有老婆没有？
2: 拿去，哎，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是看你老婆在家里没有，我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2: 跟我说就行了。
3: 你能做主
2: 啊？
3: 你比我强多了。
2: 这人怕老婆，
3: 电话用一下啊。喂。伦敦吧，什么华盛顿呐、啊？那华盛顿就华盛顿呐、啊，我咋像克林顿嘞？老克嘞？
4: 这一边是，
3: 怎么回事？
4: 你一个电话打到克林顿哪儿去了？我这个月我吃什么我？
3: 怪我怪我没有说清楚啊！这贵，你们家电话费我承包了，
4: 包是包。
3: 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2: 这多不好意思。
3: 哎呀，邻居嘛、
2: 嗯，
3: 对不对？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的。
4: 借了一堆东西，我成了斤斤计较的。
3: 谢谢你啊，
2: 算了，话赶话，
3: 再见了啊，
2: 再见
3: 了。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4: 好嘞，
2: 哎，吃亏还是我。一晃半个月过去了，酱油不还也就算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后来我用斧子剁，剁坏六块砧板了。算了，这种人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呢喜欢早睡早起，每天晚上9点钟我准时睡觉。
3: 我这个人晚睡晚起，半夜1点钟我准时回来。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4: 楼上呢？
3: 啊，
4: 干什么呢？
3: 我上楼吧。
4: 上楼怎么跟剁肉馅一样？
3: 啊，
4: 你不会轻点？
3: 轻点那是贼。
4: 哎，他还有说的，你看。
3: 我回来我只有洗个澡了，吃个夜宵，打打麻将，一高兴我唱唱卡拉 OK。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4: 鬼哭狼嚎哟，全都睡不成。
3: 若要盼得哟，我睡觉，
4: 我们一家人全都变神经。
3: 若要盼得哟，
4: 我就叫你这么闹的。我现在上班，我说的都是梦话。我们领导跟我谈话说让我下岗，我说我根本就没站过岗啊。特别我们的孩子现在上学，老师天天表扬他，
3: 哦，
4: 说他不是上学来的，
3: 那是
4: 说他是冬眠来的。
3: 那孩子像你，
4: 你闹的。
3: 嗯，
4: 我在一楼呢，我在后面我自己修了小花园。
3: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4: 每天早上我起来，我喜欢锻炼锻炼身体。
3: 早上起来我喜欢浇浇花。
4: 哎哎，楼上的
3: 啊，
4: 下雨了。
3: 下什么雨？我浇花吗？
4: 什么味儿这是？

0: 这是我们家人工合成肥。
1: 我说我每次换上刚洗的衣服，别人都绕着我走呢，说我顶风臭吃了蜜，特别是晚上我出来，人家叫我夜来香。你多缺德你！
0: 我缺德，我无聊啊，花都不得养了是吧？
1: 嗯，
0: 我又不是住监狱，那不得养活我把这点花都掐死，
1: 掐死干啥？
0: 我连盆子一起砸下去，
1: 小心打着人，
0: 真是有味吧？
1: 嗯，
0: 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嘛，
1: 嗯，
0: 不得养活我，我养个大象可以吧？
1: 嗯，你最好养个恐龙。
0: 我上哪买小恐龙去？
1: 什么小恐龙？弄两个恐龙蛋你自己孵去吧。什么？你这是？这是一个8月15中秋节的晚上。
0: 哎，
1: 我们全家人在这小花园里赏月。
0: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1: 嗯，月亮多好。
0: 梆。
1: 鸡骨头怎么出来了？
0: 梆。
1: 鸡屁股。
0: 砰！
1: 哎呦，一把菜刀整剁到我们家桌面上了。
0: 楼下的
1: 啊，
0: 那么菜刀是你们家的吧？
1: 啊，有点像，
0: 还给你了啊！
1: 不是，还、哎、有这么还刀的吗你？转眼又是一个8月15中秋节的夜晚。
0: 你看这一回我们两家关系不一样了，
1: 好的跟一家人一样。楼上的
0: 啊，
1: 下来到我们这儿吃月饼。
0: 哎呀，客气什么？来来来，我这里好酒。
1: 你这个来吧来吧，
0: 这来吧来吧，你
1: 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1: 来吧来吧，好烟好茶，
2: 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记忆中，心相约心相连，
1: 电话费煤气罐。
2: 接了一年又一年，
1: 我是孙子，
2: 我是爸爸。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邻居啊，你不差我忘记了，我欠你1200块钱呢。
1: 算了算了，
0: 马上还给你。
1: 这事我早忘了。
0: 你忘了你唱的干什么？
1: 啊，我唱了，我舒坦舒坦，
0: 把账还给你，
1: 算了，
0: 一定要还，
1: 不好意思，
0: 坚决要还，
1: 还
0: 真的不还，
1: 真的不还，
0: 不还就不还啊！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我最近正在弄诗歌，
5: 干什么？
4: 弄诗歌呀，
5: 诗歌。您下回说创作诗歌。写诗，
4: 对对对，就这意思
5: 啊！
4: 好呀，古今中外的诗我都看遍了，
5: 是吗？
4: 风萧萧兮易水寒，
5: 哟呵，
4: 遥看瀑布挂前川，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天天在家研习，
5: 四句都不挨着，
4: 我没说他挨着呀，
5: 那你背他干嘛呀？
4: 我给你其中展示一下我会的多不多。
5: 哎呀，
4: 我最近没事啊，我也开始弄了，在家。
5: 您主要是要干什么？您告诉我。
4: 那天我们在哪台录像，我记不清了啊。
5: 嗯。
4: 录像在后台，闲暇无事。
5: 嗯。
4: 就是闲着没啥事干。
5: 哎呀，你不用这么翻译。嗯。
4: 没啥事干吗？
5: 没事干的时候。
4: 我跟王声老师细聊了一些天，
5: 还细聊了一些天，
4: 原来没有聊到的。
5: 嗯。
4: 就仔细聊了聊。
5: 嗯。
4: 就聊到王声老师当年的身世。
5: 是我，咱俩3岁起就认识，你聊了2岁以前的事儿是吧？
4: 没有聊那么清楚吧？
5: 嗯，
4: 王老仔细的讲了一下，
5: 嗯，
4: 说是夏天那天不是升雪了吗？
5: 升我那天下雪了。
4: 我刚才说了什么？
5: 你说下我那天升雪了。好，我是蛋里头出来的，我是。
4: 我主要表达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生下你的那一天呢、啊，
5: 还生下我那天下雪了。
4: 对，就这个意思。
5: 哎，
4: 好家伙，瓢泼大雪呀、啊！我当时就想象了场景啊，
5: 鹅毛大雪，瓢泼是大雨，
4: 瓢泼鹅毛大雪。
5: 您非把这瓢用上是吧？这叫
4: 显得复杂吗？
5: 哎呀，
4: 好的，大雪就下来，
5: 大雪，
4: 大什么？
5: 大雪
4: 就下来了啊！一讲这个，我感触颇深呢。
5: 你感触什么呀？
4: 我说我给王声老师，我无论如何，我最近不是研习诗歌吗？
5: 就是您作诗，
4: 我得给您弄首诗，一定得给您弄首诗。
5: 那咱俩去水管那儿冲一冲不就完了？这手就湿了。
4: 什么就能给你创作一首诗？
5: 给创作？就你这一嘴的炉灰沙子的，
4: 创作一首描写你当时出生的场景的。
5: 写个雪景的、
4: 哎、当时我就想创作一个七色。
5: 七色呀？
4: 七色是一种诗体。七色就
5: 您想说的是不是七绝？你把那小蒜糖吃了是吗？
4: 我研习的晚还没有闹起。

0: 您就别言其诗了，字儿都没认全呢，都给。
1: 七啥？
0: 七绝。
1: 七绝。
0: 嗯，
1: 弄首七绝行不行？
0: 七言绝句。
1: 哎，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
0: 哟，
1: 我自己就佩服。
0: 好好好好。您让人家在座的各位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听一听，
1: 啊、
0: 哪位写诗作赋的文人说，你看我这个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口吻呢，这
1: 应该是。
0: 绝在何处，妙在哪里？
1: 妙在哪？
0: 妙在哪里？
1: 妙在哪里？我是妙，妙在哪里呀、
0: 啊？哎呀，
1: 妙在我这
0: 妙在山上盖着呢。妙在哪里？别老重复这一句，知道吗？
1: 四句啊，
0: 嗯、
1: 四句诗，好家伙，这32个字里头可一个雪字都没有，这叫什么呀？
0: 等一下，
1: 这叫赞雪不漏雪。
0: 行行，好，等会儿，那好处我没听出来，我听出一个漏洞来。
1: 什么漏洞？
0: 咱刚才说的是七绝
1: 啊。
0: 每行7个字，
1: 嗯，
0: 拢4行，
1: 啊、
0: 嗯，32个字，
1: 应该呢，
0: 28个字呀。
1: 哎，你别管，我没学过高数啊。
0: 哎呀，
1: 我们知道这
0: 是高数的题呀、
1: 啊。你要听这个诗的内容嘛。
0: 嗯。
1: 先说这个题目就特别的好，
0: 诗题
1: 特别阳春白，都雅成啥了？哎呀，我自己都佩服啊。题目你先听一听，看雅不雅？
0: 我听听高雅在什么地方呢？
1: 咏雪。
0: 你咋了？人多我不好意思嘲笑你 啊，这还雅呢，这题目都烂了街了，随便哪本诗集都有400多个。
1: 对，我主要是内容，我这是个毛坯子诗，你知道吗？
0: 您下回说草稿我也懂，
1: 还没有经十多呢。
0: 毛坯子诗，您真是个干苦力出身，我告诉你，修房子的。
1: 甭管这个，您就先看你能有血没血。
0: 嗯，
1: 每一句都没血。头一句啊，你把眼睛睁大听好了。
0: 我把眼睛睁大听好了。
1: 头一句啊，
0: 嗯，
1: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你看，形容乌云密布。好家伙，马上就该来了。
0: 哎，我再找他解释一下，他这人说话有点不太招道啊。
1: 没雪，
0: 他这个意思就是他写这诗里头写的是雪景，一个雪字不漏。
1: 哎，
0: 你看头一句还真的，人家没写雪字，
1: 就没有。有
0: 天上一阵黑咕隆，
1: 你看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哎呀，乌云密布。
0: 您等会儿，您是七绝
1: 啊，
0: 您这8个字，
1: 天上。我说32个字吧，我在家数好的，你给我搅和乱，你知道吗？八言绝句，八绝，
0: 我上学这么些年，我可没听说过有8绝，
1: 你没去遇着我呀？
0: 八言绝句，
1: 遇着我9绝说不定就出来了。
0: 我求您二一句，
1: 二句也没学。
0: 来，
1: 好像白面往下扔，你看
0: 7个字了又，
1: 这不废话吗？七言绝句吗？
0: 您刚才不说8言绝句？
1: 你见过8言绝句吗？你不是我瞅我激动了，我多说了一个字，我给你裁剪裁剪。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天上一阵黑咕隆
1: 啊，
0: 好似薄面往下扔，
1: 隆扔折嘛，
0: 哪有这折去？
1: 有雪没雪？你先说吧。
0: 没雪，3一句。
1: 3一句啊。
0: 嗯，
1: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
0: 哎呀，好家伙！咱人得要脸，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你算算自个儿多少个字了？刚才这句，
1: 能说到那个字，
0: 11个。
1: 要不你当词听吧？
0: 我听什么？我听什么玩意儿？
1: 我给你加注释了，加注，害怕听不懂。
0: 没有在诗里加注。
1: 你别，我给你修改修改。你有啥急事呢？是吧？你别着急，你这，
0: 哎呀，我都心疼你，我都
1: 坟头。倒比馒头大。
0: 哎呀，
1: 咋样，王老师咋样？
0: 我心脏
1: 虽然是毛坯子诗啊，咋样？
0: 坟头倒比馒头大。
1: 哎，七言绝句吧。
0: 末一句，
1: 井口是个窟窿。
0: 6个字
1: 啊！
0: 你喊什么呀？
1: 我这咏叹，我这
0: 就说吧。
2: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它的观众。
3: 是是是，
2: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3: 啊，
2: 跟吃东西一样啊。
3: 怎么？
2: 一人一口味啊。
3: 哦，
2: 你喜欢吃咸。
3: 对，
2: 我喜欢吃甜。
3: 哦，
2: 他吃早点吧？
3: 啊，
2: 吃什么呀？
3: 什么？
2: 豆浆。
3: 嗯，
2: 茶鸡蛋。
3: 啊，
2: 爱吃咸。
3: 是，
2: 我不去。
3: 啊，
2: 我爱吃甜。
3: 爱吃甜。
2: 喝牛奶呀、
3: 啊。哦。
2: 喝个小豆粥啊。
3: 对。
2: 吃面包啊，饼干呢、啊？
3: 嗯。
2: 糖烧饼啊，
3: 都是甜食。
2: 爱吃甜。
3: 对。
2: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3: 喜欢吃点心。
2: 点心
3: 哦，
2: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3: 嗯，
2: 芙蓉糕、撒琪玛，
3: 嗯，
2: 吃起来没够。
3: 爱吃
2: 嘿，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3: 嗯，
2: 不是所有的点心

0: 都爱吃。
1: 是吗？
0: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1: 哦，
0: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1: 哎，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0: 哪儿点心不行
1: 啊？啊，
0: 那回再说吧。
1: 啊，
0: 回再说。
1: 怎么？
0: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1: 哦哦哦，
0: 哎，有这么事儿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出差，
1: 哦，
0: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1: 哦，先赶回来。
0: 长途公共汽车呀。
1: 对，
0: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室内的车呀，
1: 啊，
0: 来一辆上满了走。
1: 对，
0: 再来一辆，
1: 是
0: 一辆跟一辆。
1: 嗯，
0: 他不去，
1: 他怎么着？
0: 长途有终点，
1: 有时间。
0: 一点十分一趟，
1: 嗯，
0: 两点二十一趟，
1: 哦，
0: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1: 一个多小时一趟。
0: 我买完票一瞧，
1: 啊，
0: 还差五十多分钟，
1: 早着了，
0: 我得带点吃的呀。
1: 对，车上没餐厅。
0: 对，溜达溜达。
1: 对，
0: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1: 买点。
0: 一瞧啊，
1: 啊，
0: 炸大果子饼，
1: 哎，这行啊，
0: 这怎么带？
1: 啊，
0: 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
1: 对。
0: 有豆腐脑儿，
1: 啊，
0: 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儿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1: 看看别的吧，
0: 往前溜达，
1: 啊，
0: 一瞧啊，路北了，
1: 嗯，
0: 有一商店，
1: 哦，
0: 什么商店呢？
1: 嗯，
0: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1: 综合，
0: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1: 我看看，
0: 四间门脸儿，
1: 哦，
0: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1: 都什么？
0: 满地都是东西啊，
1: 嚯，
0: 电冰箱。洗衣机，
1: 嗯，
0: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1: 哎呦，
0: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1: 这是农村呢、啊，
0: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1: 哦， 哦， 哦，
0: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的呀。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挨着农具的是这个油盐酱醋，
1: 哦，
0: 虾酱啊，酱豆腐啊的这个，
1: 嗯，好。
0: 北边这一溜呢，
1: 嗯，
0: 烟酒罐头，
1: 食品，
0: 糖果糕点。
1: 哦，
0: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1: 爱吃吗？
0: 我最爱吃甜的。
1: 对，
0: 买点心，
1: 就它了。
0: 买什么点心呢？
1: 买什么？
0: 买桃子糕。
1: 桃子糕，
0: 桃子糕合适。
1: 软乎行，
0: 哎，它不叫渴呀，
1: 对，
0: 不用水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同志，
1: 啊，
0: 您给来一斤桃子糕，啊，嗯，一斤桃子糕，搁那泵上摇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1: 嗯，
0: 把这桃子糕往上一倒，啪啦啪啦啪啦啪，
1: 有，
0: 你听这声，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1: 嗯，
0: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1: 买别的吧，
0: 这桃子糕实在是吃不了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油炸面也不行。我一瞧锦头啊，
1: 啊，
0: 有这么一箱子，
1: 什么？
0: 核桃酥，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0: 来这个，
1: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0: 啊，一斤核桃酥。摇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锨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留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0: 亏了我腿脚利索，
1: 啊，
0: 没摔着。
1: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1: 哟，
0: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掉地下了。
1: 哟，
0: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1: 立着了，
0: 立着，掉地没站住
1: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间去了，
1: 滚跑了。
0: 到当间压机躺下了。
1: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0: 来辆大马车。
1: 哟，
0: 呵，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他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0: 我先说完了，这核桃酥变油炸面了。
1: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0: 嘿，没碎。
1: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像里块瓷砖。
0: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0: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
0: 把它抠出来。
1: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0: 手指憨， 伸不进去。
2: 那哪行啊，
0: 哭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2: 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2: 哦，
0: 捡一根。
2: 嗯，
0: 找一干净的。
2: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0: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2: 哟，
0: 没劲，来两根，
2: 嗯，
0: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2: 啊，
0: 哎呀，得找个铁通挑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2: 对呀、啊，
0: 正点着急呢，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2: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说你看这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2: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2: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了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哎，出来了。
3: 哎，卢鑫，
4: 嗯，
3: 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4: 我都行。
3: 哎，都成。
4: 嗯，
3: 说嚯，这是
4: 上文书说道，
3: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4: 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3: 啊，
4: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3: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4: 工体。
3: 哎，上那儿干嘛去呀？
4: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3: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4: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3: 哦，
4: 一层雁翅形排开呀，
3: 呵，
4: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3: 哎，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4: 为首的不是别人，
3: 哪位呀？
4: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3: 谁呀？
4: 阿波斯罗呀。
3: 你等会儿，
4: 这个
3: 斯罗 ，C 罗
4: ，C 罗呀，
3: 哎，
4: 只见这 C 罗，
3: 嗯，
4: 薄盔薄甲薄旗袍，胯下
3: 没骑马，
4: 没骑马呀，
3: 说他干嘛呢？
4: 他踩了个球啊，
3: 哎嚯，
4: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3: 哦，
4: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3: 哎，
4: 说是迟那是快，
3: 哎，怎么着？
4: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3: 可算到了。
4: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3: 嚯，
4: 他要射门呢！
3: 嗯，
4: 看见他的带球，
3: 哦，
4: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3: 什么歌呢
4: ？C 罗是萝莉森。
3: 哦 ，C， 这是什么歌呀
4: ？Music。

0: 行了，可以了。这是说，
1: 这是说，
0: 学呢？
2: 正月里也是理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呀，
0: 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不是双回门，
1: 对呀，
0: 谁没听过呀？
1: 都听过。
0: 这我还会唱呢。
1: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0: 刘德华也没听过。啊，这儿呢？
1: 今天他就唱一回，
0: 那怎么唱啊？
1: 正月里谁来呀、啊？正月里
0: 过
1: 三岁呀、啊？单位来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哎、委上来，叫了幺声他呀，二来过来，有得说，抬腿搓背有没风声？我们两个人跑去塞路，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欢愉快，我老豆我老老，你那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哎呀，四哥，也是人不了七八狗子
0: 啊，可以了，
1: 老表。
0: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1: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0: 费玉清怎么着？
1: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0: 是吗？一会儿这，球呢？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0: 我不离开，
1: 为什么不离开？
0: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这颠什么呢？
1: 他不是我颠，
0: 怎么了？
1: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0: 这都小道消息。哦，
1: 恰恰恰，繁华给压倒起，嚯，丁叫相相惜。哎呦呦呦！米浪的阴霾有香气，心会修丢你。我请我恰恰我来放白鸡，继续新兵也让心心犀利。我恰恰恰，
0: 妈呀！这这这这这这。

0: 学的不错。
1: 斗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哎、有这个斗。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2: 大伙乐了没有？
1: 乐了呀。
2: 这就是斗。
1: 哎，这，
2: 哦，这就是斗啊！这个
1: 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斗在其中啊。
2: 那行，那您说唱吧。
1: 唱，
2: 嗯，
1: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2: 对，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2: 怎么着？
1: 我来一段秦腔。
2: 您来一个，你等会儿吧，你去。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1: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2: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1: 啊，
2: 古老的戏曲，
1: 古老的摇滚。
2: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1: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2: 没听说过。
1: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2: 那你吼一个，
1: 我给大伙吼一个，
2: 咱听听。

0: 要爱上我你就别把后悔。
1: 哎呀，
0: 只有一点远走高飞。
1: 哎呀，
0: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儿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那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得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好、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啊！
2: 我们来自决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那那是，
2: 我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啊、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嚯，
2: 累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磨。

0: 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别唱了。
2: 今天说相声啊，不光是我们哥俩咳嗽，
3: 还有几十个说相声的一块来。
2: 不是
3: 大群口，
2: 不是说相声的，
3: 不是说相声的。
2: 今天啊，特地聘请了一位啊。在网络上非常火，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3: 谁呀？
2: 哎，咱们掌声有请她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啊，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乌兰图雅老师。
4: 哎呀，您过奖
2: 了。那么站在乌兰图雅老师身边的呢，就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老师。
4: 哎，李老师，你怎么能这么介绍自己呢？
3: 就是您说说他呀。
4: 应该我介绍您，这是李彦飞老师。
2: 哎，对对对，这是乌兰图雅老师。
4: 对啊，
2: 我是李彦飞老师。
4: 对，
3: 二位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你介绍他介绍你
2: 啊，
3: 你俩没完没了。就我呢，我得介绍我呀，对不对？
2: 算了
3: 我自个儿介绍吧。大家好，我就是青年相声捧哏演员叶鹏。谢谢大家。
2: 哎呀，你不要有情绪好不好？不要有情绪，你不要那么亢奋好不好？
3: 废话，咱俩谁亢奋
2: 怎么了？
3: 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今天一跟巴扎黑合作，你把我
4: 这谁叫巴扎黑呀？
3: 啊，
4: 乌兰图雅。
3: 对了，你今天你跟财团卓玛你表演
2: 乌兰图雅。是我忘了你名字了，是你忘了你脑子了。
3: 我忘脑子干嘛？这我让你气的，知道吗？
2: 不是，我们俩不介绍你。
3: 嗯，
2: 因为你参与不到这个节目当中。
3: 谁说我参与不到其中啊？
2: 你都不认识人家的名字呀？
3: 我怎么不认？我知道，
2: 啊、
3: 是吧？这不开玩笑吗？是不是？刚才说了吗？乌兰图雅老师，
2: 对不对？
3: 现在那是最火的一个歌手。
2: 对。
3: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没有？我就特别喜欢内蒙歌曲。
4: 哎呦，是吗？
3: 当然了，
4: 咱们今天合作一下呀！
2: 合作一下，
3: 他唱一回。
2: 这为什么？您不了解我这个伙伴
4: 啊？怎么了？
2: 唱的确实不错，
3: 哎，
2: 嗓子特别的高亢嘹亮。
3: 那可不吗？
2: 哎，这样
3: 啊，
2: 您唱一首草原的歌曲好不好？
3: 这么着，您唱上句，我呢，我给您接下句。
4: 那没问题，
3: 行吗？
4: 啊，
3: 哎，来吧，唱吧，我听。

0: 哎，怎么意思啊？
1: 我给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给我摔得吧唧吧唧的。
0: 不是我这不对是吗？
1: 这是一个歌吗？这？
0: 哎呀，我这不是一个歌是吧？
2: 这俩歌。
0: 哎，我跟你说，这一上来你知道吗？我就接，我这不太熟悉，你知道吗？
1: 怎么办呢？
0: 这么着，我跟您说啊，涂鸦老师，您多唱两句。
3: 嗯。
0: 您多唱两句，我顺着您这一唱，我一想，我就想出来了。
3: 哦。
0: 哎，对不 对？
1: 想词儿你接啊。
0: 多唱两句。
1: 您多唱两句。
2: 美丽的草原。
0: 对，您接着唱。
2: 风吹绿草边的花，
0: 再唱点。
2: 彩蝶纷飞，百鸟儿唱。
0: 您接着唱啊。
2: 一湾碧水晚霞。
0: 后面。
2: 骏马。
0: 您接着再唱一遍。
2: 牛羊好似珍珠撒，
0: 就该脱腔了，脱腔，
2: 还要脱一下啊！
0: 您再唱一句。

0: 唱两句我就想起来了，
1: 一句都没有了。
2: 不是怎么
1: 了？我让你接唱，我不让你给他捧哏，知道吗？人唱一句，再来一句，再写，我想起来了，我让你翻译来了。
0: 我什么目的？我这是捧着涂鸦老师，知道吗？
1: 什么？
0: 而且再说了，我跟你说，我呀，我这个，我是对这个不熟，你知道吗？我不太熟。
2: 李老师，我是第一次说相声哈，我不太懂啊，因为我这是歌手哈，那我们唱歌都有歌谱，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捧哏的演员怎么没谱啊？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手上脚上都有谱，
0: 我是鸭子呀，我就没有你们这么说话的，知道吗？
1: 你过来，
0: 对，我过来，你说，
1: 该人家说你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怎么说的呀？
0: 嗯，
1: 草原歌曲我最熟悉，我最喜欢，你这多丢人，多丢人！
0: 我不是说这草原歌曲我都熟悉，
1: 嗯，
0: 我是熟悉人家涂鸦老师的歌曲。
1: 哪首歌？
0: 瓦蓝蓝的天空那个。
1: 哎，站在草原望北京。
0: 望北京，对，那个我熟悉
1: 啊。还你接唱，
0: 我别接唱啊。
1: 怎么着？
0: 我是刚才我接唱，我接的不利落，你得让我起头。
1: 起头？
0: 我第一个唱就行。
1: 行，
0: 对不对？
1: 来，你请中间来，
0: 你听那个，
1: 让他起头啊。

0: 我们难得的跟这位原唱合作啊。
1: 对，
0: 我拿这个曲艺的这个伴奏乐器啊，
1: 啊，这快板，
0: 拿这七块竹板，
1: 嗯，
0: 哎，我给打个节奏。
1: 那我呢？
0: 你想想，你能干点什么？
1: 那我这哎，我来个伴舞。
2: 哎，这个可以。那咱们就开唱吗？
0: 首度合作一下吧，
1: 来来来。

0: 我在高岗仰望北京。
1: 别唱了，别唱了。
2: 啊，
1: 你呆住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不是飞雄鹰吗？
1: 您这是飞雄鹰啊？
2: 啊，
1: 我看您这不像雄鹰啊。
2: 那我是
1: 烤鸭呀，
2: 还是鸭子呀？
3: 谢谢大家
4: 啊！张少伟、孔志健，
3: 是是是、
4: 啊，小时候我们俩关系就不错，
3: 那当然了。
4: 发小，北京话叫光屁股长大，
3: 哎，对，这是老话，
4: 对吧？小时候没事胡同里面光屁股疯跑，
3: 是是是，
4: 说就是我们俩。
3: 对，
4: 那年我三岁，他十六，
3: 啊，
4: 每天在胡同里面，那个开心呀、啊！
3: 你先别开心了，十六岁就把衣服穿上吧，行吗？你三岁，我六岁
4: 啊，六岁，
3: 哎，
4: 那我可能记得有点混了。
3: 您记混了那是，
4: 反正六岁
3: 啊，对，稍微比你大。
4: 正多的我们俩呀，小学时候在一块儿，我们俩班里面那会儿我活泼
3: 啊，
4: 他不行，他你就是笨，
3: 嗨，
4: 因为他壮，
3: 是
4: 小
3: 那
4: 会儿
3: 大
4: 头大
3: 啊，
4: 大头
3: 是
4: 啊，六岁他头就这么大，这么多年没长。
3: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么大个儿，
4: 小那会儿就外号叫大头。
3: 嗯，
4: 哎，别看他还爱愿意跟我们一块活动活动，
3: 我喜欢演出啊，
4: 他是文艺科代表。
3: 哎，我最喜欢这个
4: 文艺科代表。
3: 啊、
4: 哦，班里边你看他这个位置啊，
3: 啊，
4: 就跟我们不一样，他老中间中间这一块，
3: 好学生都坐中间，
4: 学霸
3: 啊、
4: 嗯，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能献殷勤的学生，
3: 大脑袋学习
4: 好，是那判多业，
3: 啊、
4: 嗯，没点正经他站起来，嗯、老师问题，老师，老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老师？是的，是啊，
3: 哎，
4: 是，
3: 不是你等会儿，
4: 是的，是
3: 你先，你等会儿，干嘛？我刚烧的水是怎么的？我
4: 怎么？
3: 怎么那么鲜灵啊？我这是，
4: 你比我鲜灵多了。
3: 没听我说话怎么这味儿？我
4: 你看小那会儿啊，就是有这种学生
3: 啊，
4: 哎，打着小报告啊，要不然老师面前老晃悠晃悠，都这样的，特别献殷勤。老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老师都这样。
3: 嘿，
4: 啊，
3: 说话听着别扭的慌。
4: 这不别扭啊？
3: 啊，
4: 小孩有这样的，
3: 是吗？
4: 这都源于那会儿上语文课落下的臭毛病。
3: 语文课
4: 那会儿老毛病，翻书
3: 啊，
4: 这课文最后一页有这么一行字儿，
3: 什么字儿？
4: 情有感情，背诵并朗读课文，这有感情坏了，孩子不说人话，站那、
3: 啊、
4: 小的时候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科学家，就是用我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这个世界。小的时候的理想还是想当一名清洁工人，就是用我手里面大大的笤帚来帮这个世界的变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漂亮，这就是我的理想。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3: 哎呀。这么说话不咬舌头啊，这说话、
4: 啊、就这样、
3: 啊、哎呀呀呀呀，
4: 我说小时候、哦、
3: 小时候是
4: 啊，都是这样
3: 啊、
4: 哦、中间都是学霸
3: 啊、哦、中间
4: 像这半边坐着什么学生，
3: 这边是
4: 这半一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属于是这个特困生
3: 啊、哦、这边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
4: 不是
3: 啊，
4: 特困
3: 啊，特困的，
4: 特困，
3: 哎呦
4: 啊，因为他不是有窗户吗？
3: 啊，
4: 冲会儿盹啊，
3: 嘿，
4: 第一节课补补觉
3: 啊，
4: 二三节课回笼觉，
3: 是，
4: 四节课眯瞪一会儿，那就下课了。
3: 哎，一上午就没醒。
4: 对，嗯、这半边是什么呢？
3: 这边是
4: 一般就是身体不好的同学，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有墙好靠会儿。
3: 啊，这边挨着墙呢，这
4: 靠会儿
3: 啊，
4: 这一靠会儿就出现问题了。
3: 怎么了？
4: 他闲的难受啊。
3: 哦，
4: 这嘴就碎了。
3: 怎么？
4: 所以说接下茬都是这半边的同学。
3: 哎，搭下茬。
4: 哎，老师上课正讲课呢，
3: 啊，
4: 问个问题，哎，今天啊，咱们讲课，
3: 哦，
4: 说这个鲁迅
3: 啊，
4: 讲讲鲁迅呢，原名不姓鲁，
3: 哎，对，
4: 他姓周，
3: 是是是，
4: 这边站一个，对，老师叫周迅
3: 啊，
4: 是老师，
3: 哎，对对对对，
4: 出去，
3: 哎，对，这早就该出去了，
4: 毛病这孩子，
3: 就是
4: 接下茬，
3: 哎，不好，
4: 这边孩子都接下茬，
3: 对对对，
4: 神回复，
3: 哎，
4: 所以这边的孩子长大了都能捧人，
3: 对，哎。这跟捧哏有什么关系的？
4: 神回复没事就瞎忙，
3: 听说过
4: 就这边的都可以
3: 啊
4: 啊，就这半边
3: 上。不，那我问问你，后四排的学生呢？
4: 哎呦，
3: 啊，
4: 后四排的就不好说了。
3: 怎么不好说呀、啊？
4: 我只能用一个地方来形容。
3: 哪啊？
4: 盛世天桥。
3: 嗯，
4: 火，耍谈变练，说学逗唱，干嘛的都有啊。
3: 这后四排怎么了？这是
4: 就这么说吧
3: 啊。
4: 假如说一个初中的班集体里面
3: 啊，
4: 后四排翻出一只活羊，那都不新鲜。
3: 哎，
4: 火，真的
3: 改动物园了都。
4: 你要说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那就算给老师面子了。

0: 那都干什么呀？
1: 干嘛都有。嗯，咱们先从第一节课说起。
0: 第一节课
1: 一般是什么课？什么课？语文、数学那不是？你这说明好学生。
0: 不是，你说什么课？
1: 吃早点的课呀，对不对？是不是吃早点？
0: 没听说过第一节课吃早点。
1: 对，第一节课不吃，第二节课怎么吃？吃完了该跑步去弄难重。
0: 那第二节课该凉了，这早点。
1: 对，就第一节课。哦，家里面给5块钱，买一大煎饼，嚯，抱着吃。
0: 是。
1: 但是说实话，也得给老师点面子啊。
0: 那
1: 不能说你拿着煎饼，老师那讲课，你嘎嘎嘎嘎嘎跟那愣吃那说，不像话。啊，
0: 太不给面子。
1: 那不行。啊，斗智斗勇的这么一个环节，嚯，这不是有课桌吗？啊，把这煎饼搁那课桌下面，
0: 哟，
1: 藏着。老师那一些板书，赶紧叼一口。嗯，看着。
0: 是，嚯！趁老师不注意，赶紧来一口哈、啊。老师看着的时候还不敢好好嚼，你看见没？你发现那老师也晃他，你看见没？
1: 你说，就上课那会儿把眼神练到位，我跟你说，没点好眼神你干不了是吧？
0: 是啊，
1: 你写不写来着？写不写啊？
0: 什么这是？这老师跟这讲半天没回事，你可怎么办呀？这个
1: 吃半天腰受不了了，
0: 家伙，
1: 干嘛呢？
0: 这么吃早点容易猝死，我跟你说吧，
1: 你别看我这么吃，我这么吃，老师还夸我呢，
0: 是吗？
1: 我们俩都在这儿吃早点，老师表扬我啊，空时间啊，张伟，
0: 嚯，我们俩，哟嚯，
1: 这是干嘛呢？
0: 老师生气了，这
1: 你说你们俩这。孔师爷，你就先看看人家张少伟啊，人家虽然是上课吃早点了啊，但是人家买了一个煎饼，人家搁在了课桌底下，非常的给我面子
0: 啊。是
1: 孔师爷，你看看你早点你吃的什么？
0: 我吃的什么呀？
1: 你早点你吃一甘蔗，你要疯啊你啊！你早点甘蔗，我都不敢拿粉笔拽你。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拿甘蔗拽我。我这
0: 你看。不是，我也是藏在桌子底下去了，可他出来了，他藏着这玩意儿。
1: 然后cosplay，你这演玉宝寺呢？你跟我这啊，
0: 没听说过都。
1: 对，你发现学校永远都这么几个孩子啊，有灵活的、活泼的，
0: 是
1: 他这种沉稳的、傻呆一点。
0: 哎呦，吃甘蔗啊！
1: 你帮我闹，但是我会讨老师喜欢呀。
0: 啊，是啊。
1: 上课回答问题啊啊！来，咱们组织回答问题了啊啊！张二伟，
0: 哦，先问你，
1: 起来回答问题啊！祖国是什么？
0: 祖国，
1: 祖国是母亲，老师。
0: 啊，你看看，
1: 祖国是老
0: 最会献殷勤的就是你了，你知道吗？
1: 打对的地方，打点，打对地啊！祖国是母亲，老师，老师，祖国是母亲。哎呀，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孔姐啊，回答问题，
0: 也问我，
1: 祖国是什么？
0: 是什么呀？
2: 祖国是张少伟他妈。
1: 我，
0: 我没说成祖国是阿姨就不错了，就
1: 我叫大宁，
0: 没听说过都啊！这回答不对啊，
1: 真是的。嗯，孔志杰
0: 哟，
1: 你学习学习。
0: 老师又生气了，
1: 这你这，哎呀，你这教你这么多年，你说你怎么，哎呦，丢人，
0: 坏了，
1: 讨厌啊！不给你点赞了
0: 哟，
1: 这么着我
0: 那会儿没有点赞这回事儿，知道吗？
1: 我这么着，我再咱们再说一个问题，
0: 还有
1: 来一个简单点的，说着说脸，这大伙儿都看着呢
0: 啊，这也好，
1: 你看啊啊，咱们就说中国语言这个汉字，
0: 语言
1: 三点水的字
0: 怎么了？
1: 都跟水和有关系，
0: 是吗？
1: 举例说明啊，
0: 你说说，
1: 江，
0: 有，
1: 河，
0: 哎，
1: 湖，
0: 嗯，
1: 海。嘿，三点水啊，都跟水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你能不能按照这个再举个例子呀？
0: 啊，举个例子，
1: 给你个机会啊啊，好好回答。
0: 我怎么说的呀？
1: 王姐，啊，对对对对对，给我一个机会，我这人多
0: 了。三点水，
1: 老师
0: 什么
1: 有了？
0: 什么
1: 沙漠？嗯，
0: 别说了。阿弥陀。I'm so sorry.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3: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2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 它名叫斑尾成玉。在斑尾成玉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玉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玉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E7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E7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玉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玉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

0: 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1: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软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新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2: 4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0: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新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在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0: 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他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他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1: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他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2: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2: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 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三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十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

0: 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2: 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1: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2: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1: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2: 是的。
1: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2: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1: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2: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1: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0: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3: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4: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他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他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5: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4: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 我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您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有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0: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0: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1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10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个

0: 家五口，但是我就有三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容易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1: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0: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他心里就得高兴。
1: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县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2: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声名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3: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啊，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1: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3: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1: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3: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1: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 会给江。

0: 纯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1: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我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1: 25年年底放的这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他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2: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奶。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奶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2: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2: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2: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2: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

0: 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杀猪对它也很重要。
1: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0: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1: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2: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1: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治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3: 这是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治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1: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3: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1: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4: 洞庭 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石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1: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4: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1: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迷腿僧张望向二侠侯杰建议，打算想个主意，把苗泽苗大侠给引出来。等说完这主意之后，二侠把脑袋一拨楞，一瞪眼，呸！难为你怎么想来的一肚子馊主意？你小子非损寿不可，不是老师咒你，你是个短命鬼。师傅，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咱们正在用人之际，你不用这种招他也不会出来。好吧，就听你的。哎呀，为了杭州累争这口气，我也宁愿损寿了。